0: 与乒乓球特质的新兴运动，凭借场地要求适中、对抗温和且趣味性强的特点，入校后迅速吸引了学生参与，并在校园内普及开来。
1: 最喜欢匹克球的扣杀，因为扣杀，扣下去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开心。
0: 在紧凑的场地内频繁折返截击，匹克球相比传统大球项目更强调瞬时的反应速度与手眼协调。针对这一特性，学校还邀请专业教练参与备课，将教学内容细化为基础控球、进阶技战术及实战对垒等阶段，确保了课程训练的专业性与系统性。
2: 后场丢分丢多还是前场丢分丢多？
3: 后场。
2: 后场。
4: 他如果打那些很高的球，就不都扣不到，然后就没有out。
3: 往后退，
2: 那就是面对高球还是判断不好，对不对？那这个高球在我们训练当中也是有没有训练到？就是你要从面对看到高球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跑到后场去，对不对？我们是一周五练，周一到周四的下午练，然后周六的早上还会练。除去下午练呢，我们周一到周五的早上，利用早操的时间，我们会额外的加练，分为1.0到5.0的选手。可能1.0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颠球、对墙打球。那5.0、3.0的话，他们就会打那种复合的组合球或者是比赛那样的。
5: 我觉得每个部分都很吸引我，
6: 跑步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耐力更好了。
0: 与匹克球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学校开展的气排球项目课程。它凭借更轻的质地与灵活的规则，降低了准入门槛，并增强了竞技性。在一次次默契的垫传与扣杀间，同学们不仅享受着对抗，更在协作中凝聚起团队的力量。
7: 它是属于大球项目，那么大球项目跟小球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是一个群体。那我们通过这个项目给学生植入一个这个团队的概念，那么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就发现他们不再是只是顾着自己了，会考虑其他人的一种感受。
0: 如果说操场上的球类竞技展现的是灵动与协作，那么在室内体育教室里则是另一番关于精准的博弈。
8: 这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一个运动项目，是中式八球，现在也叫做华彩桌球。那这个中式八球是起源于中国的，台球运动非常好的，能够促进孩子专注力，提升孩子这个思维能力，然后呢，锻炼他的这个坚韧不拔的这种韧劲儿的一个好的项目。那我想呢，我们也有很多孩子很向往。那台球这个项目引进来之后，我们会在全校进行推广。然后呢，再择优选拔一批愿意在台球项目上发展的这样的队员，组成一个校队。
0: 在台球桌前，同学们在一次次练习中寻找手感，这不仅考验肢体的稳定性，更让大家学会如何边动脑边控制力道，将预想的角度精准地呈现出来。
9: 我感觉什么运动男女生都可以参加，可以锻炼我的思维还有专注力。
0: 这种对个人控力和专注度的训练在集体竞技中同样必不可少。除了专项课程，学校每周还会定期举办篮球锦标赛。作为校园里的常规赛事，篮球锦标赛为同学们提供了实战对抗的平台，让热爱运动的学生都能在赛场上展示自我。
10: 我们是从1年级到6年级全部参与，然后我们鼓励家长们来做教练，然后我们的这个教师和学校来搭平台，同年级的自由组队形成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今年已经将近有60支队伍来参加这个角逐，孩子们很喜欢，他们都在为自己喜欢的球星和自己班级的队员加油助威。
11: 同学们打的是最好的，
12: 最好的，他们打的是最好的，全世界最好的。
0: 从新兴球类的普及到传统赛事的延续，东汇花园小学通过构建多样的体育课程，实现了从专项技能到综合素养的递进培养。这种多样化的实践正成为学校落实以体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生动样本。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软式曲棍球在中小学校兴起，成为青少年课余时间热门运动选择。小主播说非遗，带你了解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感受传统丝织工艺的独特魅力。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近年来，一向速度与技巧兼备、安全性高且极具趣味性的新兴集体球类项目——软式曲棍球，正悄然在中小学校园兴起，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课余时间的热门运动选择。软式曲棍球以前被称为旱地冰球，2007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引进中国，2025年首次成为成都世界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软式曲棍球运动攻防转换速度快，比分变化频繁，能够有效提升青少年的专注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应对压力时的心理调节水平，非常适合青少年参与。
1: 刺激，而且它有趣味性，因为它安全的地方在于。如果它这个球比较软小小的，打在身上不是非常的疼。我记得我最好的一次成绩就是打 U10， 我们获得了全国冠军。
2: 我每周都练，就越来越喜欢了。打球打来打去，可以锻炼专注力啊、思维力啊和身体都可以。守门员能锻炼脑力呢，因为如果看到一个人射门的话，如果这个人是假动作，可以传给队友再射，我们可以看我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人。
3: 我们软式曲棍球的话，在哪个地方它都能玩。它从球杆上来说的话，软式曲棍球的球杆要轻一些，然后它的杆体的话，下面拍面的话是镂空的，然后我们球的话也是非常的轻，它打起来的话，对于我们小朋友的安全呀，这些也是有非常保障的。成渝两地之前，在2年前我们的队伍可能才20-30支，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们成渝两地的队伍已经近100支。像这一次比赛，我们也接近有50支队伍来参加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了。
0: 近期由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软式曲棍球联赛拉开。

0: 帷幕。据了解，该项运动近年来在青少年群体中普及速度明显加快，仅深圳、上海、重庆三个赛区就有近200支队伍参赛，规模较以往大幅增长。南京云锦作为我国四大名锦之一，也是享誉古今的非遗瑰宝。接下来的小主播说非遗，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南京云锦，感受传统丝织工艺的独特魅力。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梁胜允。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项承载着中国千年丝织技艺的非遗瑰宝——南京云锦。南京云锦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起源于东晋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发展到清代，云锦的生产到达鼎盛阶段。史书记载，当时秦淮河一带几乎云集，技术生彻夜不绝，足以见得当年云锦制造的繁华景象。在中国古代各类丝织品中，锦代表着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而云锦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凭借独特的工艺和华丽的质感，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工艺。云锦的织造工艺十分独特，离不开传统的大花楼、提花木机，需要提花工和织手默契配合才能完成作业，流程精细又繁琐，即便经验丰富的匠人每天也只能织出5到6厘米的云锦，因此云锦一直有着寸锦寸金的说法。它的用料也极为考究，主要以柔软的真丝为原料，还大量使用金线、银线、铜线，让成品云锦看起来更加华丽，色彩层次也更加丰富。除了精湛的工艺，云锦的纹样也极具特色，既取材于自然万物，又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期盼。云锦的织造技艺浓缩了中国丝织工艺的历史文化与技艺精髓，堪称中国织锦工艺的活化石。2009年，南京云锦木机装花手工织造技艺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所蕴含的精工细作实现了技与道的融合，彰显出中国人技以载道的传统智慧。如今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并没有被时代遗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云锦织造的队伍，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设计师们将云锦元素融入现代设计，打造出披肩、胸针等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时尚单品，让云锦频频出圈，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快来快来！

0: 托托，这条小鱼好可爱呀。
1: 啊，这是鹏鹏刚送给我的玩具，托托也很喜欢。
2: 托托小嘟嘟，这只小玩偶是一只小海豚。
0: 小海豚，哇，好好听的名字呀。
2: 看，这就是海豚啦。
0: 哇，海豚真好看，它的身体看起来好光滑。
2: 海豚大多生活在浅海里，也有很少一部分生活在淡水里，它们主要以鱼和海洋软体生物为食。
1: 那海豚应该也是一种鱼类吧？
2: 托托小嘟嘟，鱼是用鳃呼吸的，而海豚是没有鳃的哦。
0: 那海豚用什么呼吸呀？
2: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小海豚头上是不是有个小孔？
1: 哦，托托看到了，看到了。
2: 那是海豚的呼吸孔，是海豚用来呼吸的。海豚虽然生活在水里，不过它们是用肺呼吸的，并不是用鳃呼吸。而且小海豚是吃妈妈的奶长大的，所以它们属于哺乳动物，并不是鱼类。
0: 小嘟嘟看到了，海豚在换气呢。
2: 是的，小嘟嘟，它们把头顶的呼吸孔露出水面，深吸一口气，再潜入水里，过一会儿再把呼吸孔露出水面，吸一口气。海豚每完成一次换气，可以让它在水里坚持20多分钟呢。
0: 哇，海豚可真厉害，一口气就能坚持20多分钟。
1: 托托憋一口气只能坚持1分钟。
2: 哈哈哈哈，他们憋气的时间越长，就对他们捕鱼越有帮助。
0: 海豚是怎么捕鱼的呢？
2: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小嘟嘟发现海豚都是一大群生活在一起的。
2: 没错，海豚是社会化很高的动物，它们会互相配合，一起捕鱼，一起对抗鲨鱼的攻击，还会团结起来保护小海豚。
1: 海豚可真厉害呀，可是海里那么黑，海豚怎么捕鱼呢？
2: 海豚捕鱼并不是靠眼睛看，它们可以发射一种看不见的声波，声波向前方扩散出去，碰到不同的物体就会反射回来。海豚通过接收返回的声波来确定前方有什么物体，物体有多大，它们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
1: 托托以前听说过，这叫回声定位。
2: 托托真棒，潜水艇用来探测水下的声呐，就是根据海豚的这一特点研发的哦。
0: 哇，海豚可真聪明呀，小嘟嘟好想和海豚一起玩。
2: 小嘟嘟，海豚智商很高，相当于一个小朋友的智商呢。海豚大脑重量和人类大脑重量接近，而且它们的脑部非常发达，智商也很高，有自己的语言系统，所以它们非常聪明。小嘟嘟，你知道吗？海豚是可以不睡觉的哦。
0: 嗯，海豚不睡觉不困吗？
2: 海豚有2个大脑，而且海豚可以让2个大脑互相交替着休息，这样海豚就可以不分昼夜的游泳了。
1: 哦，难怪人们称海豚是不眠的动物呢。
2: 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今天我们认识了哪种动物吗？
3: 身体光滑细又长，善于游泳本领强。
4: 海豚是海豚，是的。

0: 脑不休息。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快看，
1: 这是什么？
2: 像小山。
0: 哈哈，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还可以是
2: 像一排小山。
0: 这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
2: 是鳄鱼，鳄鱼的牙齿。
0: 还会是什么呢？
2: 小鱼的鱼鳞。
0: 哈哈，小朋友们真是太聪明了。这是什么呢？
2: 手指头。
0: 还会是什么呢？
2: 兔子耳朵。
0: 也可以是
2: 桥洞。
0: 哈哈，小朋友们真是太聪明了。小朋友们，鹏鹏这里有一张地图，可以见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神奇事物哦。想跟鹏鹏一起走吗？
2: 想。
0: 这是
2: 有红色的条纹，像一个台阶。
0: 我们爬上去看看吧，小心一点。这是谁？
2: 大象，是大象。
0: 哈哈，没错，我们在大象的鼻子上。让我们来看看另一条路上是什么吧。我们这次走
2: 这里。
0: 好窄的一条路呀，弯弯曲曲的，
2: 像山坡，像滑梯。

0: 走到头了。这是谁？
1: 蛇，是蛇。
0: 哈哈，没错，就是蛇。我们现在继续在这张神奇的地图上探索吧。我们这次走。
1: 这是什么呀？
0: 哦，我们过去看看吧。
1: 这条路转方向了。
2: 这条路好像在转圈圈。
0: 嗯，小朋友，你们观察的真不错。我们继续顺着路走吧。
1: 又转了一圈。
2: 一圈比一圈大。
1: 是蜗牛。
0: 哈哈，没错，就是蜗牛。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好吃点啊！
8: 改食，因爱而生。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儿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哒哒一定是藏在里面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盒子里面是什么吧。哦，听起来里面是一只皮球，不是哒哒。让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个盒子吧。听起来是硬硬的，哒哒是一个录音机，这个虽然有点像，但也不是。让我们再来听听第三个盒子吧。哈哈，这次没错，哒哒就藏在里面。小朋友们，让我们再次说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哒哒乐啦！哒哒你好，好玩的游戏又要开始啦！
1: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太好了，太好了！这次跟着拉露拉一起到奶奶的小院里来听听吧。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哈哈，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拉露拉听过这个声音，每天早晨都是这个声音叫拉露拉起床的。它是不是有一个红红的冠子，还有一条鲜艳的大尾巴？
2: 是的，没错。
0: 哈哈，拉露拉知道了。是大公鸡打鸣的声音，
3: 哦哦哦，哦哦哦！
0: 哈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小院里别的动物的声音吧。
2: 好的，好的。
0: 这个声音好熟悉，但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它是不是喜欢吃小虫子，还喜欢带领着它的孩子们到处散步？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是母鸡，是母鸡的叫声，对不对？
2: 是的，没错。
0: 哈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别的小动物的声音吧。我要蒙上眼睛啦。
2: 好的，好的。
0: 让拉露拉来猜一猜，它个子小小的，全身毛茸茸的。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是小鸡，是小鸡的叫声，叽叽叽，叽叽叽。
4: 哈哈，没错，就是公鸡、母鸡和小鸡的声音。
5: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在奶奶的小院里，一大早，公鸡爸爸打鸣。

母鸡妈妈带着小鸡们出来玩了，咯咯哒，咯咯哒，小鸡宝宝高兴地跳起舞来。

0: 小鸡出壳啦！
1: 让大大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哦，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对对对，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嗖嗖嗖，小蜻蜓。
0: 嗖嗖嗖，小蜻蜓。
1: 飞呀飞呀飞得快，
0: 飞呀飞呀飞得快。
1: 嗡嗡嗡，小蜜蜂。
0: 嗡嗡嗡，小蜜蜂。
1: 忙着采花粉，
0: 忙着采花粉。
1: 毛毛虫爬呀爬，
0: 毛毛虫爬呀爬。
1: 睡了一觉变蝴蝶，
0: 睡了一觉变蝴蝶。
1: 萤火虫闪闪亮，
0: 萤火虫闪闪亮。
1: 提着小灯笼，
0: 提着小灯笼。
1: 哦，小朋友们，托托看到了，你们都学会了。现在我们跟着音乐再跳一次吧。

0: 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端阳，我是一个爱笑的小女孩。我很喜欢和爸爸妈妈出去玩，别看我年龄小，但我可是很有勇气的小朋友哦，我可以在细细的绳索上走呢，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0: 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第24集，英雄末路。
1: 这些纳米士兵真是太湿了。
2: 接下来去传送站，让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也回不了正义之心。
1: 必须赶紧阻止他们才行。师父，我马上就来。

0: 我说老佛心，外面都闹翻天了，你怎么还在喝茶呀？
1: 你说的对，光喝茶太单调了，还得配些茶点才行。
0: 你不是完美队长？
2: 什么？
3: 这么快就暴露了？
0: 哎呀，你是我的大救星啊，完美队长！有你在，我就安心多了。
2: 戏精一场。
1: 完美小子，好久不见。虽然外表一模一样，但是身体素质可差远了。如果不是我试探一下，我也要被骗了。
2: 好久不见，我是来帮忙保护传送站的，你们带我过去检查一下传送室吧。那样我就可以从背后偷袭，先解决你们。
1: 着什么急呀、啊？先休息休息，喝口茶，再吃些点心。哦，对了，得先帮你脱掉头盔才行。
2: 哎，不用了，我坐着休息一下就行了。
1: 来嘛，别害羞。
0: 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喝茶了。
3: 再拖延下去，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可就要回来了。哎呀，
0: 老伙计，你嗜睡的老毛病就犯了吗？有完美队长在，你就安心的睡吧。
1: 我不困。
3: 啊，原来他有这个弱点啊！
2: 说起来，这里安安静静的，挺适合睡觉的呢。
1: 是啊，不适合，不适合。
2: 你看这张桌子，要是爬上去肯定很舒服。你看这块麻薯，像不像软软的枕头啊？
1: 的确挺像的。
3: 为了确保你不会坏我的好事，麻痹毒针。
2: 终于可以毁掉这个传送室了，
3: 你们休想得逞。
2: 就你一个小猪也敢阻拦我们？
3: 没错，就算只有我一个，

0: 小的，缩小射线。坏蛋，束手就擒吧！
1: 别忘了，还有我，正义冲撞。

0: 小不点归你了，这个冒牌货就交给我们。
1: 明白。
2: 就算我是冒牌货，我也拥有完美队长的所有能力，你们是打不过我的。
0: 是吗？
3: 走着瞧。哎，
0: 你的进攻已经完全被我看透了。哎，
2: 就算你有读心能力，也挡不住这一招正义螺旋步。
0: 请便。

0: 打败了完美冒牌货。哎呀！缩小视线。你还没发现吗？你的缩小射线已经对我没用了，那就再试试。毒针突袭！逆转乾坤之惊涛骇浪！不好意思，纠正一下，你的所有伎俩都对我没用了。
1: 菲菲，完美队长还在英雄大楼的地下密室吗？
0: 嗯，是的，玄机女侠，我们正在借助动力核心的能量为她疗伤，只不过她还没有醒过来。嗯，哈哈哈，
2: 动力核心原来在那儿。
1: 请告诉我们，她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2: 我来告诉你们答案。

次你们可无法预测他的

0: 队长就是这样受伤的。只不过伤害完美队长，我还添加了侠精。
1: 你在他的伤口里面，还有我们的伤口里，都植入了纳米机器人。
0: 没错。

0: 对付你们这样的高手，唯有出其不意，先控制你们，就像这样。现在你们就和当时的完美队长一样，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乖乖被我打败。
1: 身体完全不受控制了，
0: 真卑鄙。
2: 恭喜首领，三大英雄都已经被您打倒，动力核心的位置也已经知道了，终于可以实现您的计划了。
0: 即刻赶往动力核心，我要将它的能量全部吸收，然后制造出一个黑洞，让宇宙英雄联盟在宇宙中彻底消失。
2: 原来这才是他真正的计划。现在三大英雄都已经倒下了，如果不能够守住动力核心，整个宇宙英雄联盟就真的危险了。

0: 去，冲出，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第二十五集，孤军奋战。
1: 他们过来了，
2: 快跑！
3: 旋风巨流，
4: 请一定要照顾好玄镜女侠和暗影游侠。所有武林侠，请注意，现在情况非常严峻，玄镜女侠和暗影游侠也被脉动着暗算了。他想利用动力核心的能量制造黑洞，彻底毁掉宇宙英雄联盟。
5: 什么？
4: 动力核心的位置也已经暴露，小呆呆、波比、超人强，我们必须赶紧前往动力核心，一起阻止他们。
6: 明白，我们马上过去汇合。
7: 怎么会这样啊？
4: 猪猪侠，你现在赶紧带完美队长离开，然后封锁动力核心，等待我们的支援。
7: 对，没错，我必须守护好完美队长。

0: 洞内核心。 现在完美队长离开这里，然后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守护这里的动力核心。
1: 你觉得你守得住吗？

0: 靖王，慢动者。
1: 哟，完美队长果然还活着呢，不过他看起来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打不过了。
2: 我闻到了能量的味道，巨大的能量，动力核心果然藏在这里。

0: 完美队长，我一定会代替你守护好正义之星的。
1: 少林大人，您忙您的，这只小猪就交给我来对付。
2: 真是个贴心的属下。
1: 很清楚了，你的对手是我。时空之环之巨力突袭。

0: 小猪猪，你是想通了，准备跪地求饶吗？
1: 你做梦！接下来到我反击了。
0: 小猪猪，认清现实吧！时空之环可以让我任意穿梭空间，再叠加巨力能力，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 竟然被金娃耍了，他怎么变得这么强了？
2: 动力核心的位置找到

连自己都保护。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你别说保护他了，他根本就是被你害成这样的，真是太

0: 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
1: 既然你这么痛苦，那我就帮你解脱了吧。玉立绝杀腿。
0: 马尾队长。你终于醒了。
2: 我倒觉得我更像是在做梦，因为眼前的猪猪侠好像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猪猪侠。
1: 超级闪电！
0: 完美队长，
3: 别过来！
4: 正义螺旋风
1: 竟然还能动，正好让我亲手消灭你。
0: 完美队长，
3: 我认识的猪猪侠，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轻言放弃。因此他总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我相信这次同样可以，对吧？
0: 完美队长，您说的对，我不应该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斗志，而是应该承担起责任，绝不轻易放弃。完美队长，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3: 不是，我只是刚才强行起来，现在动不了了。
0: 完美队长，你放心吧，我再也不会自暴自弃了。
1: 没想到完美队长竟然还能动，看来这次要连他一起彻底解决才行。
0: 想动完美队长，先过我这关。脉动者已经找到能量核心了，我必须速战速决。师父说过，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精神若乱则力量也乱，精神越稳定，力量才会越强大。
1: 右下败将，手装不作样了。不可能，你的功夫根本对付不了我的时空之环和距离突袭。
5: 在这边，
1: 这只是巧合，这只是

0: 金刚腿阵，电光火石。给跑了，
1: 完美队长，
0: 你们来的正好，我还得去保护动力核心，完美队长就交给你们了。

0: 麦冬哲，离动力核心远一点。
1: 哼，好啊，听你的。
0: 糟了，动力核心的能量已经被它全部吸走了。

可以制造黑洞了。你终于可以将正义之心彻底毁灭了。

0: 第26集，精神之境。
1: 终于可以将正义之心彻底毁灭了！
2: 猪猪侠，我们回来支援你了。
0: 是黑洞。
3: 难道宇宙英雄联盟真的要完蛋了？
0: 不，我们还有机会阻止这一切。只要彻底打败脉动者，就能将黑洞关闭。
1: 讨厌的语音莲，讨厌的英雄，全都毁灭吧！
0: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1: 原来是你们这些功夫猪啊！既然你们送上门来，我不介意先将你们消灭掉。终极形态，凶手饕餮。
2: 饕餮是传说中以贪吃闻名的凶兽。脉动者的身体大部分由纳米机器人组成，我们能够消灭由纳米机器人组成的纳米士兵，就能消灭他。
4: 没错，我先上。万象合一。
1: 这点力气给我挠痒痒都不够。
2: 逆转乾坤。
1: 还是不够。
0: 无气之
5: 蜻蜓点水。
0: 大力金

0: 士兵一样，不将他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全部消灭，他就可以不断的重生。
1: 没错，就让我来告诉你们，什

0: 超新武灵侠，欢迎加入宇宙英雄联盟。
1: 我们好不容易才加入了宇宙英雄联盟。到时候我应该也能够成为功夫宗师了。
2: 我可以进入宇宙英雄联盟的秘密知识库学习，成为最伟大的科学家。
3: 而我则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冒险家。
4: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帅的英雄，我发誓会努力超越你的。
1: 先守护正义之星，再守护全宇宙，大家
5: 一起努力。
1: 我们的梦想还没实现，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
6: 我认识的猪猪侠，你承担责任，从不轻言放弃，因此他总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我相信这次同样可以。
1: 对不起，我们队长，我已经拼尽了全力，可还是做不到。
7: 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

0: 体力量都源于精神。
1: 正所谓一念起，天涯咫尺，一念灭，咫尺天涯。
0: 我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都由我的精神力来决定。

0: 哇哦，不愧是猪猪侠，
1: 太帅了。
2: 猪猪侠的功夫进入了新的境界。
3: 大家放心，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星。
4: 小猪猪，看来是我小看你了，这次我亲手了结你。
3: 大力金刚腿针

0: 猪猪，你的确变强了，但还是无法将我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全部消灭掉。只要我体内还有一个纳米机器人，我就可以不断重生。你，
1: 不好，武灵卷轴被偷了。
2: 操心不下道义，武灵下一身的真。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叔叔，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2: 真是太可怕了。
11: 哼，
12: 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2: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是不是都已经满了？
1: 刚刚都还有一点，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了吗？
1: 要不你还是先下来吧。
0: 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
2: 别动！
1: 喂，猪猪侠！
3: 好。
1: 猪猪侠，猪猪侠，
0: 能不能快点？
1: 猪猪侠。猪猪侠，
0: 我坚持不住了。
4: 猪猪侠从不食鱼，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不可能，他可是超星武林侠，一定会找到我们的。
0: 你先坐好了。
5: 新大陆，
6: 先收拾东西，准备登陆吧，总会联系上猪猪侠的。
1: 猪猪侠，你到底在哪里？距离我们拿到南大陆冠军已经过去一段日子了。你答应过会跟我们一起征战西大陆的，虽然前路充满未知，但只要有你在，我们仍然会是那支战无不胜的超星车队。我很期待与你的再次重逢。
4: 大家加油，马上要上岸了。
0: 我们的物品数量怎么多了一件啊？
4: 怎么可能，我上船前明明清点了一遍的，总不能有人冒充我们的货物吧。
0: 真的有人冒充了。
2: 你是谁？
0: 你没事吧？
1: 补三补四。
7: 身份已验证，超星车的车手型号，当前积分排名是5。
1: 你认识我？你是？
7: 我是天
1: 什么？
7: 天气不错，适合钓鱼。等程序错误进入休眠状态。
6: 东西收好了吗？这是天行号计分员。
1: 你确定？
6: 我曾去过天行号，记得这位计分员。
4: 好厉害，雷鸣大师还是天行号冠军呢。
6: 好汉不提当年勇。天行号至高赛是各大星系高手云集的宇宙型赛事，每个星球只有5支车队有资格参加。这些计分员，他们分布在宇宙各地，隐匿在人群中，默默记下每一位车手的积分，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排在第15，所以我们必须赢下西大陆和北大陆的比赛，才有足够的积分登上天行号。
2: 哇，那我们当时岂不就是全球冠军？
6: 天行号可没你们想的这么简单。
1: 放心吧，雷鸣大叔，我们有这么棒的团队，一定可以达成目标的。
6: 很好，那让我们看一看排在前面的都是什么车队。你好，老朋友。
1: 不要了，雷鸣大叔。
6: 嗨，有什么好担心的，都是老相识了。
1: 似乎进入了某种保护机制中。
8: 渡轮即将

0: 靠岸。
1: 好了好了，先准备下船吧。
2: 西大陆，我终于来了，
3: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了。
4: 发现目标了，
2: 猪猪侠，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3: 怎么回事？
0: 船要沉了，弃船！
5: 弃船！
6: 五八五八，
5: 我不要跳水啊！我不会游泳！
4: 救命啊！船要沉了！
0: 弃船！打救生艇！
5: 真的有船耶！我们有救了！
7: 太高了，我不会游泳啊！
4: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2: 只能拼一把了。所有人上拖车，我们飞过去。
5: 这么多人，拖车也挤不下
2: 啊。那就把赛车都卸下来吧。
8: 卸下赛车？
5: 你是说把赛车留下？我不要，没有赛车的车队，那还叫什么车队呀？我不要和赛车分开。
2: 云云，上去把它拉开。
5: 不要不要，你们放开我！
2: 救人要紧，我们超新车队绝不会抛下任何人。云云，
3: 行，我来帮你。
1: 星航说的对，不能见死不救。菠萝、土豆、花生，所有人准备卸车。
5: 收到。
9: 比不比不，
2: 拖车的重量必须尽量减轻，所有东西全部卸下，一件不留。
0: 但是这么远，真的可以吗？
2: 当年柯大师50米都能飞过去，我们一定可以的。
3: 在前面加设一个飞坡，增加成功几率。
0: 这个就交给我们吧，我们走。飞坡加设完成。
2: 所有人上车。
0: 快点快点，
2: 人都上齐了吗？
0: 船员到齐，
4: 车队到齐，

0: 不去了，回不去了。
1: 大家振作点，我们会出去的。平衡。
2: 文师只是磕了一下，我们可是连赛车都舍弃了，所以一定要成功。船长，还有路吗？
3: 二层甲板前方有卸货的舱门，可以飞跃上岸。小心大火会。到了，
2: 舱门没开。
1: 我去开门，幸好你别减速。
2: 云云，雷鸣大叔，准备接应云云。
3: 嗯，哎。
2: 云云，看你的了。

0: 雷素音豹，这是爸爸当年夺冠的赛车。雷素音豹，对不起，猪猪侠，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外来人偷的是什么东西？
1: 不管了，先带回去给首领吧。哇！哎，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 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围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 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魔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 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呀，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 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2: 飞鹤集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3: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集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

0: 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二集，绿洲城主。
1: 上上上！

0: 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形。
1: 卜三卜四，你们先检查一下吧。
2: 我们的车还能修得好吗？
3: 这是什么话？你在质疑我们吗？
4: 没错，只要有零件，什么车我们都能修。
2: 可是我们的零件只剩下一颗螺丝了。
1: 我们再想办法吧。
0: 怎么忽然有车队出现在这种地方？小心，有点不对劲。
5: 我是绿洲城城主车大炮。
6: 首席助理马修，
1: 你还好吧？
5: 你们就是在船上利用飞车救人的超星车队吧？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们？
5: 别紧张，你们的事迹可是传遍了整个西大陆，厉害厉害。不用多想，我应我们城主大人的要求，前来邀请你们到绿洲城做客，解锁解锁车技。
1: 对不起，我们只参加正规的比赛。
5: 正规？我们可是西大陆的冠军车队，保你正规。
1: 不是我们不愿意比赛，
2: 是我们的赛车坏了，没法比赛。
5: 车子坏了，那就更得来绿洲城，我们帮你修嘛。
7: 真的吗？
4: 可是坏得很严重哦。
5: 放心放心，我们绿洲城技术举世无双，就算散成碎片也能修。
0: 但是我们的经费，
5: 所有费用我负责，行了吧？
0: 别愣着呀，赶紧出发吧。
5: 等等，在这之前至少让我看看你们的车子吧。

0: 我先回去处理点事情，回头再找你们。
1: 绿洲成技术举世无双，
2: 散成碎片也能修。
3: 好吧，拉车装箱，跟我去绿洲城吧。
1: 哇，太棒了！嘿嘿，好了，
2: 啊，出发喽！嘿嘿嘿，
4: 小伙子，啊，你们真的要跟他走？
2: 怎么了？
4: 不过你们的车子要维修的话，也只能去绿洲城了。你们到了绿洲城，千万要小心点，不要让车子离开市。
0: 我们都准备好了，出发吧。
2: 好，船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4: 没什么。
2: 船长，谢谢你的照顾，再见了。

0: 是无边无际呢。
1: 嗯，就像沙子的海洋。
2: 快看，是城市。
3: 那应该就是绿洲城吧。不知马修说的城主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奇怪，两边来的是什么人？
2: 难道是当地的欢迎仪式？
1: 嘿嘿，当地人可真热情啊！是什么？
4: 他们的目标是赛车，保护拖车。

0: 行航加速，如果他们同时丢下拦截网就糟糕了。
1: 嗯，明白。
2: 你们先走。
1: 可是，嗯，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走吧。嗯，我们已经摆脱他们了，
1: 不知道马修他们怎么样了。
3: 别担心，他们摆脱了就会赶上来的。嗯，
1: 但愿不要再出什么。
4: 哎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大家不好了，他们是故意把马修隔开的。行航，全速前进。嗯，
1: 交给我吧。

0: 他们在切割我们的拖车，
1: 加速啊！

来帮我们的。

哎呀，好厉害啊！

0: 谢谢你帮了我们。
1: 举手之劳，二爷，你们一定是超星车队吧？
2: 你知道我们？
1: 马修提前告诉我了，一听到你们受到攻击，我立刻就赶来了。
2: 你是？
1: 我叫车大炮。
0: 哦，
3: 车大炮，你就是马修说的绿洲城城主。
4: 没想到城主的车技如此高超，
5: 而且还如此热心肠。
6: 对不起，城主，幸好您来了，不然就……
1: 哼，无妨，你们只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而已。不过近期那些盗匪似乎越来越猖狂了。
5: 就是，这才几天啊，我们就遭到了两次袭击，西大陆这么不安宁的吗？
1: 阿修，增派人手，务必要尽快杜绝同类事情的发生。
6: 是。
1: 那么大家就先随我进城吧。
7: 好。
0: 猪猪侠，希望能在绿洲城见到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三集，西大陆的赛事。

0: 来到我的绿洲城。
1: 麻烦让一让，帅哥。
0: 哎，大伙儿不先参观参观我的绿洲城吗？我的绿洲城可是举世闻名，风景秀丽。哎，实在不行，我们先去吃饭也好啊。嗯，
2: 吃饭？你难道不知道不修好赛车，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吃饭的吗？
1: 真香！
3: 说好的先修车呢？
0: 你们不远千里来到西大陆，是为了参加西大陆的超竞速大奖赛？
4: 饭菜好吃？
5: 不是问你饭菜好不好吃。
6: 是的，难道我们错过了报名时间？
0: 西大陆的超竞速大奖赛已经停办了。
2: 什么？比赛没了？那我们岂不是去不了天启号了？
4: 怎么会这样？
6: 为什么要停办？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不清楚。西大陆的赛事启动，历来需要赛会的三位长老一致同意。而数年前，他们却突然一致决定暂停了比赛，除非有人能通过他们设下的三大关卡，并集齐所有徽章，才可以重启赛事。
6: 难道连城主你也挑战失败了吗？
0: 唉，我要是能参加，早就参加了。他们不接受来自绿洲城的挑战者，特别是曾经拿下冠军的我。
3: 这太过分了吧！
4: 这三位长老都是什么人？
0: 他们都是西大陆的顶尖车手，分别是孤山地区的老乔，为人豪爽但脾气火爆，然后是枯木林地的龙二，他冷静而狡诈，最后是盐湖地区的雪竹，他的赛车变幻莫测，很容易跟丢。
3: 听起来都很厉害的样子。
6: 但我们必须要重启比赛，看来只有去挑战他们了。雷鸣大叔。
4: 我同意。
0: 你们真的要去挑战？
3: 这世界交给我们吧。
2: 对，我们快把赛车修好。赛车呢？
7: 去哪了？
3: 这里没有。
1: 这里也没有。
0: 别急，马修已经把赛车送去修理了。

0: 我们的半山神木也许完全交给外人了。别冲动，跟我来。 放心吧，各位，你们的赛车已经修好了。阿修，你们在干嘛？
1: 部分零件因海水浸泡已无法使用，不过我们已经给你们提供新零件了。哇，
2: 太厉害了，又快又好。哇，还行，
1: 马马虎虎，算合格了。
3: 咦，是焰烈虎呢？红色那辆吗？
0: 这部车损伤太重，连车架都变形了，我们修不了。这可是猪猪侠的赤焰烈火，怎么会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老乔，是不是？你很敏锐，就是三长老之一的老乔。那就是说。
4: 我们既要挑战他，还要请他帮我们修车，
5: 这怎么可能呢？
0: 哎呀，这个老乔的修车厂别的不行，但车架的锻造技术却是独树一帜。真是他性格古怪，很难请得动他。
6: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先去拜访一下这位老乔吧。
7: 好了，我们先把雷速音爆和飞光炫影给修好吧。

0: 没想到你们的机械师个子不大，干起活来还挺麻利。
1: 赤焰猎户，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修好的。
2: 别发呆呀，星航，难得修好了赛车，我们来个比赛吧。
1: 好。

0: 感觉哪里怪怪的，是还没有适应吗？油温正常，涡轮压力正常，虽然大部分零件都是城主提供的，不过车子的性能似乎并没有减弱。啊，
1: 你们是队友，对对方过于熟悉，还是让我成为你们的对手吧。
2: 好，请多多指教。

0: 这就是绿洲城城主的实力吗？居然光防守就这么吃力了。
1: 宁宁，我们一起防守他才行。

0: 我就是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那一瞬间被苏英豹完全无法控制？嗯，你们输了，回来吧。
1: 收到。为什么这么快就认输？赛川不是还好好的吗？嗯。哈哈哈，不错不错，不愧是东大陆与南大陆的冠军。
2: 不，城主才是深不可测。
1: 哎，这没什么，倒是我要谢谢你们，我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过这么痛快的比赛了。
3: 放心吧。
1: 只要我们重启了超竞速大奖赛，很快就都可以在赛场上跑个痛快了。城主，请问一下，我有两个朋友来了西大陆，好运车队的大福和小鹿，请问你有见过他们吗？他们呀，我知道，他们遇到了点事故，我已经帮他们解决了。嗯，可以联系上他们吗？我想，抱歉。
3: 他们似乎进入了沙漠深处，我们也无法联系上他们了。放心吧，是朋友终有相会的一天。嗯，好了，
1: 我们耽搁了很长时间了，城主，我们就先告辞了。一路多加小心。嗯，这城主真不错，不仅帮我们修好了赛车，还送了这么多备用零件。他。 真的是好心吗？
4: 雷鸣大叔，你是发现了什么吗？嗯，不好说，
1: 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妙。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误的吧。城主，真的让他们就这样走掉吗？放心，虽然被中途打断了，不过还是摸到了他们的一点门路。况且。
3: 不是还有你的工作吗？是，已经都做好了。<笑>第四集，干涸孤山。嗯，奇怪，这里明明是条分岔路口才对。
2: 在找到正确的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别贸然前进了。啊，行行，那里有路标。我和他一起去。你俩注意安全，
1: 那其余人留在原地休整。嗯。哇，
5: 终于有新的挑战者来了吗？等等，他们是车道炮的人。啊！ 只要跟车道炮有关，我们就绝不能放过他。救命！
1: 救命啊！那边有人在求救，我们快过去瞧瞧。嗯。

0: 算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奇怪，明明听到声音，怎么会没有人呢？
2: 整个车胎怎么这么硬啊？
0: 你是？
2: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你什么意思？雷鸣大叔呢？
2: 我是说。我是一个路过受伤。

0: 干河孤山。
1: 雷鸣大叔，
2: 巧了，刚好我们也在找干河孤山。
3: 小姑娘，方便带个路吗？
4: 我这就带你们过去，太好啦！事不宜迟，你们赶紧上车吧。
5: 你呢？会一起上来吗？
4: 不了不了，大人说不能随便上陌生人的车。我用这个在前面带路，你们注意跟上哦。
1: 雷鸣大叔，可是……
0: 哎，怕什么怕什么？雷鸣大叔，我见多识广，这小女孩一看就是好孩子，不可能骗我们什么的啦。走了走了。

0: 这滑板看起来挺好玩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买。
1: 你站上去的话，估计那滑板就飞不起来喽。
2: 人呢？
1: 喂喂，我在这边呀，你们去哪儿呀？嗯，
0: 怎么跑后面了？
2: 雷鸣大叔，左转。
0: 看到了，看到了。

0: 这次我就盯着你，你不会再消失了吧？
1: Yeah.

0: 哎呀呀！哎哎！可恶的小丫头！
1: 他的速度已经不能用快来形容，简直就是瞬间移动。
2: 瞬间移动，
3: 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
2: 他该不会是……
1: 我总感觉这个小女孩似乎是有目的的接近我们。
0: 我就说这个小女孩一看就不像好人。
4: 幸好不要冲动，现在再追他也没有意义了。
5: 不，他能如此不留痕迹的出现和消失，还能把我们骗进泥坑区域，说明他对这里非常了解，只有他能带我们离开这里。
4: 哎，好吧，那你要小心。

0: 在追他，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应该看不到同一个人啊，难道云云没事吧？难怪一直这么神出鬼没的。
1: 以后不能这样做了，这很危险的，知不知道？
2: 姐姐姐姐，
1: 哎，不对，他们刚才好像救了我们呢。
0: 他们不是车大炮那边的坏人吗？
1: 坏人。

0: 我们是从东大陆来参加挑战赛的，途中车子损坏了，这些东西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给我们的。好，那我们就相信你们一次，我们这就带你们去找爸爸。
1: 爸爸，等等，老乔是你们的，
2: 老乔就是我们的爸爸。
1: 大乔，
3: 小乔。

0: 是双胞胎吗？
1: 嗯哼，难道我们不像吗？我们是双胞胎，对吧，哥哥？
2: 我也不知道啊。咦，
3: 难怪这么没默契，不像我们这样。
1: 胡说，我们可是最有默契的技师了，哪里不像啊？
3: 头发、颜色、样子都不像，肯定不是双胞胎。
1: 你们头发颜色也不同啊？
4: 好了好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0: 为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漫长的接力赛。

0: 这里就是头领老乔的赛区干河孤山。
1: 这里好小好破。我的意思是，
2: 哎呦，好小好破啊！这里
3: 差远了，跟绿洲城相比。
4: 没出息，区区一扇门有什么好怕的？年轻人要多锻炼，快去敲门。幸好，别怕，
2: 我们精神上支持你。
4: 你们是谁啊？
0: 您好，我们是
4: 不认识。大乔，小乔，你们又闯了什么祸？道歉，总之先道歉就对了。
1: 没有没有，误会而已。
5: 对啊对啊，他们说是来挑战的，但是却带着车大炮的零件。
4: 哦，车大炮啊！慢着。车大炮，你们知趣的话就快点消失。
1: 他怎么把我们当作仇人似的？
4: 走吧，孩子们，不要吓着老乔叔了。
2: 我们真的走？
4: 不走还能怎么样？人家都输不起，我们就不要丢人家脸面了。
6: 谁输不起啊？
4: 哼，要挑战是吧？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7: 有比赛，这下有好戏看了。
8: 快点站个好位置。
4: 听好了，今天的赛程有150圈，总里程750公里。
9: 如此长的赛程，
4: 根据干河孤山的传统，赛制采用接力赛形式，每队3名车手各负责1棒，每棒行驶圈数队伍自由分配，中途不设停站，一旦进站必须交棒，未完成圈数则由其他队友承担。
1: 每队3个车手，可我们只有2个车手呀。
4: 哼，跑不了可以认输。
1: 别逞强啦，
5: 认输吧。
2: 我们只有2个车手，还不设停站的话，一趟轮胎最少要坚持375公里。
3: 无论怎么调教配置，这个赛程对两台车来说都太残酷了。
10: 别慌，虽然很艰难，但还是辛苦你们全心把车子准备好，我和云云也会努力的。
4: 邢航说的没错，我们超星车队什么风浪没见过，区区750公里可难不倒我们。首棒就让云云先上吧，发挥你的特长，务必尽可能的多拿下优势。邢航第2棒，尽量保胎，把优势坚持到最后。
10: 好。

0: 要是猪猪侠在的话，现在多想无益，我们可以的。
1: 就让我夺下头筹吧，
2: 这车子粉粉嫩嫩的还敢虚张声势。
3: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4: 拼凑前进。
1: 让我拿下第一个弯，强盗的领先越多，后面行航就能越轻松一些。
0: 第一个螺旋形收缩弯道就拼得那么凶，
3: 你们以为干涸孤山是什么地方？

0: 威风一阵子呗，看你的轮胎能熬多久。
1: 太棒了，云云，就这样领先下去。嗯，
2: 看来是干涸孤山的环境过于炎热，我们车子的配置在这样的高温情况下，发动机的连续提速会使活塞连杆因过热变形而导致性能下降。
0: 一味的追求马力，这下露出破绽了吧？
2: 情况下还使用爆裂冲锋，恐怕引擎坚持不了多久了。
1: 第55圈开始，
3: 领先优势0.94秒。
4: 就这样一口气冲到75圈，圆满交给新航。
5: 桑尼回来，小乔准备接棒。
2: 云云，保证这圈结束的时候安全完成交棒。
4: 我还能跑。
6: 云云，你已经做得够多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0: 接下来就像以前一样，相信行航吧。
1: 还剩95圈，只拼一大轮胎，你敢发力追上来吗？
2: 全力进攻，
0: 巡航还得保留实力应对第三棒，这是尽可能的避免。

0: 急刹车对车子轮胎造成的过度摩擦，有效地降低轮胎损耗。
1: 小乔，不用考虑损耗问题了，一定要在八号弯后的直道那里彻底甩掉它。
2: 明白了。
0: 八号弯后面是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直道，如果在这个弯道前失去优势，后面在直道上将会彻底失去追上对方的机会。
3: 你的保胎策略确实令人惊叹，不过现在这个局面，你是抛弃策略追上去呢，还是继续保持？
2: 我全都

呀，这一下用轮胎值了！利用领跑位置防守，才能更好的保胎。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卓然。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9: 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8: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

他们的驾驶风格太敏捷了，必须想办法限制他的路线。就在这个弯道甩开你！

0: 小小，进寨交棒吧。
1: 现在吗？
2: 啊，好吧。
0: 行行注意，天骄车队的第三棒，大乔已经出发了。
3: 大哥哥，到我上场了。
4: 有鸟来了吗？
3: 嘿嘿，大哥哥，你已经一个人跑了这么多圈，你觉得你现在的体力和车子性能还能坚持到终点吗？
5: 还有十九圈，加油加油，
6: 青航坚持住啊。
3: 你是甩不开我的，嘿！
4: 这家伙跟得这么紧，雷速音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必须要在下一个弯甩开他。

1: 轮胎已经不行了吗？不过，哪怕是这个距离，也足够挡下他了。
2: 大哥哥，你拦不住我的！啊，
1: 大乔的车子不见了。
3: 看来只能出老办法了。这个动作恰好是轮胎摩擦力不足，需要借助外界环境助力的证明。哎，还是太勉强了嘛。
1: 雷速音爆，坚持住！

0: 车子快到极限了，一定要小心，不要太勉强了。
1: 没时间了，必须要把优势拿回来。现在是我最后的机会，超进化，暴力成功。

千万不可，快减速！

0: 平衡，快想想办法，一定要让雷夫引爆停下来。
1: 只能贴着边缘减低雷夫引爆的速度了。
2: 那个叫新航的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以下的内容生死攸关。
1: 我在听着。
2: 以你车子的状况，在13号弯只有冲出赛道的结果。但是在13号弯前，有一个大海豹遮挡的缺口，从那边出去，会有一段上坡路的减速带，你可以利用减速带来停下车子。
1: 我明白了，潮汐花，暴力冲锋。

0: 得救了，
1: 幸好。

0: 谢谢你，乔大叔。
1: 嘘。
2: 啊！喂，不要靠近！喂，干什么？不要乱动我们的车子！
3: 撞了这东西，你们的车子怎么可能跑得快？

0: 题吗？
1: 零件的设计是没有问题，嗯，可是制作这种零件的材料一旦受热就会膨胀，导致进气量减少，引擎动力下降，要不是听见气流泄漏的声音，只怕我也发现不了。
2: 可我们的这些零件都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的呀。
3: 难道是车大炮？
1: 很好，至少这证明了你们和车大炮不是一伙的。既然如此，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凑齐三个车手再来发起挑战。
3: 如果车大炮真的居心叵测，那么车大炮提供的这些零件和配件我们就都不能再用了。
4: 嗯，不三，给船长打个电话，问下我们的配件打捞起来没有。
5: 是。船长你好，我想问下沉船的打捞进度，我们
6: 要别提了，最近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家伙整天在捣乱，搞得我们无法正常打捞，就是他整天在妨碍我们工作，问他话也不答。

0: 球。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第7集，归来。
10: 雷鸣大叔，真的是猪猪侠，他回来了。

0: 我知道，你能不能慢一点儿？
1: 什么情况？各位大哥，我们有急事要进码头，能不能？
2: 里面正在进行围壁施工，有什么事过几天再来吧。
1: 可是，
3: 可我们是船长叫来的，麻烦你们。
4: 不在不在，船长已经走了，你们也快走。
1: 各位，等一下，我们就去里面找个人。
2: 哼，说了没有？快走快走！
1: 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猪猪侠还在里面，我该怎么办？
3: 夏侯，等等我！
2: 野区有人怎么不报？长点眼呐！
1: 不是说正在施工吗？怎么这里一点痕迹都没有？这鞋子好眼熟啊！我们先找到船长和猪猪侠再说吧。
3: 都是这个味道。
1: 有人在里面，快打开看看。船长。
5: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我前两天就想偷懒一下而已，结果昨天突然来了几个黑衣服的，把我绑到了这个集装箱里。
1: 这些黑衣人是干什么的？猪猪侠呢？
5: 猪猪侠？哦，那个红色小猪是吧？
1: 嗯，
5: 他借用了我的打捞船，这几天一直在海里打捞，就没回来过。根据我的推断，这些黑衣人是故意引开猪猪侠的。
3: 竟然要刻意引开猪猪侠，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
1: 我们先回去和雷鸣大叔商量一下。

0: 总算缓过来了，
1: 胃都快晃翻了。
2: 雷鸣大叔，
3: 是谁偷袭我们？
4: 啊大呼
5: 呀
6: 别乐
3: 呀
7: 你们是什么人？
0: 雷普森，
8: 好久不见呐，超星车队。没想到船都给炸了，你们竟然还能安然无恙。
9: 等等，还有两个人呢。
10: 你猜猜
8: 什么？
1: 我们刚到西大陆时候的船是你们炸的。
5: 雷普森，你到底想干嘛？
8: 这就得看我们首领的意思了。
10: 喜欢我为你们安排的惊喜之旅吗？超星车队。
7: 你是谁？
8: 你们真是有眼无珠。这可是星际海盗的大首领雷蒂斯。
10: 算了，别和他们一般见识，请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下天行号计分员的下落。
7: 你找计分员干什么？
10: 怎么不想组个车队参加天行号至高杯，提前找计分员取取经也不行吗？
7: 就是这些家伙把我绑走的。
11: 雷蒂斯，这个名字很熟悉，
12: 我好像听蜘蛛侠说起过这个名字。
13: 雷蒂斯，怎么会？
12: 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偷袭蜘蛛侠，导致蜘蛛侠受伤的人。
11: 竟然是他！原来他跟这些黑衣人是一伙的！快住手！
12: 对方人多势众，

0: 我们得伺机而动。
1: 哼，我们才不会告诉你气氛源在哪里呢。
2: 对，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3: 这么说，你们是不知道了。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先把他们关起来。
4: 好的，首领。
1: 放开我！
4: 哎呀，你们就不能体恤下老人家吗？
5: 哼，
4: 首领，那两个车手怎么办？
3: 不用管他们，没了领队和装备，超型车队也没法参加天行号至高杯。
0: 好机会，快去救人。
6: 这个时候就得看我这个老船长的了。我去引开他们，你们去把拖车开走。
7: 你是谁？
6: 别想跑。等等我，我还没上车呢。
7: 有本事别跑啊。
4: 我们不是应该尽快离开吗？怎么还往码头里冲啊？
0: 猪猪侠被他们故意引开，还待在海上呢，我们不能丢下猪猪侠。
8: 他们大费周章的引开猪猪侠，肯定是对猪猪侠非常的忌惮。
0: 大家说好了，猪猪侠，等着我。猪猪侠，你在哪儿？猪猪侠，一定是他，他果然在船上。猪猪侠，
9: 不会让你们把猪猪侠喊回来坏事的。

0: 啊！幸好，哎，五灵飞甲变！哎呀，
1: 猪猪侠。
2: 小，你迟到了。哎啊！
3: 哎，猪侠，快跑！
0: 刚刚好危险啊，幸好。
2: 那还不是因为大家都在担心你。
0: 好久不见了，大家。
4: 猪猪侠，我们找了你好久，
5: 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不三不四，

0: 卷回来就好。
1: 猪猪侠，超新车队怎么可能少得了你呢？
2: 欢迎你回来。啊！
3: 我回来了。
4: 他们被那两个车手救走了？什么？猪猪侠也在？那你们这个月的工资都别想发了。
5: 首领，要不我们多派点人去？
6: 大可不必，猪猪侠背后还有宇宙英雄联盟的势力，别和他们正面对抗。
4: 是。对了，既然季分员也不在超行车队那儿，那么当初偷袭我并夺走季分员的会不会是当地势力的人？
6: 当地势力，有意思，或许我们是应该好好准备一份大礼，去拜访一下这位绿洲城城主啊。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奸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
8: 哇！第8集，赤焰重生。

0: 这是我们在修修镇的基地。
1: 但是它会飞，太帅了！
2: 怎么样，真的和修修镇的基地一样耶？
3: 哥哥你看，我们的设备也在
4: 啊，还有我的娃娃，
0: 太棒了，厨房也有，让我立刻煮份大餐。
1: 你错过了与我们会合的时间，就因为去取了这个？
5: 厉害吧，我还开着它去了趟玛丽博士那里，带回来一大批零件。你们不是说车大炮的零件不对劲吗？跟他的肮脏货说再见吧。
1: 太好了，
5: 而且你知道吗，宇宙英雄联盟还发现雷蒂斯竟对天行号有着不为人知的企图。
1: 哦，那你岂不是又要去调查雷蒂斯？
5: 对，宇宙英雄联盟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参加超竞速大奖赛，阻止雷蒂斯。
1: 这么说，猪猪侠，你会一直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参加天行号大奖赛？
5: 没错。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
3: 幸好我说过我会一直在的。
4: 猪猪侠，你不走了？太狠了。
6: 猪猪侠，你是说真的？
3: 你可以留下来真的是太好了。
7: 我们超新车队终于团聚了。
5: 我的赤焰猎虎在哪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先去跑几圈。
3: 赤焰猎虎，
6: 绿洲城主说了，只有老乔才能修。
5: 谁？老乔是谁？
1: 就是他。
8: 竟敢在我的刚河孤山随意设立营地，
4: 过分，真过分！
8: 听好了，我勒令你们。
0: 哟，老乔来了呀！
5: 这可是雷鸣大叔的拿手好活，来来来，快尝尝！
8: 太美味了，好像那个时候的味道。
4: 十个老爹也比不上啊。
8: 确实比我强，但比你们妈妈当年做的还是差了些。
4: 没事的，老爹，
9: 你做的我们也不嫌弃啊。
8: 哎，对对对，我勒令你们以后每隔三天请我们吃一顿饭。
0: 只要您赏脸，每天来都行。
5: 前辈，那我的车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呀？

0: 那么我的赤焰猎狐就拜托大叔了。
1: 哎呀，你这。

0: 这可不是沙子，而是岩滩，是因为西大陆气候干旱，导致盐湖水蒸发干涸，湖里的盐却保留了下来，形成了路面。盐滩的路面质地坚硬，行车不是问题。
1: 哦，不知道赛车合不合适，有机会一定要试试。啊，看到了，前面应该就是老乔说的矿区。
2: 这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啊。可是，
3: 为什么采矿还要求我们必须带上两辆赛车？
4: 这里这么空旷，不会有什么怪兽吧？怎么可能？盐滩顶多只有盐、沙子和……

0: 必须先把沙虫引开。我明白老乔的意思了，他让我们带上赛车，就是打算利用赛车来引开沙虫，好为你们争取时间去采矿。
1: 可这样太危险了。
2: 我也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

0: 哇，厉害！我也想试下。
1: 哇！等你车修好了，有的是机会。啊！现在挖矿去吧，我到高处指挥他们。
2: 哎呀！

0: 这么跑下去不是办法。
1: 你们别慌，听我指挥。
2: 青航，越过前面的石塔左转。月月，利用前面的山丘来个大盘旋掉头。
3: 收到。

0: 雷鸣大叔，水晶挖好了吗？
1: 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哎呀，挖快点，他们可坚持不了太久。
2: 就快了。
1: 哎呀，猪猪猪猪使劲干，修车挖矿你最棒。
2: 那你倒是过来帮忙啊。对不起哦。
1: 别管我了，赶紧继续挖啊。秦航，云云，糟了，我的耳麦呢？
3: 喂喂，雷鸣大叔。
0: 云云，看来是信号断了。
3: 那我们怎么办？
0: 别慌，看到前方的尘土了吗？我就在你前面，等会儿我们一起加速，然后我们同时朝左避开对方。
3: 同时朝左？啊，我明白了。
0: 很好，那我们倒数三秒，3、2、1，超计划，爆裂冲锋！

0: 算是帮忙了吧。
1: 哇，搞定啦！哦，
2: 干得不错，果然不是泛泛之辈，值得我出手。
1: 呀，老乔，你个坏蛋，你给我下来解释一下这两条沙虫是什么情况。好你个老乔叔，你还敢来？
2: 哎哎哎，先别激动，你们看。
3: 哇，他们怎么跟到这里来了？
2: 这些沙虫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们只是想跟你们玩耍比赛而已。
1: 比赛？
2: 没错，我让你们去采水晶，一来是因为这是修车的必备材料，第二嘛，则是考验一下你们是否值得我帮你们修车。
1: 这是
2: 你的车子已经修好了，虽然车型稍微做了改动，但终究还是你的车子。
4: 坐上去看看嘛。
5: 老乔叔太厉害了，居然可以用泰坦水晶铸造车架。
6: 谢谢大家，
1: 我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心血的。
6: 真的是你，我的伙伴赤焰烈虎。
1: 谢谢大家。

0: 9集回归之战。
1: 快快快，憋不住了，
2: 老教授，老教授，快开赛，快开赛！
1: 你在干什么？上个厕所都不让人安心。
2: 现在我的赤焰烈虎修复了，我们赶紧开始挑战赛吧。
1: 不去，我要上厕所。
3: 别走嘛，老教授。
4: 周周侠，你也跑得太快了，你才刚回来，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
5: 等你恢复状态，再比也不迟呀。
2: 我周周侠只要一上赛道，绝对能立刻进入状态。
1: 看在你们斗志昂扬的份上，那就来一场吧。挑战赛采用3局2胜的方式，如果你们输了，就只能等来年再战了。你们确定现在就开始第一场比赛吗？是。
6: 他就是超新车队的新车手，
7: 看起来胖嘟嘟的，行不行啊？
1: 请工作人员离开发车区，车手就位。
2: 来吧，赤焰烈虎，七大陆第一场比赛，让我们一起燃爆赛场。
1: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齐速前进。

0: 们甩开了。
1: 嗯，好丢人呐，桑尼哥哥。
2: 你俩别影响我心态。这小红猪的实

0: 力居然这么强。
1: 拜托，你的对手可是我，快拿出你的全部实力。
2: 哼，
1: 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

0: 发狂野又不失克制，这小子确实有点东西。
1: 爸爸你还夸，快帮桑尼哥哥想办法呀。
0: 用不着想办法，桑尼暂停进攻，先平稳推进。
2: 收到。
3: 哎呀，这个挑战赛一点挑战都没有嘛。
4: 再次看到猪猪侠在赛道上狂飙的样子，真的太好了！
0: 云云，做好换人准备。啊！
4: 可是猪猪侠才跑了20圈啊！
5: 啊，猪猪侠，西大陆天气炎热，你的跑法
6: 会很容易让车子的引擎难以维持正常的动力输出。
3: 明白，那我就悠着点，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来。
0: 对面终于意识到这是场耐力赛了，桑尼，别给他喘息的机会，全力消耗他。
2: 收到。啊？
3: 哼。哎？哎？这就甩掉了。嗯？什么？
7: 没想到我在你的视野盲区吧？
8: 喂，

0: 引擎温度急剧升高！啊，
1: 够了，猪猪侠，不能再跑了，车子到极限了！
2: 你却再让我坚持一圈就好。
1: 失算了，没想到猪猪侠的跑法对上西大陆炎热的环境竟然会对引擎造成如此大的影响。猪猪侠，下一圈进站就爆。好吧，一切准备就绪。
3: 抱歉，因为我的原因落后了这么多。
4: 放心，接下来的比赛就交给我和云云吧。猪猪侠有意思，这只小红猪看似莽撞，要不是因为环境的限制，桑尼还真赢不了他。
5: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拉近距离。

你已经成功拉近了距离，我们落后太多了。今天的比赛尽力就好。

0: 星航，你还好吗？
1: 我没事。
2: 你对不起了大家，今天都怪我，我以后再也不随便小看挑战赛了。我保证。
0: 你说的，
3: 下次要带我们赢回来哦。
2: 啊，
1: 一定哦。
2: 一定。
4: 这么快就恢复斗志了，看来这支队伍不简单呢。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第十集，沙尘暴来了。
3: 猪猪侠起床了，
4: 别睡了。

0: 到底出在哪里？
1: 星航，
2: 你一整晚都在这练车？
0: 就练了那么一会儿。
2: 训练要劳逸结合，还要针对这里的气候特点去学习。
0: 哦，原来是气候特点呐。
2: 嗯，没错。
0: 什么是气候特点？
2: 我们去找老乔叔借用赛道，实地练习一下吧。
0: 啊哈，快快快快快！
2: 不过你现在得先去补觉，我们下午再去。
0: 我不需要的。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对不起啊，打扰了。你好，我们想找老乔说。
3: 哎呀，不在不在都不在，这山里没人会待在家的。
2: 自杀日？
3: 再见了。各位，
4: 不要啊，老乔叔！
2: 这就是自杀日。
0: 你们不是赛车手吗？干嘛不务正业在这里瞎折腾？这沙漠这么干燥，插秧能活吗？
5: 什么不务正业？这就是正业，
6: 朋友。这不是插秧，这是利用麦草来固定沙子。什么都不懂就别胡乱说。
5: 哎呀，你们别在这添乱了，快走开！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
2: 这些草可以固定沙子？
6: 当然了，这些草围成的草方格是可以防风固沙、涵养水分的，能逐渐把沙质土壤变成合适植物生长的土壤。这是爸爸为了改善西大陆的生态环境才成立的治沙日，在这天镇子里的所有人都得加入治沙活动。
0: 太棒了，那我们可以加入吗？我可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兼宇宙英雄联盟超星武力侠猪猪侠。
4: 好厉害。
7: 不行，
0: 哎呀，
7: 你们连治沙都不懂，就和那家伙一样目光短浅。
0: 那家伙谁呀？
6: 我爸爸那边的草料快用完了，你们可以帮忙送些过去吗？
2: 当然了。
6: 那这些草料在天黑前都得扎进沙子里，所以你们得下午3点前把草料送到。
0: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0: 就是为了送货呀。他一会儿带我去赛道跑几圈呢，亏我还把赛车都带来了。
1: 哎，我们运送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们是治沙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必备草料。咦，奇怪，怎么感觉风越来越大了？
2: 是沙尘暴，快掉头！
1: 逃不掉，我们直接冲过去吧。
0: 什么？
1: 说好了三点前必须把草料送到，我们不能迟到。
2: 可是这太冒险了，我们……
1: 这个草料好眼熟啊！
2: 草料被风吹走了。沙尘暴越来越大了，我们要用御风跑法才能追上草团。
0: 明白。
1: 御风跑法。这就是御风跑法。
3: 嘿嘿，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嘛。行行好。他这是在挑衅我吗？啊，气死我啦！
2: 猪猪侠，不要对抗风，去利用风。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注意观察风向风速，感受风沙大气的流动。来了。
3: 去利用风？啊，原来是这种感觉，我明白了。这就是你早上说的，根据气候特点来发挥赛车的技巧吧。
0: 啊，太好了！恭喜这只侠领悟了御风跑法。
3: 嘿嘿嘿，大草料团子，别跑！哇！
0: 可我们要怎么才能接停它呀？
3: 哈哈，简单。还记得我们玩过的赛车足球吗？
2: 别！
3: 别！
1: 哎呀！哎呀呀呀！没想到我也有一天会变成棒棒糖啊！
0: 不，从外面看，更像是一串糖葫芦。
2: 我倒觉得像个大鸡腿。
3: 现在是争论这个的时候吗？
2: 猪猪侠，试下爆裂冲锋。
0: 草料都给点燃了吗？
2: 猪猪侠只要控制好，只启动车尾的爆裂冲锋就好。猪猪侠，你可以吗？
3: 我试试，要轻轻的，控制力度，控制力度，超级化，爆裂冲锋。

0: 哎呀，谢谢你们。
1: 不，沙尘暴变得更强了，我们一鼓作气冲过去。大家坚持住。
2: 猪猪侠也醒了。
3: 哎呀，你们太莽撞了，草料没了可以再收集，那种环境下你们得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
4: 其实我们也想过放弃草料直接冲出沙尘暴，
1: 可越是看到这么严重的沙尘暴，我们越觉得治理沙漠刻不容缓。
5: 虽然草料可以再收集，可时间不等人呢。
3: 谢谢你们，要是他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5: 他谁呀？
3: 车大炮。
4: 绿洲城城主。
3: 没错，他身为城主却没有守护绿洲的心，沙漠的环境已经恶劣至此，他却无动于衷。
6: 没想到车大炮居然是这样的人，
5: 既然这样就不该让他当城主啊。
3: 哎，在西大陆只有超级英雄大奖赛的冠军才能担任城主，车大炮已经连夺9次冠军，如果他再赢一次便可终身担任绿洲城城主。
1: 所以你们联手暂停超竞速大奖赛，就是为了阻止车大炮成为终身城主？
3: 没错，虽然这个决定是有点过分，可是为了整个西大陆的未来，我们只能这样。
1: 原来是这样，你们设置各种关卡也是为了物色可以打败车大炮的人选吧？
5: 我们超新车队一定会完成挑战，重启大奖赛，打败车大炮。
3: 谢谢你们，我期待你们的表现哦。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4: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5: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你没去煮饭吗？
1: 哦，嗨，加菲猫，你已经发现了我没有煮饭了。
0: 什么？
1: 啊，我等一下再煮。我只是有时候想在外面待着看星星。你看星星，它多美啊！
0: 嗯。
1: 哦，快看，那是颗流星！哇哦！你知道流星是什么吗，加菲猫？那是一颗进入地球大气层的陨石。
0: 还真棒，坐了快去吧。
1: 真是太棒了！要是我能在天文台用大望远镜看流星就好
0: 了。快上菜，快上菜，快上菜！
1: 啊，硬邦邦教授，你看到流星了吗？
2: 看到了，那是贝塔兰太空象限来的陨石。
1: 雷达显示缩小到口香糖大小了，而且就掉在了北丘。你说贝塔兰象限吗？
2: 有些科学家宣称贝塔兰的陨石具有退化的能力，他们说任何接触到陨石的东西都会回归它最原始的状态。哦，
3: 对了，老婆，我现在正在北丘践行，这里让人感觉神清气爽，我感觉到非常……我找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老婆，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好像是陨石还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老婆，这里让人神清气爽，好像自己变成山顶洞人一样。
1: 很抱歉，昨晚没有早点煮晚饭，请你们去维多的餐厅算是赔罪，
0: 算你识相。

0: 条。
1: 哦，口香糖，我最受不了有人吃口香糖乱吐，弄得脏兮兮的，很过分，对吧，加菲猫？
2: 对，这太过分了。
0: 走开，快从我的餐厅滚出去，讨厌的苍蝇，快滚呐！啊，老姜先生，欢迎光临维多餐厅。
1: 谢谢维多。欧弟，弄掉脚上的口香糖后就赶快进来。我的猫要点菜单的左边。
0: 太会点了。好的，
3: 过来一下，服务生，我的汤里有苍蝇。
0: 等一下，先生。
1: 还有菜单的右边。
0: 啊，没错，那是本店的招牌菜。
3: 我的汤里有苍蝇。
0: 我说了，等一下，拜托。
1: 还要别的吗，小黑猫？对了，菜单的后面。
0: 那特别的受欢迎，
3: 这只苍蝇还在我的汤里。
0: 我受够你了，你没看到我在帮客人点餐的吗？汤里有个苍蝇能有多大的事儿啊？
3: 因为它比较大。
4: 刚才我们点的可以外带吗？
1: 维多，快想想办法。
4: 对，快去找个跟足球场一样大的苍蝇拍。
0: 有了，我打电话报警。我是维多，我的披萨店里有一只怪物。好了，警察两秒钟后就到了。
2: 一、二、2.5。
4: 你们怎么这么慢啊？
5: 你说的怪物在哪里？
0: 是一只怪物苍蝇。
5: 耍我是吧？
1: 不是啊，警官，是一只怪物苍蝇，很大一只，还有尖锐的牙齿。
4: 它可能吃的比我还多。

0: 我应该把你们关起来。这下一次我只会点沙拉。我现在该去准备菜单左边和右边上的菜了。
1: 别忘了还有后面，那是最棒的。
2: 加菲猫，欧弟不见了。
0: 欧弟，欧弟，他跑哪儿去了？
3: 再见，又说是一只巨人。各单位注意，维多披萨店有人打电话报案，说店的外面有一只巨人狗狗。
4: 狗狗，身为搜狗大队的，这是我的本职。
5: 我这是我的狗。
6: 我是你的房东。你的合约上写着这间公寓只可以养小狗，这只它不算是小狗，知道吗？爱哭就哭，随你的便，我是房东。好吧，你说的对，这只的确是小狗。
7: 那你让他舔舔看看。
0: 加菲猫，我们得想办法把欧弟引到郊外。我看引到乡下吧。
8: 对，
7: 引了。
8: 对付巨人狗狗，
0: 丢棍子让他去捡吗？可是要怎么？
8: 不要惊慌。
0: 哦，我懂了，好主意。千万别让它跟丢了。
7: 像恐龙那么大的狗狗，怎么样弄丢它呀？

0: 各单位不要再追狗狗了，他现在跑北苏国去了。
1: 去北丘是吧？这些警察连小狗狗都搞不定。出来，小狗狗，你躲在那里，快出来呀，小狗狗！真搞不懂警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抓狗多简单呀！俺们个子小，又无力，哎呦，天气预报没说今天会下雨，下雨！我再也不敢了，不抓狗了，行了吧？救命！救命啊！救命！快点啊！
2: 看到他了吗，加菲猫？
3: 我觉得去买十包狗粮就能把他引出来了。
2: 欧弟，我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没事就好了，我们回家。
3: 看，那辆车是天天追我们的那个笨捕狗人的。你不用担心，他笨到拿你没辙，他根本就是一个山顶洞人。

0: 弟，我现在要冲回家去看新闻，今天的头条人物是我的偶像，我。哦，我想到了两件凄惨的事情，一，我们根本来不及赶回去，二，我根本没有手表。
1: 全镇都在讨论帅毕复仇者。
0: 等等，新闻开始了。
2: 哎，你挡到我了。
1: 这位人称帅毕复仇者的神秘英勇猫侠在瞬间爆红。这位神秘的猫侠，他在几个星期以前第一次今天。

0: 动地地出现在这家漫画书店。这段他抓贼的影片广为流传，已经成为了网络上人气第二高的猫咪影片。点击率最高的是这部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喵喵喵喵喵喵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电视怎么黑掉了？
2: 你的烂歌声让他们都挂了。
1: 哎，现在看不到新闻的结语了。
0: 帅壁复仇者就是现身在鲁伯经营的这家漫画书店，生意如何呢？
3: 非常好，客人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希望能够亲眼看到他。还有明天我会进新一批的玩偶。
4: 天哪，到底帅壁复仇者是谁呀？
2: 嘘，不要泄露我的秘密身份。
0: 你有话对电视机前的帅壁复仇者说吗？
3: 有的，希望明天新玩偶开卖的时候，他可以见到所有的粉丝。啊，我做了帅壁复仇者的信号灯呼叫他。
2: 嘿，哇，真是酷爆了！
4: 哼，那个帅壁复仇者最爱显摆，我要去哪里弄一个聚光灯呢？
0: 我猜帅壁复仇者的粉丝崇拜他的每一点。
3: 没错，但你知道粉丝们最需要什么吗？他们希望复仇者能有个跟班。
2: 希望我有个跟班。这倒是，漫画书里的伟大英雄都有跟班，就连超猛神力飞侠也有原子麻雀小杰帮忙。可是去哪儿找这么个跟班呢？他必须很勇敢，还要认真，偶尔还会搞搞笑。欧弟，你给了我一个好灵感。没错，我要公开招聘小跟班。
4: 是吗，阿寿？有招跟班的？
5: 我是这样听说的，帅壁复仇者要在公园办跟班招聘会，我想看看他会不会选我。
4: 哦，要是帅壁复仇者有了跟班，人气就会更旺，他的影片点击率搞不好会比我高，我现在该怎么办？
6: 不，我肯定可以，
7: 肯定是我，
8: 肯定选我的，
9: 我肯定是我的，
4: 在下面。
2: 是的，就是我，帅得像神话，强壮的打不倒，肥的把树枝压断。不能怪我，是这个披风太重了。你们好，向红的跟班们，你们都知道我是谁吧？
10: 你是帅壁复仇者，复仇者，复仇者。
2: 没错，我今天来此是想找个忠心的跟班，协助我行侠仗义。
5: 选我，选我，选我，
2: 抽水母吉娃娃。
5: 哦，你们都笑什么？我也能当超级英雄，都别笑了。
2: 听着，当个超级英雄可是件苦差事，你白天要去追危险的罪犯，可能从大楼上摔下来，还要躲开原子枪的轰炸，到了晚上也一样，每一秒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啊。我实在是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猫狗都愿意，甚至有生命危险都不怕。
4: 这工作有好处吗？
2: 半点好处都没有。
4: 我就知道，再见。
2: 不行，你不是当跟班的料。再见了，你不用留下照片跟履历了。
4: 为什么帅壁复仇者会这么红？不就是有酷酷的英雄装跟名字吗？
11: 我明天一定要去买帅壁复仇者的玩具，再去看他的影片十次。
12: 他真的好酷啊，现在我看到恶心的可爱猫咪影片就快吐了。
4: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对了，能够打败超级英雄的人就是超级坏蛋，我就当超级坏蛋吧。嘿，大力士，为什么苦着脸？
13: 他们都嘲笑我漂亮的英雄装，我只是想当帅壁复仇者的跟班。
4: 那你想不想当超级坏蛋？

0: 烂的跟班，我一定会打败帅臂复仇者的。
1: 啊，那我可以穿我的超级英雄装吗？
0: 好的。
1: 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你还在气我没有选你吗？我需要很棒的跟班，帅臂复仇者的跟班不能一副蠢样。哎，
1: 帅臂复仇者今天看起来蠢到家了。
0: 赌博，你的帅臂复仇者有新的死对头了。看起来是的，我昨晚在店门口看到了他。当我检查这个帅臂复仇者的信号灯时，我发现了这个。啊！ 帅臂复仇者的信号灯，我看起来超可笑的。欧弟，我必须找到那个大坏蛋阻止他。现在我真的需要一个跟班，你来当我的跟班吧。我求你了，求你了。好了好了，我昨天确实不应该拒绝你的。我帮你找一身帅帅的跟班装，怎么样？
2: 好，现在就行动吧。群众已经排了好几条街，等待新上市的帅臂复仇者玩偶。看来玩偶好像已经运到了。来得正好，今天我漫画店的生意一定会特别好。
3: 二是像帅臂复仇者的玩偶到了，请签收。你去对付邮差超神力吉娃娃，遵命。比吉娃娃更可怕的东西就是戴面具的吉娃娃。听着，我要丢掉这些帅臂复仇者的玩偶。
4: 你少做梦了！耶！帅臂复仇者，复仇者，复仇者！不管你是谁，绝对打不过我跟我忠心的跟班大舌头。当当，
5: 看来帅臂复仇者终于找到自己的跟班了。
3: 帅臂复仇者，现在有跟班了，我决定再也不要当超级大坏蛋的跟班了，我要走了。 现在谁也别想阻止我带走这些玩偶。现在丢人了，我不知道怎么开车，干脆乱一把。快回来，蒙面坏蛋！哦，惨了，这么开车可能会倒大霉的。
5: 快，狗狗舌头！看来我还不能见死不救了。救我！救我！这种死法实在太可爱了！快救我呀！快拍下那个画面。 超级英雄跟超级坏蛋、双双掉进装着帅臂复仇者玩偶的纸箱堆里，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人想买了，粉丝的兴趣全都转移到了我们拍摄到的帅臂复仇者的跟班。听说他叫大舌头，他的粉丝真的是爱死他了。现在他的线上影片点击率最高，打败了那个令人作呕的唱歌猫跟帅臂复仇者的影片。
3: 帅臂复仇者可能不在乎第一名，可是我在乎。我决定上街抗议，你去不去？
0: 哼，好啊，算我一个。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香喷喷的晚餐来了，我的朋友。
1: 哦，准备好，宝弟，要吃晚餐了。
0: 哎，老姜点的是一个个人披萨，狗狗点的呢是狗狗尺寸的披萨。加菲猫点的是加菲猫尺寸的披萨。哎呦我去！
1: 哦，我明明记得我点的是超大披萨。哦，好吧，算了，快开动吧，宝弟，我的美食达人。
2: 哈，那个泰迪熊好酷啊，爸爸。
3: 再不吃披萨就凉了，小杰。
1: 哦，那个披萨真是超赞，只是有点太小了，不过很好吃。哦，宝弟，你的披萨一口都没吃啊，总不能就这么丢到垃圾桶里去吧。
2: 哦，爸爸，那是我看过最漂亮的泰迪熊了，真希望我也有一只。
3: 是吗？那别的小朋友也会要吗？
2: 当然了。
1: 你说什么，宝弟？哦，你都

0: 现在才饿呀，那好吧，我们只好再找点披萨了。
1: 我记得你老姜对吧？那只泰迪熊多少钱？
2: 你说什么？
1: 那只泰迪熊我想买下来。
0: 不行，宝弟不能卖，不用千层面给我换也不行。
2: 很抱歉，无情先生，我的猫很爱宝弟，所以我不能因为你的儿子想要我就卖了他。
1: 我会再还给你的，老姜。我是无情玩具的董事长，一家很大的公司，我想复制这只泰迪熊卖到世界各地，这是我先付给你的定金，怎么样？
0: 一张支票写那么多个零，难道不犯法吗？
2: 无情先生，就这么说定了，
1: 宝弟会是最畅销的玩具，老姜，我们俩一定会大赚一笔的
0: 啊！听到没，宝弟，我就知道你会变成伟人的。说什么？你想再吃五个披萨庆祝一下吗？好啊，既然你都开口了，
1: 我们复制以后就马上还给你，
0: 不要弄坏了哟。

0: 这是原来那只，它叫什么来着？啊，对，宝弟，我们从头到脚研究。
1: 新上市的这个玩具叫互动式宝弟，在今天创下了销售新纪录。今天早上才上架的，却已经卖出几千只了。
2: 我快要发财了！
3: 我会比以前更有钱。我在这个新闻时段买了广告。
4: 哦，妈妈，为什么你只会坐着，什么都不做？
5: 你的孩子玩腻了泰迪熊吗？
4: 我是玩腻了。
5: 那你可以选择未来的泰迪熊，互动式宝弟。互动式宝弟会唱歌、跳舞、运动、玩游戏、打扫房间，还会说17种语言。互动式宝弟是最棒的保姆。
6: 于是公主嫁给电梯维修员，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晚安。
7: 哦，你还是别看得好。
8: 互动式宝弟负责逗你的孩子开心。
7: 我保证你看了会长真眼的，在演完之前你就先待到这里。
6: 要我还是不要我，这就是问题。耶！
8: 互动式宝弟即将在附近的玩具店开卖，
6: 你一定会爱我的，快买我。哇，
2: 真是太棒了，无情先生。
7: 我觉得原来的宝弟就已经很棒了。
3: 老头，拿我带来的那只
2: 在这儿呢，先生。
6: 嗨，我是互动式宝弟，谁想要跟我玩呢？
7: 两个小伙伴只有一个有脑袋，而且还是用电池的。我受够这个猫干货了。
6: 现在我会教你用拉丁文点汤，然后……
7: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改良宝地，不可以跟假货一起玩。
3: 每只泰迪熊都有电脑晶片下载软件更新，跟其他互动式宝弟沟通。
2: 太棒了，无情先生，我相信一定不会有任何差错的。

0: 谁啊？
1: 我要给你讲睡前故事。
0: 不，不要闹了，快走开。
1: 抱歉，我只是想要帮忙。
0: 啊！叫什么呀？

0: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1: 知道，现在是凌晨4:06，在印度新德里是下午2:36。你想不想要画画？我只是想让你们开心。
0: 快躲起来，他就找不到我们了。
2: 难怪。
0: 不是，这只是真的，它很乖。这只泰迪熊什么都不会做的。
1: 抽卡片，随便抽。
0: 好了，别再烦我们了，我们要睡觉。
1: 可是我是你的朋友，我只是想帮你，想逗你开心。他跟我一模一样。他是，我向你致敬，靠近的祖先熊。我要亲吻你的脚，表示尊敬。
0: 我演了那么多年，都没有来亲我的脚。
1: 我会听从祖先熊的愿望。
0: 非常好，伟大的熊祖先叫你让我们好好的睡觉。
1: 在下遵命，我会留在这里，沉浸在伟大祖先熊的光辉中。
0: 好的，你就留在这里泡着吧，我们要去睡觉了。
1: 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你的荣耀，来到伟大的祖先熊面前致敬吧。
3: 现在才5点，这个时候跑来按门铃。
4: 我们是伟大的祖先熊，
0: 交给应有的包吧。
5: 我的子民，请注意，我命令你们跟着我，还有这个帅毙了的猫。
4: 遵命。
5: 重复，跟着我，还有帅毙了的猫，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伟大的祖先熊。
6: 我接到电话，很多互动式宝地被退回我的工厂。
1: 可是爸爸，你做的玩具不是常用退货的吗？
6: 不错，可是通常他们不会自己走回来。
5: 都跟上。
6: 啊，他们全都回来了。
5: 跟上。
6: 每一只。
5: 跟上。
6: 我们卖出去的每一只。
5: 跟上。
6: 这下每一只熊都得退钱了，
3: 所以我并没有发财，
6: 还买得起溜溜球。就算运气好了，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做宝地出来卖的。
1: 我喜欢我的。
6: 那是我们做的原型，什么都不会做的那只。
1: 对啊，我很高兴能有它。
6: 可是你拿它来做什么？
1: 不知道，我猜只要爱它吧。
6: 至少有一个小孩是开心的。
0: 我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宝弟了，因为他跟我很像。对，他什么都不用做。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7: 山楂来喽！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8: 来来来，好吃点啊！
1: 改时因爱而生。
9: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

0: 你知道我有多爱热狗了吧？再来一个。
1: 抱歉，热狗都卖完了。账单。
2: 我的钱包给你。加菲猫，我说我们可以吃点小点心，244个热狗可不是小点心了。
0: 没有加辣酱的话就不算。
3: 您来了呀，艾先生。
4: 我不是说了吗？

0: 吗？老乔，叫我泰哥，跟平常一样的。
1: 那个人说他是泰哥吗？
2: 我最后听到的是，抱歉，热狗都卖光了。
3: 请用吧，六根香肠的三明治。
0: 哦，谢谢。
4: 哦，艾先生，泰哥，你给我的1000块我找不开。
0: 不用找了，去买点好东西吧。
4: 好嘞。
1: 真的是泰哥、
2: 啊、我只听到了六根香肠三明治而已。
0: 你是漫画家？你在画什么？
1: 哦，没什么，我就是随便画画，看看有没有四格漫画的主角。
4: 你就是泰哥对吧？
0: 我可不是小老百姓，我是鼎鼎大名的泰哥。
2: 泰哥，泰哥，好像在哪里听过。欧弟，你知道泰哥是谁吗？当我没问，问你也是白问。等等，抱歉，你的电脑借我用一下下。泰哥，泰哥，泰哥啊，找到了。
5: 泰哥在16岁时就赚到第一个兆亿，他很快就建立起世界最大的帝国，专做电玩、卡通节目、漫画书跟大型动作片。大家都说他最懂现在的年轻观众最爱买什么东西。
2: 谢了，我只是要查一下资料。
0: 我觉得你的画风挺有意思的。这样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老姜。
0: 不太好听，不过还行。这样吧，画个概念给我，如果我认为现在的观众会买，我就让你变成有钱人。哦，提醒你一下，画你最熟的东西。
1: 这可是人生难得的机会，我现在就要马上回家开始工作。
2: 很棒啊，回家的路上可以顺便买个热狗吗？
1: 我在想，也许画个大学生，他被蜘蛛咬到，然后就变成蜘蛛人。不行，不可能有人要看这种漫画的。
2: 老姜的这种情况就叫脑袋打结。你知道脑袋打结会怎么样吗，欧弟？你会好几天蠢蠢地盯着空白的纸，然后就忘记喂你可爱的宠物了。
1: 哼！啊，老鼠，打击犯罪的老鼠。不对，画马吧。故事背景发生在石器时代。不对，是两匹马加水手，而且水手是机器人。然后他们都是鱼，还会发出辐射光。
2: 有人画过了。
1: 我真是太笨了，大笨蛋，我想不出好点子。
2: 快点，欧弟，给他想一个好点子吧。哦，当然是我们了。
1: 我懂了，你们是让我拿你们当漫画的主角。
2: 看来他的脑子里不全是浆糊。
1: 这样不行啊，画一只吃千层面整天睡觉的猫吗？还有一只长舌的狗。怎么可能会有人想看这种漫画？把这个点子说给泰哥的话，他会直接把我丢出去。
0: 提醒你一下，画你熟悉的东西。
1: 熟悉的东西。我的漫画要画一只吃千层面整天睡觉的猫。
2: 是的。
1: 还有一只长舌狗，一天到晚想着捡棍子。
2: 是的。
1: 背景可以设定在未来，把你们变成僵尸企鹅。
2: 不行。
1: 说的对，不要僵尸企鹅。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点子，我的灵感突然全来了。谢谢你愿意看我的点子，希望你会喜欢。
0: 我要是喜欢，大家都会喜欢。说来听听吧。
1: 我画的是一只橘色的肥猫。还有一只笨笨的狗狗。这里有一些我画的图。
0: 画在纸上的呀。
1: 对啊，画画通常都是在纸上啊。
0: 画在纸上我看不懂。老姜，我必须看动画的。

0: 的东西，现在去我的动画部门吧。
1: 你要叫动画团队把我的漫画做成动画吗？这真是太赞了！
0: 你说动画团队，别说傻话了。那些画动画的早就没了，现在都用电脑做，干嘛花钱找人整天画呀？
1: 你们两个听到没有？你们要变成动画嘞！
2: 我们变成动画明星吗？哼，真是令人想不到啊！
0: 我们正在研究让电脑创造出人的实物投影，不过那是未来的事。现在，他会用你画的图打造电脑模型。哇哦！完成了，现在看看第一集的感觉怎么样？
2: 不要，我才不要丢棍子让你去捡。哦，
0: 太差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0: 那是因为你不是我。首先，这只猫的颜色太难看了。蓝色或米色好一点。对了，现在很流行圆点点。
2: 我好像长了麻疹一样。
0: 等等，粉红。今年特别流行粉红色，听说天空都要画成粉红色。
1: 你觉得加菲猫变成粉色好吗？
0: 我喜欢，
1: 我喜欢。
0: 好，现在得帮他换一个有魅力的声音。
2: 我要吃千层面。
0: 感觉怪怪的，试试别的声音好。
3: 我要吃千层面，我要吃千层面，
4: 我要吃千层面，
2: 我要吃千层面，
4: 我要吃千层面，
5: 我要吃千层面。我要吃卷
0: 草
5: 面。
0: 我知道什么最好了，用名人的声音。
2: 我早就是名人了，好吗？
0: 现在很流行这个，找电影明星帮卡通明星配音。
2: 我会回来的，来吃千层面。再这么玩，我可就生气了啊！
1: 那就这样吧。啊，对了，欧弟呢？
0: 狗就不用了。
1: 可是。少了欧弟的话就没有看头了。
0: 现在没人想看狗，你说很红的卡通有哪些是有狗的呢？
2: 全部吧。
0: 既然这样，那猫就不怎么好了。不好，不好，不好，这样不对，不对，错了，这绝对不行。用猫当点子，换个外形好了。
1: 就让加菲猫来当加菲猫吧。啊，
0: 想到了，我想到了，好像最酷的现代版加菲猫，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2: 我也快吐了。
1: 大哥，那是什么？
0: 那是什么？老姜，这个点子会让我们再赚到数不清的钞票，我会分给你钱的。
1: 我看我还是去找别的卖家好了。
2: 帅呀，老姜。
0: 慢着，你不能走，你还没看到完整的样子。过来，我会把它变成实体让你瞧瞧好的。
1: 你不是说那个技术还不成熟吗？
0: 是的，没错，可是我得让你看到我的想象。看吧，看到有多酷了吧。
1: 这是个怪物，快删掉。
6: 你想把我删掉，看我把你除掉。
2: 不，我们要快点逃出去。

0: 他消失了吗？
1: 他毁了把他投射出来的电脑，再也看不到他了。
2: 太棒了，他除了头之外其他都丑爆了。
1: 我的电脑动画部门整个被炸烂了，要好几年才能修好，在那之前我该怎么办呢？
3: 不知道，也许你可以找几个会画图的人来呢。
1: 哦，你这个点子很不错呀，老姜。

0: 嘿嘿，还好我画的图还在，我要去找喜欢我的点子，而且不会乱改我创意的人。
1: 你加油吧，不过你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0: 你们两个说呢？嗯，我哪知道，欧弟，你觉得会有人喜欢看《猫狂吃千层面》《狗老师吐长舌头》的卡通片吗？嗯，对呀，我想也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线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清爽的早晨，不是星期一像平常一样睡足了19个小时，老姜也把早餐煮好了，没有人能破坏我今天的好心情，就算是灰毛也不行。我刚才说了，没有人能破坏我今天的好心情，就算是灰毛也不行。灰毛呢？
1: 他不在这里。
0: 你说什么？
1: 因为他没有来。
0: 你说他没来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没有看到这集的剧本吗？那就这里写着，我说没有人能够破坏我今天的好心情，就算是灰毛也不行。然后他就走进来说，
2: 你好加菲猫，是我，世界上最可爱最可爱的猫咪。
0: 巴拉巴拉巴拉。那么他到底在哪儿？
1: 还记得上一集吗？你把他寄到了阿布达比。
0: 哦，好吧。还真是搞笑。那么今天就不用演这集剧本了？
1: 应该是吧。好了，各位可以收工了。
0: 我们不演这集剧本了，欧弟。不是，我是在想我们要做些什么来娱乐正在观看我们的观众呢？不行，我们不玩滑板。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回答粉丝寄来的堆积如山的信。麻烦把我小山一样粉丝的信送来。
3: 马上，
1: 老陈，麻烦你把粉丝寄给加菲猫像小山一样的信送来。
4: 你的小山来了。
0: 老陈，如果你要站在镜头前面，我就得帮你化化妆。
4: 不要碰我，你每次看到我就整我，把我丢进陷阱门，让我飞过房子，在我的车里面养奶牛。不过那是在演戏。在真实的生活里，你不喜欢整邮差，对吧？那好吧，让你画。
0: 太棒了！
4: 哦，谢谢，我不应该怀疑你的。
0: 好了，欧弟，随便抽一封信吧。谢了，欧弟。亲爱的加菲猫，你什么时候才能放过可怜的邮差？你这个丑八怪，署名全国邮差工会。哦，糟了，肯定是记错了，那不是我的信。接着看下一封吧。亲爱的加菲猫，你的千层面可以分给我吗？做梦。下一封。这就对了。亲爱的加菲猫，学校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要我分辨猫跟狗的不同。不知道你能不能来教教我呢？署名大米。再急，我喜欢你的演出。谢谢大米，我也喜欢我的演出。好了，同学们，在教室里不准讲话玩手机，懂吗？很好，开始上课。这个就是整个动物界里最笨的生物，一只狗。我说了上课不准讲话，就算是抗议的狗叫声也不行。而这个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生物，真正的帅哥，一只猫。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们太捧场了。卸了螺丝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继续上课。
5: 大家好，我回来了。
0: 这个人就是负责喂猫跟狗的人，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以为自己是他们的主人。现在观察一下他回家时猫跟狗的反应。狗会变得歇斯底里，汪汪叫个不停，在他身上涂满了口水。你说恶不恶心？现在来看一看猫这一幕的反应吧，跟狗大不一样。猫会继续保持它的酷、冷静和镇定。干嘛，大惊小怪？你现在发现保持酷、冷静跟镇定的猫有多么酷、冷静还有镇定了吧？它才不会像某些狗那样把自己变成一个可笑的笨蛋。什么叫做后面还有？重要的都已经播出来了。哦，不要不要，我才不要播接下来的画面。哎，可以停了。
5: 猫猫的小可爱今天怎么样？
0: 喵喵，哦，喵喵，
5: 小可爱想让我给他挠痒痒，对呀，挠痒痒。这是乖乖的小猫咪，这是乖乖的小猫咪。
0: 喵喵。
3: 停！
6: 好了，看够了吧？停！咔！
0: 你就是想看我出丑，对吧？好了，开心了，现在轮到你出丑了。大家都听说过那个捡棍子的笨游戏吧？我来告诉你们叫狗捡棍子的下场。
5: 你要捡棍子吗，欧弟？呀，好，欧弟，去捡棍子吧。乖狗狗，你要我再丢一次吗？
0: 他们只要一旦开始，就

0: 会没完没了的想要。一直剪。看吧，超级无聊的。那么猫会怎么做呢？当喂它的人拿着棍子同样出现在它的面前。
1: 你要去捡棍子吗，加菲猫？
2: 不要。
1: 好吧，加菲猫，去捡棍子。拜托，加菲猫，去捡吧。
0: 你看，不管它被问几百次，猫也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去捡棍子。
1: 去捡棍子吧，快去捡棍子。拜托了，快去捡棍子，这是一根很小的棍子，动一下咬住棍子，然后把它带回来，这用不了你几秒钟的。
0: 猫是绝对不会去捡棍子的，因为它知道捡棍子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棍子上粘着一根棒棒糖。
1: 拜托，快去捡棍子，拜托拜托拜托，快去捡棍子，我只是想看你捡棍子。
3: 你看像这样，看吧，很简单的，我都会了。
0: 嘿，如果你想要棍子，你干嘛还要乱丢它呢？现在我们来继续看戏。这封信是一个住在鸟不生蛋地方的爆笑小山寄来的。他问猫跟狗整天都在做些什么。好吧，爆笑小山，猫睡觉，狗追自己的尾巴，猫狂吃，狗追自己的尾巴，猫睡觉，狗追自己的尾巴。
4: 到底有没有追呢？
0: 哦，这个问题问得好，看着。而这个时候，猫狂吃。好了，欧弟，我说的够清楚吧？欧弟，欧弟，亲爱的欧弟，我妈妈说猫比狗要干净多了，但我觉得狗比较干净。我们两个谁说的对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妈妈说的对，妈妈说的永远都对。狗的脏可是世界有名的，狗狗们会在泥巴里打滚儿。
1: 欧弟，坏狗狗，坏坏的脏狗狗，你看看你，你怎么就不能学学加菲猫呢？你看他身上连一点灰都没有。
0: 看吧，这下铁证如山了吧，苦瓜脸。再继续播下去。不用，后面没什么好看的，没有。没错，我总是能一直保持干干净净。门铃？不会吧，那是
5: 维多披萨店送披萨来了。
1: 太棒了。欧弟，记得刚才我说让你学学加菲猫吗？就当我没说吧。
0: 好吧，我承认我的吃相是有那么一点点难看。
6: 你的吃相是天底下最难看的。
0: 灰毛，你去哪里了？
6: 你把我寄到哪儿了？
0: 阿布达比。
6: 那你还明知故问，剧组人呢？为什么没演今天的本子？
4: 因为你没来，所以把那一集取消了。
0: 今天变成了我回粉丝信的时间。
6: 粉丝？你有粉丝的信？
0: 我当然有粉丝的信了，而且还超级的多。你看，
6: 那太好了，加菲猫，我也想要回我粉丝的信，能把我粉丝的信给我吗？
4: 老陈，麻烦你把灰毛粉丝的信给他。
0: 灰毛的信一定不会有我们的多。

0: 大家都很爱我的，有两个人例外。不准打我，加菲猫！
1: 我要再打你几走灰毛！我看你在那边能收到几封粉丝的信。
0: 不，
2: 看来这集就演到这里了。要是看得开心，帮我个忙，不要给他写信，发电子邮件就好，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扛信了。这集太棒了，终于有一集加菲猫秀，我没有被整得一副蠢样子。
0: 我太可爱了，虽然是我自己说的，但是我真的太可爱了。
2: 他来了吗？好，路牌已经放好了，咱们快躲起来。
3: 往这边走，报名参加全世界最可爱猫咪比赛。哎呀，就是我了，我没听说过这个比赛，但是我会赢的，我每次都会赢。一点都不好笑，加菲猫。
4: 谁说不好笑的？你很好笑。哇！你说的对，灰猫，
2: 真的不好笑。啊！
5: 看来今天有人要洗澡了。
3: 对
1: 对，
0: 他要洗，
1: 他要洗。
5: 别生气，加菲猫，我知道你不喜欢洗澡的。
2: 谁说的？不管脏不脏，我一年都会洗一次的。
5: 哦，一定是丽莎打来的。来，丝瓜刷给你们，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自己洗。
2: 哦，没那么惨了，再说我带来了玩具船跟发条鲨鱼来玩。
1: 哦，鲨鱼，鲨鱼。
0: 我喜欢美丽的橡胶美人鱼。对不起，欧弟，我只是想找点乐子，因为洗澡太无聊了。
2: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洗出乐趣来。编个故事就好了。
0: 编个故事？要怎么编？
2: 我来编。要玩吗，欧弟？那就跟我来吧。
3: 每个浴缸底下都是这样的吗？
2: 只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就可以了，否则的话就必须得有自己的卡通节目。
0: 真是太棒了。加菲猫，在水底怎么能呼吸和说话呢？
2: 这是我的想象，我规定的科学定律。
1: 嘿，快来吧，我们到水面上去看看。
0: 我可以每天都坐着泡泡飞啦。
6: 别傻了，泡泡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我这就跟他们去吧。
3: 嘿，你认得那艘开过来的船吗？
0: 很像你的玩具船呐、啊！那艘船后面有条鲨鱼。
1: 好了！
3: 哎呀！天哪，得救了！
1: 他追来了！他越来越近了，快点踩水！哎呀，快点，再快点！
0: 哎呦，我们的船不够快，因为船在水里太重了，快把不重要的东西丢掉吧！
2: 就听你的。 那只是个幻想。话说回来，那也是个玩具鲨鱼，你转一转它的发条，它就能游个15秒。啊，
7: 抱歉，追着你们跑，可以再帮我转一转吗？
2: 帮你转的话，就不再追我们了吗？
7: 是啊，谢谢。
2: 那好吧。
7: 啊，太谢谢了。
2: 不用客气。还好鲨鱼不是装了强效电池。
0: 好吧，加菲猫，这是你的幻想。接下来呢？
2: 看起来像是飞鱼。嘿，你看起来很像是老姜拿来刷我们的东西。
8: 叫我丝瓜吧，你们几个离鱼缸可是很远呢。
2: 对呀，哎，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回去吗？
8: 不知道，可是美人鱼一定知道，他们住在洗发精岛的另一边，经过大水龙头瀑布就到了。我带你们去。
2: 那我们应该怎么跟上你呢？
8: 你们会划水吧？嘿嘿，
2: 在我的幻想里，我才不划呢。我想到了一个很棒的点子。加把劲儿，丝瓜，我要赶回去吃老姜烤的千层面。
8: 就快到了，你看，那就是大水龙头瀑布。在那里，美人鱼出现的地方，要小心他们的歌声啊！
2: 我听过这个传说，千万不要听美人鱼唱歌，因为歌声太美妙了，它会害你们的船撞到石头上。
8: 不是的，我叫你们小心，是因为他们唱歌很难听。

0: 我以后再也不想吃海鲜了。
1: 啊，你看，有客人来了。
2: 丝瓜，你的朋友们是谁？
3: 我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加菲猫，他是欧弟。
4: 我叫灰毛，是陆海空最可爱的猫咪。
3: 提醒我下次幻想时踢掉你。
1: 你们怎么来的？
4: 丝瓜飞鱼说你们可以帮我们找到回家的路。
1: 当然了，我们知道。
2: 那等等，姐姐。你说的对，我们决定告诉你怎么回你们的浴缸。
1: 可是我们有一个条件。
3: 该不会让我们听你们唱歌吧？
1: 不是。
3: 那我们就答应。
1: 我们这里遭到攻击，
2: 有可怕的怪兽出没，威胁大家，把大家都吓跑了。
1: 赶走他，我们就告诉你回家的路。
4: 可怕的怪兽吗？
3: 你们说的可怕的怪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它是
2: 黄色小鸭。
3: 好吧，
4: 黄色小鸭怎么会伤害人呢？加菲猫，现在该怎么办呢？
3: 我有个办法，丝瓜，你就听我的，这样，绕着这样，听懂了吗？
4: 去吧，丝瓜，快点！
3: 天哪，快点，姐妹们。

0: 谢谢你们帮忙赶走黄色小鸭，我们都没想到要用歌声把它赶走。
1: 这些贝壳项链现在送给你们，我们会遵守承诺的。
0: 告诉你们怎么回自己的浴缸，过来吧。
2: 哦，是吗？
0: 明白了吗？
2: 哇哦，谢谢蓝美人们。
0: 离开以前
1: 要听我们唱一首离别歌吗？
3: 不要。
2: 不过还是谢了，我们也要谢谢你，小四哥。
4: 祝你们大家一路顺风。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傻站在那儿，快来帮忙！
1: 这样没用的，根本拉不动。
2: 伙计们，要帮忙吗？
3: 好啊，借你的牙用用。
0: 谢了。
4: 真是抱歉，天啊，丽莎有时候还挺能聊的。有人拔掉塞子把水放光了吗？不过你们好像都干净了，等着我去拿毛巾。
5: 加菲猫，我们回来了，刚才那是真的吗？
6: 当然不是了，那是我的幻想，不是我夸自己，我还挺会想象的。千层面已经烤好了。
5: 欧弟，你觉得刚才那是真的吗？好吧，那这些东西怎么解释？我挺喜欢的。
7: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都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你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9: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腊肠、黑橄榄、加拿大培根，超多的馅料。别人是用薯阳让自己睡着的，而我是薯披萨的馅料，凤梨片，更多的腊肠。
1: 邮差来了吗？嗯哼，谢谢你通知我，不过我决定今天下午休息，所以就不再去欺负邮差了。更多起司，更多更多的起司，更多更多更多的起司。
2: 就是啊，阿芬，有猫的那一家，我现在就要去送信。要是我没回家的话，记住我爱你。等等，我要去按门铃了。
3: 我去开。
2: 阿芬，我可能没事了，我听见老姜来开门。你好，老姜先生，我有几封信是
4: 我说老姜，你这样吓我按的是什么心呢？
0: 老姜是在学习哑剧，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哑剧吗？就知道你不懂。来，我叫人准备了这段教育短片，解释给你听。
5: 哑剧是一种古老的表演形式，不使用语言或者文字，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这种艺术是透过表演及脸部表情来传达信息。哑剧演员绝对不会跟观众说话，而是靠想象的力量来完成表演。
0: 所以我们就配合老姜，接下来一两个礼拜什么都不要说。呀呀呀！
2: 我猜猜看，你受不了那只猫，打算离家出走，加入马戏团？什么？问我要喝咖啡吗？
3: 没错，你猜得很对。天啊，我真厉害，超级棒的。我已经上了三个月的哑剧课，刚才我故意表演哑剧考考自己的能力。
2: 随便吧，这是你的信。
0: 是特级擂台馆寄来的账单吗？我们最好还是 VIP 哦。
3: 亲爱的老姜，你是哑剧学院今年的模范学生，你要代表本校去法国巴黎，也就是最优秀的哑剧演员之乡，参加世界的哑剧比赛。加菲猫，欧弟，我要去巴黎拿到第一名，成为最棒的哑剧演员。为了要认真练习，我现在要生活在哑剧里。在比赛以前，我不会再说半句话。
0: 我说不上来，欧弟，但我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招。他已经演起来了，他现在在用想象中的铅笔去画想象中的图片。哦，这下惨了，到了月底，老姜的老板会给他想象的薪水。现在他在帮我们煮想象的晚餐。哦，好吧，又是想象的千层面。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真正的食物了。他真的以为有人会笨到假装跟着他吃吗？你们真是够了！你的猫因为肚子饿彻底生气了。欧弟，给我维多店里的菜单，拿去。没错，打电话，我是饿到没有力。

0: 气才不自己打的。
1: 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请问要点什么呢？喂，喂，有人说话吗？
2: 大概是打错了吧。
0: 好在我已经猜到会有这么一天了。我几个月前就录下了老姜点的最棒的那次。
1: 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请问要点什么呀？
3: 维多，我是老姜，请送超多的披萨喂饱我的猫。
2: 是啊，老姜先生。
1: 好的，等我接到大卡车马上就送过去。
0: 全部都搞定了。
2: 您好，
1: 这是您的账单，老姜先生。
0: 快快给他整钱，会结得比较快。他竟然给了想象的钱。
1: 别闹了，老姜先生，快把钱付清，我还得回去工作呢。你现在给的是小费吗？我不知道你在开哪门的玩笑，但是我不是被骗大的。如果你不付钱，就不要想吃披萨了。
0: 哼！等等等等，你就不能收想象中的信用卡吗？
4: 老姜的哑剧再这么演下去，他就得养两只想象中的宠物了。老姜在用想象中的除草机除门口的草皮。
5: 你在这儿，老姜？这两个星期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你不接我的电话？我一直打给你，可明明有人接听，却一句话都不说。哦，学校的模范生，世界哑剧比赛，你去上哑剧课了？你要去法国参加比赛吗？哦，那加油吧。你的搭档是谁？这上面明明写着参赛者必须要两个人一组，所以要有两个人。你没有看信的背面吗？你没有搭档吗？比赛时间是在大后天，你现在要去哪儿找能演哑剧的搭档呢？
0: 不行，我不要，别做梦了，不行。
5: 看来加菲猫是不愿意了，简直太可惜了。如果能拿到一大笔奖金就好了。对呀，一大笔奖金，我猜你都没看到，这上面写着第一名会得到。哇哦，这么多钱可以让加菲猫吃一年的千层面了。
0: 麻烦请稍等我一下。
5: 看来你已经找到搭档了。
6: 他们盯着不动多久了？
7: 一个小时零37分钟了。他们的表演叫什么来着？
6: 人生的意义。
0: 人生看起来真的好无聊。
7: 下一组参赛者是老姜跟他的猫加菲猫，他们要表演的是哑剧镜子。

0: 简直是太棒了！
1: 这是我看过最好看的。
2: 快把奖颁给他们吧，马上！
1: 恭喜两位了，你们是第一名，世界上最优秀的哑剧演员。第一名的奖品是一大笔现金。哇，
3: 太感激了！
0: 他说话了。
2: 参赛者是不可以说话的。
1: 比赛规则是很严的，如果说话，哦，你说了，所以被取消资格了。
3: 取消资？
1: 对对，你得不到一大笔奖金了。助理，立刻把他们赶下台去。
3: 不，这样不公平。我是表演完以后才说话的，这不算。我抗议，我抗议。
2: 叫他点披萨的时候，他半个字儿都不说，偏挑这个时候。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对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0: 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0: 再过片刻，康寇迪亚太空船就要发射了。
1: 哦，新闻，应该还有更好看的节目吧？比如有人打扮成一只大公鸡之类的。哦，好吧，好吧，看就看吧。
2: 加菲猫、欧弟，你们两个帮我照顾好这只雪貂。
1: 雪貂，你有两张嘴要喂，而且我还是个大胃王。
2: 丽莎的宠物医院全都满了，所以我答应她要把她的病人照顾几天。
1: 她最好没有传染病，也不会饿。我想想，我有什么好处？
2: 我烤了特大的四种起司千层面要给你吃，就放在厨房里面。
1: 四种起司千层面，真的有四种？恭喜恭喜，你成功收买了我帮你照顾雪貂了。哦，我真是太随和了。
2: 哦，我得出门了，我会在晚饭前回来。
0: 两位太空人应该很快就要登上太空船了。
3: 嗨，我说你们，放我出来伸伸腿吧。
1: 安静点，不要影响我们看电视。
3: 放我出来一下就好，我可是雪貂，不让我出来跑跑，我可是会抓狂的。
1: 哎，好吧，好吧，不要抓坏家具，那是我的专利。
4: 嗨，这里是老姜的家，请在听到第一声后留言。加菲猫，是我。
2: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把雪貂给放出来。丽莎在帮她减肥，她什么都吃的。
1: 怎么不早说？你敢想象家里有一只什么都吃的动物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吗？等等，四种起司千层面，也许我们能在它吃光之前阻止你。啊！你把千层面吃光了，你这个小偷还有什么好说的？对，平常我也是这么回答的。算了，那就等老姜回来，他会再烤一个，然后再烤一个，然后再烤一个。
4: 嗨，这里是老姜的家，请在听到第一声后留言。
2: 伙计们，我有坏消息。

0: 车子出故障了，我看我今天晚上得住汽车旅馆了。你们应该很庆幸我先考好了千层面吧，还好你们不会单独在家可怜的饿上一整天。
1: 快去看看冰箱还有没有剩下什么吃的。你吃光了冰箱里的食物，只剩下了制冰盒和灯泡。
2: 啊哈，那是要当甜点的。你们两个要吃什么？
3: 我看看老姜的食谱里有什么。烤雪雕，炖雪雕。
4: 嘿，欧弟，有没有兴趣吃中国菜？我觉得雪雕炒面不错哟。
2: 我还有点事儿，我要把自己锁在笼子里。
4: 我觉得这屋里一定还剩下什么吃的才对。
3: 猫罐头，为了以防万一，老姜都会预留上那么一罐。快，开关器在哪里？
4: 你想试试看？
3: 欧弟，你太笨了，根本不可能打开的，你在旁边看着就好。好吧，看来只能试试电动开关器了。不行，不能让你来。我绝对不会让一个笨罐头阻止我吃掉罐头里面的肉。不行，欧弟，我都说了几百次了，我不用你帮忙。快给我打开你这个惹人厌的罐头。不，我不要你帮忙。我们最后再来练一次，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0: 欧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可是真的饿扁了。这全是你害的。嘿，欧弟，你有没有觉得雪貂看起来很像热狗？
1: 你们干嘛用那种眼神看我？干什么？干嘛一副看到芥末跟酸黄瓜酱一样？我先说，雪貂很难吃的，我们吃起来就像芦笋一样。
0: 我喜欢吃芦笋。
1: 我说过芦笋吗？我是说豆腐，而且是臭豆腐。
0: 我喜欢吃臭豆腐。
2: 所以太空船的发射时间恐怕要延后几个小时了。等到暴风雨过去，今天下午就能够发射了。
0: 啊，欧弟，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只要一个闪电下来，不只可以劈开罐头，还可以帮食物加热。哦，我真是个天才。猫，你以为你赢定了是吧？嘿嘿。啊，你错了，我不会被你打败的。啊，我真的超狠，罐头食物。
1: 来看电视，让心情好一点吧。我的猫一听到我打开它的最爱、最好吃的猫罐头，就会跑来喵喵叫。算了，你还是别看的好。哦，暴风雨好像过去了。
2: 是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我们看来30分钟以后就可以把太空船发射出去了。
0: 快来，欧弟，我知道怎么打开罐头了。

0: 看吧，我跟你说过没时间上厕所了。
1: 等等，我们在下面，那谁在上面？
2: 太好了，吓死我了。
3: 连一罐猫食都搞不定，丢死人了，丢脸丢到家了。好吧好吧，忙了半天你还是想要试试看吗？好吧，那就让你来吧。喵！欧弟，在我做出小朋友不该学的事情以前，我打算使出非常的手段。我要结束这期节目。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

0: 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1: 啊，终于自由了，可以远离文明，是不是很棒呢？没车子，没电话，只有我们跟大自然。
2: 大自然哪里有梦？明明很残忍。我好冷，我好累，我还好饿，我都没有吃东西超过我还以为超过十分钟了。
1: 只要再走7公里，就可以到我阿比堂弟的小木屋了。快了，快了，
2: 我快挂了。谢谢你帮我打气，欧弟，但是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猫，我平时做的最大的运动就是按 DVD 的遥控器。
1: 快到了，欧弟，再走3公里就到阿比的小木屋，而且就在这个斜坡底下。
2: 还有3公里。就不能快一点到吗？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那么快到了。救命啊！我想要回家。
3: 圣诞老公公比我还飞，为什么他就没有卡住？
1: 太棒了，跟古时候一样，这里没有电，没有电器，都没有，要过苦日子了。
2: 什么？没有冰箱，没有微波炉，没有电视，我不要过得像一个动物吗？
1: 嘿，伙计们，现在跟我出去玩吧，走。
2: 我哪里都不会去，冷死我了，我快要冻僵了，不管你们了。
1: 看来加菲猫不想跟我们去。
2: 舒服，现在我该去睡个觉了。
4: 所以当老姜跟欧弟在外面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加菲猫留在小木屋里放松疲累的身体。
2: 谁在说话？
4: 是我。

0: 我是你的旁白，我刚刚被写进这个故事里。
1: 为什么？
0: 别问我，去问编剧。你可以继续睡了。
1: 好吧，那你小声点儿。晚安了。
0: 真的很抱歉。说到哪儿了？哦，对了，就在加菲猫睡觉的时候，老姜跟欧弟玩得更开心。

0: 怎么这么冷啊？
1: 因为你没在壁炉里添柴火，呆子。
0: 嘿，我不用听你这个二流的旁白在这里毒舌吧？
1: 别怪我，这对白不是我写的，反正故事就快出现第一个转折了，所以准备好，再见了。
0: 转折，再见了。
2: 啊，惨了！
0: 阿青，小妖叫阿青吗？哦，这转折来的真是太好了。
2: 嗨，加菲猫，很抱歉突然闯进来，我在去夏威夷的路上，我大概是在墨西哥转错弯了，就到这儿来了。
0: 夏威夷？哦，我超想去夏威夷的。
2: 是啊，我懂你的意思。要不要跟我去夏威夷啊，小子？哦，
0: 当然要。可还是算了吧，阿青，如果我走了，老姜会担心的要命，我等于毁了他的假期，我不能这么残忍。
2: 好吧，随便你了，再见，小子。啊，对了，如果你改变主意，那就打开门喊我的名字三次。
3: 加菲猫，你喜欢我们的雪人吗？我叫他阿力。
0: 我好饿
3: 哦。好了，欧弟跟我挖了一个冰洞钓晚餐，我们真的钓到了。
0: 你钓到的是菠菜罐头啊？
3: 我开动了，嘿嘿嘿。
0: 就没有点像样的菜吗？
3: 看看能不能收到当地的天气预报。
1: 嗨，你的旁白又来了。今晚火星、木星跟金星会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这个天文现象会影响到这个故事，让剧情出现诡异的转折。
0: 又有转折，拜托写得好一点。好恶心。
3: 你看，火星、金星和木星排成一条线，好壮观的景象啊。
0: 我还在等着剧情的转折呢，希望跟晚餐有关。坏狗狗，欧弟走开，你这个超级坏狗狗。不要烦我。我现在不想去外面，外面现在冷得要命。什么？怎么了？雪人阿力不见了。哦，这一定就是刚才旁白所说的第二个转折。
1: 答对了，加菲猫，是不是很意外？编剧真是个天才。
0: 你在那里拍马屁就是想给自己加台词对吧？你快点走了，不然我们该怎么演？
1: 你还挺爱演的对吧？好，旁白退场。哦，
0: 酸葡萄。好了，欧弟，咱们就跟着痕继续找吧。
4: 嗨，欧罗菲，怎么才能知道雪人在伤心？
5: 不知道啊，阿力，你说呢？
4: 看到他哭出冰块就是了。
0: 是我眼花了吗？

0: 我看到了雪人阿丽在跟另外一个叫欧洛菲的雪人讲笑话。嘿，你们真的活了吗？
1: 当然了，昨天晚上三颗行星排成了一条直线呢。
0: 我猜猜，你们是被一道光照到，然后叮就活了。
2: 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
0: 哦，最懒的编剧都是这么写的。南瓜或者烤面包机被能量打中，然后看呐，它活起来了，超级俗套。
1: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很高兴自己活着。
2: 我也是，没什么比当普通雪人更无聊的了。你只能整天的站着，什么事儿都做不了，没有人可以聊天，慢慢的融化。
1: 对呀，欧罗菲，普通雪人的生活无聊到爆了。所以我们才要讲笑话。
0: 我想到了一个，雪人该叫雪球为什么呢？孩子们。
1: 谢谢。
2: 说到雪球，我给你一个。
0: 好痛，最好有兔子吃掉你的鼻子。

0: 哎呀，太好玩了！
1: 我好饿呀，我可以吞掉一座冰山。
2: 嘿，明天见了两位。
3: 晚安，冷冷的睡。
2: 晚安，冷冷的睡。
4: 冬天过去了，各位，气温正在快速的上升，该收拾好行李回家了。
1: 我们要收拾行李回家了。加菲猫、欧弟，我们走了。
2: 好吧，先去跟阿丽还有欧罗菲说再见。雪人们，我们要走了，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两个真是太酷了。
3: 哭不起来了，我们在融化。
1: 等到太阳下山，我们就只剩两滩水了。
2: 好凄惨，太凄惨了，这个故事怎么可以有伤心的结局呢？好吧，冷静两位，我马上回来。
1: 欧弟，加菲猫，我们走了。
2: 你们先走，我会赶上的。阿青，阿青，阿青。
5: 嗨，小子，改变主意了，要跟我去夏威夷是不是？
2: 不是，你从爱尔兰出来的地道可以通往整个地球，对吧？
5: 那还用说吗，走地道，小妖精可以带你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2: 太棒了，我想让你帮我扔什么
5: 呀。哦，小子，你的要求可真够多的。那好吧，我答应你了，谁让咱们是哥们呢。嗯，上来吧。妈，这东西是用妖精魔法启动的啊，我马上就能送你们到达目的地的，起飞喽。
3: 谢谢你的帮忙，加菲猫。
1: 再见啦，再见。
2: 要记得写信哦。是阿里跟欧罗菲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欧弟跟加菲猫，
3: 南极这里还真是冷得要命，不过我们喜欢，欢迎你们找我们来玩，我们会冷冷的欢迎你们。”
2: 酷酷的阿里跟欧罗菲敬上，这是你最爱的圆满大结局。我也好开心，也许这次就原谅那个旁白好了。
4: 哦。谢谢你的宽宏大量，
2: 我只是说也许哦。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

感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0: 知道我最怀念的是什么吗？一只美味多汁的老鼠。
1: 对呀、我已经很久没吃到好吃的老鼠了。
2: 你们吃老鼠？
1: 对呀、你不吃吗？
2: 不吃，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老鼠。
1: 你算哪门子的猫啊？我吃过几百只老鼠，
0: 我吃过几千只老鼠。
2: 兄弟，兄弟，那你们现在怎么不吃了呢？
0: 你最近有见过老鼠吗？
1: 他们最近全跑到加菲猫家了。
0: 加菲猫那个不吃老鼠的家伙。
2: 阿吉，加菲猫干嘛不吃老鼠啊？
0: 两个原因，一，老鼠是他的朋友；
1: 第二，老鼠没有千层面的味道。

0: 蒋飞猫，你们几个留一块给阿虎。
1: 阿虎？谁是阿虎？
0: 是我在学校的好朋友，是我们班上最瘦小的老鼠。他今天要来找我，我好多年没见到他了。
2: 是老姜的口哨声，
0: 大家快躲起来。
3: 你知道吗，加菲猫？我注意到你的表现很棒，我们家都没有看到老鼠。我知道我不在家，你也会抓老鼠，让我放心的。我很高兴，这样我就不用禁止你吃千层面了。
1: 老姜说，如果让他在家里看到老鼠，我就一年没有千层面吃。
3: 好了，我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哦。也许我应该在行李箱里放点点心吃。
0: 救命啊！
4: 我先知道小芝在哪儿吗？我是他哥们阿虎。
1: 阿虎，小芝上学时那个瘦小的老鼠。
4: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健身的好处，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壮的老鼠。
1: 老姜来了，大家快躲起来。阿虎，你也快躲起来。
4: 我才不怕人类呢。
1: 对，可是我怕我会一年没有千层面吃。
3: 加菲猫，我要走了，过几天就回来。
4: 你屁股别压着我。
3: 加菲猫，别忘了家里不可以有老鼠。
0: 救命啊，来人呐，快救救我。
4: 让开。
5: 阿虎，你好可爱，欢迎参加派对。
4: 看看你们，真是够丢脸的。你们又胖又垮，身材走样，还吃垃圾食品，这乳酪还不是有机的。小芝呢？
1: 哦，应该就在这附近。小芝，小芝，小芝。
4: 没见到我哥们小芝，我是不会走的。我还要把这群可怜的老鼠训练成猛男。你们都要运动，通通要，听到没有？
6: 懂。好像是。
4: 我听不见。
0: 不见
4: 了。好了，排好队，开始行军。1、2、3、4。2、3、4。
1: 啊，最好在老姜回来前就训练好。欧弟，帮你的大鼻子找点事情做，快找出小芝。
4: 1、2、3、4。连起胸，说你了。
1: 小芝一定就在这附近。
4: 3、4。
7: 拜托，拜托，谁放我出去吧？这里都装了什么呀？剃须刀、袜子、牙膏、圆点衬衫。老姜穿圆点衬衫。
4: 上下上下上下，手臂伸直，我教你正确的俯卧撑。来，

0: 没有，我等一下要跟出版商吃饭，不过还好我在行李箱里放了点心。对了，等等，我拿一块吃。奇怪了，我明明记得带了一大包苏打饼干的。
1: 好了，出来了，问题是我在哪里呢？请问一下，
2: 吓我一跳。
1: 抱歉吵醒你，老兄，我想请问一下，这是哪里？
2: 这里是墨西哥，老弟，你吵得我没法睡觉，赶紧走。
1: 墨西哥，惨了，我得回家才行啊。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可真倒霉，难怪灰毛会不喜欢。
1: 你，欧弟，已经一个星期了，还是没有找到小芝吗？倒霉透了，老姜今天回来，偏偏又只有小芝才能叫那个肌肉发达的老鼠离开这里。他把这里当成老鼠健身馆了，今天早上他们还把我的床当弹簧跳垫，我们得在老姜回来以前把这里恢复原状。
2: 来，兄弟，把传单发给方圆百里的老鼠。
1: 到老鼠健身馆变猛男，不要再闹了，你们现在必须快点离开我家，马上走，不准再拖了。
2: 我是不会走的，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吗？看谁能跳。
3: 今天早上，本身很冷静的灭鼠专家被看起来像是有柔道黑带的老鼠狠狠地丢了出去。
1: 阿虎，拜托了，老姜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要是他回家看到有老鼠的话。
2: 我才不走，除非让我找到我哥们小智，否则我不走。希望他没事，也许他被猫抓了。
4: 哦，那里就像自助餐。
1: 拜托了，一年吃不到千层面我会死的。没有千层面，我连一集真人秀都演不下去。
5: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老鼠，味道会是怎样呢？
6: 这个嘛很难形容的。
5: 可是你们吃过老鼠的对吧？
6: 当然了，我们
7: 常常吃了，我吃老鼠好几年了。
5: 那快点，我们去吃老鼠。
8: 阿文，干嘛苦着脸？运动对身体很好呀。
5: 我是在担心小芝呢，他不可能丢下我们的，万一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8: 能出什么事呢？
5: 比如被一群又臭又饿的猫给抓住。
8: 救命啊，救我，救救我。
5: 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不是很爱吃吗？
6: 我特别懂礼貌。阿丽，你先吃吧。
7: 不，别客气，你先吃。阿吉，
2: 吃老鼠的猫，
5: 你们都很爱吃老鼠的，
2: 但是小芝被他们吃掉了。
6: 我是很爱吃，但是我前几天刚吃过一只。
2: 你吃了我哥们小芝吗？你吃了我哥们小芝吗？是不是？站住！你吃了我哥们小芝吗？
5: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吃过老鼠。
2: 是不是你吃的？
9: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吃过老鼠，我没那个胆子。哎呀！
1: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10: 那是我，
1: 小芝，小芝，你来得太好了，你得帮我叫你的好朋友阿虎赶紧走。
2: 要是被我逮到你们三个敢吃老鼠的话，
10: 阿虎，
2: 小芝，好哥们儿。
10: 我们等一会儿再聊好吧，现在你得帮我一个忙。
2: 没问题，好哥们儿。

0: 你们两个都没吃过老鼠吧？
1: 那个没吃过，真老鼠。哎呦哎呀，
2: 快呀，
3: 回来。我很高兴看到屋里跟我离开时一样没有老鼠。哦，
4: 当然当然了。谢了兄弟。
5: 不客气。
6: 对了，加菲猫，我觉得你确实应该减减肥了，你应该多运动。
4: 哦，好的，等这集演完了我就拼命的去运动。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0: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0: 13集《出世紧箍咒》。
1: 玄奘受菩萨指引，独自一人踏上了西行取经之路。西行之路，路途遥遥，一人一马，风餐露宿。

0: 不知施主是哪路妖仙，招呼贫僧有何吩咐？
1: 你这和尚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0: 贫僧从东土大唐来，前往西天拜佛求经。
1: 好，终于来了！师傅别害怕，俺就是观音菩萨指派给您当徒弟，保护您取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观音菩萨？
1: 没错，快放俺出去！
0: 贫僧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放你出去啊？
1: 你看山顶上有一张符，你去把符撕下来就行了。
2: 好。
1: 师父，你小心点儿。

0: 师傅，你躲远点儿，再远，再远，还要再远。
1: 你孙悟空，多谢师傅。
2: 好徒儿，快起来。
1: 师傅，你稍等俺片刻，俺要去天庭跟玉帝老儿好好算笔账。
2: 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1: 他压俺500年，俺要捣毁他的天庭消气。
2: 不可造次，你若做出此等事来，我可不敢收你做徒弟。
1: 好吧，俺老孙这就背你去西天取经，完成观音菩萨的嘱咐。
2: 背我去西天？
1: 俺老孙一个筋斗108000里，去西天不过片刻功夫而已。
2: 不可不可，取经需要诚心，怎么可以投机取巧？
1: 你这和尚怎么如此多事？
2: 你若不愿就走吧。
1: 还请师父恕罪，俺老孙被压了500年，急躁了些。请上马。
2: 前面不知道有什么凶兽拦路，
1: 带俺老孙去看看。
3: 救命啊！
1: 师傅，区区一只大猫而已，带俺老孙去灭了它。
3: 大圣爷爷，
1: 小孩往后躲躲，看你大圣爷爷打虎。区区走兽还不乖乖趴下。
3: 大圣爷爷好本事。
1: 你大圣爷爷要去西天取经了？
4: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路途遥遥，何人可知岁月呀。快回家吧，以后别再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了。师傅，这虎皮衣服好看吗？
2: 徒儿打虎不费吹灰之力，真是好本事啊。
1: 这算什么，俺给您讲讲俺当年的雄姿威武。
5: 停下。
1: 三位大爷有啥事啊？
5: 此路是我开。
6: 银两宝贝都要留下。
2: 悟空，这可如何是好？
1: 三位大爷，俺这儿确实有个好宝贝，你们想不想看看？小小山贼，有眼不识泰山，居然连你大圣爷爷也敢抢，看打！
2: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悟空，你怎么可以伤人性命呢？
1: 师父，他们是山贼，怎么不能打？
2: 我佛慈悲，上天有好生之德，纵是那贼人也当劝解教化才是。
1: 可是
2: 此去西天一路艰险，难不成一路打杀过去？
1: 住口！想当年俺老孙大龙王打天神是何等的威风，现在却要听你一个和尚碎碎念念，俺老孙恕不奉陪了。
2: 大王，不好了，那妖猴他来了。
7: 什么？快召集士兵戒备。
1: 戒备什么呀？看把你们给吓的。嘿嘿嘿嘿，老龙王休惊，俺老孙就是来瞧瞧老朋友的。
7: 不知大圣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0: 贫僧有礼。
1: 大师为何独自走在这里？
0: 哎，贫僧本有一徒儿，伤人性命，只教训了他几句，便负气走了。
1: 大师可将此衣帽送给高徒穿戴，我再教你一道口诀，可用来管教徒儿。
0: 他已经远去，想必不会再回来了。
1: 不必太过担心，他会回来。
2: 俺不过是打了几个山贼，那和尚就碎碎念念，你说烦不烦？
3: 大圣是真英雄，就这么走了，岂不是成了有恩不报的小人？哦，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是功德无量之事，对大圣也有益处啊。
2: 俺这就回去。师父，弟子知错了，希望师父原谅。
0: 好好，回来就好。包袱里有饼，你也吃一个吧。
2: 谢师父。师父，好漂亮的一顶帽子呀。
0: 那是我儿时的帽子，戴上它就学会念经了。
2: 哦，好个有趣的帽子。痛，俺的头。师父，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俺的头好痛啊。
0: 那是菩萨赐予的紧箍咒，专用来管教于你。
2: 你这和尚居然暗算俺老孙。
0: 你可愿意服从管教？
2: 弟子一定服从管教。
0: 好，从今往后你要诚心向佛，切不可再随意杀生。
2: 弟子遵命。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莲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

0: 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7: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第14集，收马鹰愁剑。
9: 悟空，出了这两界山，我们便要离开东土大唐了。

0: 师傅，
1: 咱们过河吧。
2: 嗯，悟空真是好本事，这一路上多亏有你开路，才会如此顺利。
1: 师傅过奖了。

0: 悟空，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师父，俺记得此处唤作鹰愁涧。这山涧深不见底，俺背你跳过去吧。
0: 好。

0: 师傅在此稍候，俺去把马带过来。
1: 悟空是否有难处？
0: 没什么难处，只是想到刘师傅独自一人在这里不安全，待俺施个法术保护师傅。师傅安坐稍候，俺去去就来。

0: 我的马匹和行李，不然给弄丢了。这可如何是好？我这骨肉凡胎，没有马匹，如何走这万里路啊？
1: 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再去找找，一定把马匹找回来。嘿，有妖气！ 何方妖怪，竟然敢在俺老孙眼皮底下作妖，不知好歹！嘿，想必是那水洞中的妖怪掳走了马匹。嘿，暗无知理，没地形，贸然进去恐怕难占上风，不如将妖怪逼出来。嘿。
2: 妖怪出来！我做那缩头乌龟。
3: 何人在此喧哗？你是何人？为何扰我洞府？
0: 你是哪里的妖怪？为何要掳走我的白马？
4: 区区一匹马，还不够我塞牙缝呢。嗯。

0: 善哉善哉。啊！
1: 悟空，
2: 你原来是条小白龙。
3: 我乃西海龙王敖润之三太子敖烈。
2: 好龙儿，你可曾听你爹爹说过，当年把他们四海龙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齐天大圣？
3: 哦，原来你就是那弼马温啊！
2: 你这龙儿好生放肆，快来给大圣爷爷磕头谢罪！
3: 泼猴休要嚣张！今天我就为父亲报你当年之仇！
2: 啊！开！来！嘿嘿嘿！想当年在天庭斩妖台上，任他火烧电击都伤不到俺，你这点闪电算什么？
3: 那就让你尝尝更厉害的！

猴知道厉害了吗？你这小龙儿，打架的功夫不咋地，杂耍的花活倒是不少，让俺老孙也耍耍。嘿，有。

你给俺出来！好龙儿，你怎么像泥鳅一样躲着不敢出来呀？是怕了你大圣爷爷吗？你若再不出来，就别怪俺老孙手下不留情。

0: 俺把你这老窝搅个天翻地覆，看你还往哪里躲！呀！
1: 悟空！
2: 悟空，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0: 师父，这鹰愁涧水底的妖怪吃了马匹，俺正要把它逼出来。
2: 那你捉妖便是，搅浑了池水，毁坏了山林，无数生灵跟着遭殃，可是大罪过呀。
0: 师父你不知道，那水底洞里地形错综复杂，把俺绕得晕头转向都找不到他。
3: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啊。
0: 哎呦，这不是土地公吗？你快把那小白龙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俺毁了你的地界。
3: 大圣，那白龙乃是观音菩萨留在这里等待取经人的。
0: 哦，那他为何还要吃了俺师父的马匹？
3: 这我也不知道啊。
2: 弟子玄奘拜见观音菩萨。
0: 嘿嘿嘿，我说菩萨，你留个小白龙在此捣乱，这是何意呀？
2: 悟空，不得无礼。
4: 你这泼猴，一见面就怪我不是。小白龙，还不快出来拜见师父。悟空，不得造次。小白龙，我让你在此等候取经人，你为何要吃了他的马？
5: 菩萨，我在此地等了许久，腹中饥饿，偶然看到有匹马，就忍不住抓来吃了。师父，弟子不知师父到来，冒犯了师父，请师父责罚。
2: 啊，不需行此大礼，既然是误会，就不必责罚了。只是我身体孱弱，没了马匹，我该如何跋山涉水呀？
5: 师父，弟子愿意化身马匹，托师父前往西天求取真经。
2: 这怎么行？
4: 玄奘不必惊慌，小白龙身负罪责，这对他是惩罚，更是历练，可助他修成正果。
2: 弟子明白了，谨遵菩萨教诲。
0: 菩萨呀，你怎么给俺带了这么个金箍？师父一念咒，俺就头疼。
4: 还不是因为你顽劣，不听管教。
0: 他凡僧一个，取经路途遥遥，又多灾多难，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呢。俺不去了。
4: 这三根救命毫毛，在穷途末路之际，可助你消灾解难。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春天在哪里呀？
1: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0: 我找到春天啦，
1: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第23集，梦想成真，预备，开始，
1: 飞了！
2: 冲啊，高光号，
3: 胖熊号，加油！
0: 胖熊号和高光号提前出局。现在场上还剩3位选手，谁能成为第一名呢？
4: 肯定是我，
5: 嘟嘟号飞得最快了。
6: 那可未必，暴龙号快追上去！
7: 毛毛号加速！
8: 来来来，毛毛号是第一名啦！
5: 不，嘟嘟号才是第一。
9: 早啊，小朋友们！
0: 米老师小心！是吧？
9: 我没事，大家不用担心。
1: 哇，好漂亮的棒棒糖！
6: 我要绿色的棒棒糖。
10: 那我要红色这根。
11: 我要这根。
8: 毛毛要粉色的。啊？
9: 哇，原来梦幻天穹在举办梦想庆典，大家都去许愿，放飞梦想飞机了。
1: 放飞梦想飞机。
12: 我也要去，
5: 我想要一本漫画书。
6: 哇哦，我要霸王龙玩具。
11: 我想要科学实验套装。
5: 我要好多好吃的。
8: 啊，来来，萌萌也要去实现梦想，一个很重要的梦想。
9: 很重要的梦想吗？那我们今天就去梦幻天穹吧。
1: 好耶！
9: 阳光号立刻出发。
6: 大家为了实现梦想还真是积极啊。哎呀，来都来了，我也去许个愿望好了。
13: 怎么都在排队啊？
6: 这里没人，就你了。

0: 嘿，哇哇，霸王龙玩具，我来喽！
1: 梦想，梦想，我要实现梦想。

0: 跑慢点，要注意安全。
1: 啊，原来这里是总控制室啊。哇，这么多梦想飞机都没起飞啊，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咦，嘿嘿，让我给大家的梦想加个速吧，这样很快就能轮到我许愿了。嘿嘿，发生什么事了？快点安静下来。这下要下班了。哇，我还得许愿啦。
2: 太好了，我还活着。
0: 哇，快放我下去，我恐高啊。
3: 萌萌，到你了，快点说出你的梦想吧。
4: 我的梦想是让小鱼回来和我们一起玩。

霹雳龙卷风发出！

0: 原来是小云。小云，谢谢你救了我们。
1: 哈，小云，你终于回来了。不会不会。哈，谢谢小云。
0: 竹蜻蜓旋转碰撞。哎，我有办法了。百变双甲融合升级。水晶棒棒糖加竹蜻蜓完美结合。大家小心，见识一下竹蜻蜓的速度吧。小云，麻烦你保护好萌萌，我要去吹散龙卷风。
1: 不管，
0: 我不会让龙卷风吞噬掉梦想制造厂的。棒棒糖竹蜻蜓火力全开，霹雳旋风超级竹蜻蜓龙卷风出动，龙卷风给我消散。

0: 百变小八，让我完成。
1: 太好了，风车都恢复正常了。
2: 阿雷雷，我的梦想实现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钙石因爱而生，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

0: 果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

0: 第24集疯狂蘑菇。
1: 你给我站住，
2: 不许跑，
1: 看你还往哪里跑。哎呦，
3: 哎呀呀，抓到你了。
4: 别跑
5: 啊！小朋友们早啊，
6: 看你往哪跑。
4: 住了！
3: 哇哇，闪闪的好漂亮啊！
4: 这怎么会发光呢？我明白了，原来是有光打在了蜂巢蜜上，这才反射出这么漂亮的光线。
7: 好看又好吃的蜂巢蜜，快让我尝一口！
8: 原来昆虫天穹已经到了采蘑菇的时候了。说起来，我也好久没见到独角仙他们了。要不，我们今天去昆虫天穹郊游吧？
9: 好耶！

0: 哟哟，有个朋友对我来说，昆虫天穹你没来错，因为这里有这么大的蘑菇，这么大的蜗牛，还有这么好看的鲜花。喂，欢迎你们来到昆虫天穹。好吧，大家记得准时回来呀。
1: 哇，好漂亮的蘑菇，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真是太开心了！哈哈，呼，嘿嘿，我是火星上最闪亮的明星导游之一，哇！我没事，嘿嘿嘿嘿，呜呼呼呼呼。

0: 就在这里郊游吧。
1: 我们来比比看，谁最先找到昆虫小伙伴吧。
2: 那就开始吧。
1: 嘟嘟，你去抢跑，给我站住。
3: 等等我，有好吃的吗？
4: 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跑太远。
0: 独角仙，好久不见啊。
4: 这独角仙也太热情了吧。
0: 不是这样的，不不，独角仙好像不认识我了。
4: 米莉老师，不用担心。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切换霹雳旋风形态，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霹雳旋风。折寿你了，让我帮你把蘑菇摘下来吧。

0: 管家，你要小心哦，他们现在已经失控了。
1: 那就让幻影结缩来处理吧，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幻影结缩，登场。智能路障。

0: 可以用超能治疗光束远程治疗他们。
1: 超能治疗光束？
2: 哈，我明白了，百变装甲变形。超能治疗光束发射！
1: 太好了，治疗光束真的有效。
0: 嗯，波多小心。嗯，
1: 有机会了，超能治疗光束发射！不行了，他们太会躲了。我的超能治疗光束范围太小了，无法瞄准。哎，有了，我可以利用镜面反射光线扩大光的照射范围。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蜂巢力加冷静，完美结合。蜂巢冷静盾，呀，哎，来吧，我早就准备好了。
0: 这下方便多了。
1: 接着，轮到你了。

0: 也是蛮恐怖的。
1: 哪有？
2: 启动空中蜂巢阵型，超强力超能治疗光束，全力发

0: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1: 啊耶！我找到昆虫们了，原来大家都在这里呀、啊。

0: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爸爸，你回来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5题，巧克力火锅盛宴。让我们欢迎魔术大师米莉老师登场。
1: 各位，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需要一根百变棒，出现吧！哇，
2: 好神奇！
1: 现在，嘿，当当，棒子不见了！
2: 哇，米莉老师好厉害！
3: 来来来，棒子呢？棒子哪去了？
1: 谢谢你，波波。
4: 我苦练的魔术表演搞砸了。
0: 哦，我知道了，这根棒子是魔术伸缩棒，一按按钮就会伸长，还能一节一节的按回去。
1: 给高高你看穿了，真聪明。这是美食天穹的邀请函，美食家邀请我们去参加巧克力火锅宴会。
5: 火锅？为什么有巧克力呀？
0: 哎呀，当然是因为因为火星的大气压强小，水的沸点很低，很难煮熟食物，所以美食天穹研究出了巧克力火锅，满足大家在火星上一起吃火锅的愿望。
4: 我正想这么说。
1: 那我们立刻出发去美食天穹参加巧克力火锅盛宴吧。
2: 好耶！
6: 不愧是我的作品，真是太完美了。但是总觉得少了点艺术感。我得再想想。
0: 就是美食天穹的巧克力火锅盛宴了。
7: 这里是美食树控制室。
8: 哦，这么多游客参加火锅盛宴，食物这么少，肯定是不够吃的。哈，看我的！
4: 看，有苹果、西红柿，还有小蛋糕。
9: 哇，真的是巧克力做成的巨型火锅。
3: 是草莓，
5: 还有西瓜船。这西瓜船可真好吃。
0: 棒棒龙有危险啊！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松石雷霆出动。
5: 幸好没掉下去。
8: 嘿嘿，美食消费。
5: 你速度，
10: 萌萌，
5: 我可不会输给你。
4: 我们也是，冲呀！
0: 大家别这么快，等等我。
5: 美食天穹的甜品太美味了。
9: 巧克力雨来了。
0: 出状况了，你们在这等我，我回去通知一下大家。
3: 来来，萌萌冲刺，
0: 萌萌涡轮加速。 跟机长伯伯才行了。百变双甲变形，百变双甲合体，霹雳旋风出动，霹雳钢索发射。哇，
5: 伯伯，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耶，
8: 全堵住了，那就得加大巧克力流量，把它冲开吧。
0: 发生什么事了？螺旋桨被粘住了，风驰雷霆出动，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合体，风驰雷霆

0: 小心啊！小西瓜，
1: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风驰雷霆，登场，风驰漩涡发动。找到解决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冰棍加魔术伸缩棒，完美结合，风驰雷霆，帅气登场。冰棍伸缩棒，强力延长。我们出来了，
0: 伯伯，看下面还有很多游客呢。
1: 要赶紧让巧克力的流速慢下来，风驰雷霆，冰棍伸缩棒，释放冷气。
2: 耶，夫妇成功啦。
1: 又发生什么事了？
2: 第二波巧克力洪流！
0: 伯伯，食物都被冲刷下去了。
1: 别担心，智能冰棍变大，看我的旋转冰棒寒风！

0: 这完美的艺术品，这才是我一直想做的火锅艺术品啊！
1: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不不。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

0: 26集，补补归来。
1: 学校吃起来香香甜甜的，太美味了！
0: 元宵还代表着团团圆圆，有永远在一起的寓意呢。浣熊，这是我的元宵。我的勺子，
2: 伯伯，你也吃吧。
3: 好好吃哦！
4: 伯伯，你怎么了？
5: 小朋友，早上好！
4: 等我。
2: 啊，奶奶，伯伯可以吐金币，好神奇啊！
6: 金币。
0: 布布吃到幸运元宵了。
6: 幸运元宵？
5: 没错，这里只有一个包着金币的幸运元宵。幸运元宵代表珍贵与好运，吃到金币的人将成为火星上最幸运的人哦。
6: 我是最幸运的人，那我把幸运分给大家，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5: 小朋友们，火星游学即将结束，很快我们就要离开火星。
7: 大家好啊，还记得我吗？火星最强人工智能
8: 补补，
7: 百变兽霸补补，好久不见。我在科技全球新研发了一具超级机甲，有了它我就比你厉害多了。今天正要举办发布会，你们可不能错过哟。
4: 什么最强的机甲？我们补补才是最强机器人啊！补补可是有最强人工智能芯片呢。
0: 说的没错，我们的补补肯定要比他的什么机甲厉害。
9: 我也没那么厉害啦。
5: 那就立刻出发到科技天球，补补，我们可以证明你才是最强的。发生什么事了？是龙卷风。做好了，我们出发去往科技天球。
4: 小朋友们，我们到喽。
10: 哇，还真有这么多人参加火火的发布会啊。
11: 欢迎大家来到发布会，这一刻来见证最顶端的科技高光时刻吧。
8: 哇，好帅啊。
7: 噔噔，最强人工智能火火闪亮登场。看到了吗，各位，这是馆长为我量身打造的超级机械手机甲。悄悄告诉你们，他还有个厉害的绝招呢，他能吸收对手的技能转变成自己的技能。
9: 可以吸收技能然后转化为自己的技能。
4: 哇，火火和机甲合体了吗？
7: 没有，我在这里。
12: 那谁在机甲里面啊？
0: 我这是在哪儿？快放我出去呀！
7: 你是谁啊？快把机甲还给我！
11: 火火，不要啊！不好了，
7: 我的能量呢？
11: 你忘了我的机甲拥有吸收技能的能力吗？
13: 匹配不成功，匹配不成功。哎呀，
9: 你没事吧？
11: 你们两个快点离开！
8: 伯伯，
0: 万引急速登场！
9: 智能路障发射，所有人听我指挥，按顺序离开。李老师，小朋友们就拜托你了。
5: 好的，小朋友们快跟我走。
8: 补补加油啊。
9: 我会的。
11: 要快点把它关掉。
7: 关掉手机。

0: 你没事吧？
1: 快停下来！你们没事吧？
2: 伯伯，多亏有你在。
1: 他好像出故障了，让我来把他修理好吧。超能救援登场，扫描也启动。扫描结果显示，机械手暴走是因为有人被困在驾驶舱里，导致机械数据匹配错误。让我把他救出来吧，机械臂。水流漩涡发动，风池漩涡发射，霹雳旋风登场，让你看看我的厉害，霹雳龙卷风。看我的最后一击，霹雳龙卷风！这个不是技能太传来了！烈焰神盾出击，烈焰双管炮。

小灯虫，我们来比比拳头吧。嗯，

0: 元宵。
1: 那我把幸运分给大家，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2: 好耶！
0: 元宵，我有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收集，元宵加拳套，完美结合。

0: 不愧是我的对手校巴勃勃，终于可以拿回我的机甲了。
1: 糟了，机甲启动了自爆程序，这样下去整个科技天穹都会被炸毁的。
2: 啊，伯伯，我们快离开这里。
3: 来不及了，能和大家一起旅行我真的很幸运呢。
2: 伯伯，
3: 米莉老师，小朋友们就拜托你了。
2: 伯伯，
3: 馆长，快打开穹顶出口。
4: 没问题。
2: 伯伯，快回来呀！
3: 已经没时间了，我要把他带出天穹。
2: 伯伯，
3: 有办法了，灵！

0: 难道补补在里面？
1: 肯定是补补。
2: 这是哪儿？
3: 没有补补，补补去哪儿了？补补怎么没回来？
4: 这是啊，
5: 这是补补的记忆芯片，里面是补补所有的数据资料和记忆。
4: 太好了，有这枚芯片，我就有办法让补补重新归来。
6: 补。
7: 回来喽，
6: 补补！
7: 百变小宝，任务完成，
1: 补补！米粒老师，我们是不是要回地球了？
5: 我看未必哦。啊？
1: 因为我们还有新。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进军太阳系。嘿，大伙猜猜，这个学期我们将会去哪里游学呢？
1: 米莉老师神神秘秘，我好像听到太什么？
2: 泰山、泰湖还是太平洋？
0: 哈，是太空体验馆。嘿嘿，刚刚说的没错。伙伴们，太空体验馆到了！哇！
3: 嘿，我在这里等你们好久喽，
4: 米莉老师。
3: 我们这次游学要前往的目的地是太阳系。
4: 哇，太酷了！
0: 米莉老师，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3: 先别急，补补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你们也要先在这座太空体验馆内完成一些太空训练才行。
0: 太空训练，该不会是旋转离心机、浮力模拟池、浮压舱、机械臂操作这些吧？哇
3: 哦！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太空体验馆吧。
4: 好耶，补补再见。
3: 这是一个太空模拟舱，你们的训练项目是太空用餐、太空睡觉、太空锻炼、太空收纳以及太空行走。
0: 这些还用训练吗？
1: 就是睡觉我天生就会，

0: 小看这些训练哦，他们能帮助大家适应太空生活，更好地完成游学任务。
1: 米莉老师，我去试试太空用餐，看看和地球上有什么不一样。
0: 没问题。当大家完成所有训练后，进度条将点亮中心大灯，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就开始吧。
2: 好吧。
1: 啊！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嗯，跟平常吃的差不多嘛，挺好吃的。
3: 哇！哇哦！
4: 收纳嘛，就得整整齐齐的才舒服。
5: 走路有什么难的呀？我还能跑，还能跳呢。
0: 大家准备好了，太空训练当然是要在模拟太空失重环境中进行了。重力模式调至失重状态，不过我们的室内还是有氧气的。
4: 哦，原来太空训练指的是在失重状态下的训练啊。我刚才整理好的东西，啊！
1: 哇，食物飘起来了，饮料变成水球了。啊，不对，我还没吃饱呢。
3: 嘿，嘿，我踩不到踏板了。
5: 我的脚也够不着地了，这还怎么走啊？
6: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在完全失重状态，所有东西都会失去重量，漂浮起来。我建议你们尽快抓住扶手或系好安全绳，
7: 否则就只能一直飘着喽。
4: 对哦，得赶紧将自己固定下来。
6: 米莉老师，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嘛。啊，这样好像又回到了床上。感觉好多了，
4: 我早该想到的。太空收纳可不是东西放整齐就行，而是应该绑好。
0: 高高，现在想到也不晚哦。
4: 嗯，

0: 我是不会浪费一点食物的。
1: 那就好，胖熊，要知道食物或饮料弄得到处都是，
2: 可是会损坏仪器的。
3: 怎么还是不行？啊！我懂了，在太空中踩动感单车，得用粘力鞋将脚固定住。
1: 恭喜萌萌，答对了。嘿！
4: 哎！怎么绑了安全绳还是不能走路啊？
1: 多多，在完全失重状态，本来就无法正常走路，而是应该借助反作用力，让自己前进。
4: 哦，原来是这样。嘿呀，哎，哟呼，我学会太空行走喽！
5: 看起来好好玩，我也要玩。不对，我也要训练。
6: 哎，哈哈，太好玩了！
2: 看来大家已经掌握太空生活的技巧了呢。
7: 哎呀，有点口渴了。我得喝杯水去。
8: 大家，你们先练着，我有急事得离开一会儿。
6: 好的，米粒老师。
5: 小飞龙来也。
9: 幼稚，
10: 要玩就玩，火箭发射。
4: 看我的。嘿，超人更酷，想飞多远就飞多远。
5: 不用安全绳，好像更好玩哎。

0: 去了。
1: 嗯，伯伯。
2: 我想伙伴们一定喜欢。
1: 伯伯，快来帮帮我们！
0: 出什么事了？我马上到。
2: 校巴伯伯安全抵达。
0: 你们怎么飘在半空啊？
3: 伯伯，你也是啊。
0: 这是完全失重状态。
4: 伯伯也动不了了，还怎么叫我们下去啊？
2: 嘿嘿，那可不一定哦。星际快速器形态，

0: 启动。
1: 哇，太棒了！
0: 嘿嘿，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箱子里的物资都洒落出来了，我们还是先把漂浮的物资收拾好吧。
2: 伯父，我们也来吧。

嘿嘿。

0: 原来你们刚刚玩过火了呀。不过看来你们已经吸取教训了。那么我宣布太空训练任务圆满完成。
1: 哇，太棒了。
2: 哇，
3: 米莉老师，这就是补补最新的变身形态吗？简直太酷了。
0: 新形态一共有四种呢，接下来补补将用四个新形态带大家开启一段新的游学旅程，太阳系游学，敬请期待哦。
1: 耶，
4: 知识小课堂。
5: 是谁动了我的薯片和果汁？
4: 胖熊，你瞧，在太空失重环境下，所有东西都不再受地球重力的影响，它们都飘起来了。
5: 那我就可以躺着吃薯片和果汁了，哈哈。

管了。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

0: 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1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

0: 决战太空垃圾。
1: 你们已经完成了太空体验馆的训练，从今天起，我们将乘坐太空电梯前往空间站，开始第一站的游学。
2: 哇，这也太酷了吧！

0: 太空待了这么久，你恐高的毛病还没好啊？现在咱们一起乘坐太空电梯前往空间站吧。
1: 好耶！
2: 哇！哇！我从来没想过能从这个角度观看地球。嗯，
3: 蓝星姐姐，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4: 没有，我绝对没有恐高。我只是太激动了。这还是空间站第四届的游学团呢。
2: 蓝星姐姐，那是什么？
4: 那是太空垃圾。
5: 太空也有垃圾吗？
4: 空垃圾大部分是航天器的残骸，它们在轨道上漂浮会干扰航天器正常运行，甚至能威胁到空间站。
2: 嘿，快看，有小机器人在清理垃圾。
4: 那是卫星小助手，它们不仅能清理垃圾，还能执行各种任务，整个太阳系都有它们的身影呢。
2: 嘿，蓝星姐姐，你也经常出舱执行任务吗？
0: 它的主要任务是观测太空，包括数据监控、数据分析、危险评估。
2: 哇哦，原来蓝星姐姐的工作是守护地球。可以让我加入吗？我也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
4: 嘿，伙计们，我们到了。
5: 哇，太酷了！
4: 是为阳光游学团重新打造的新建教室，
0: 但是新建其他部分设施还未完工的，大家千万不要乱碰哦。今天的太空垃圾好像有点多。
4: 我去帮忙清理，我得早点克服恐高才行。
2: 这是什么呀？怎么回事？开门！哇，这些又是什么呀？
4: 航天员不可以在没系安全绳的情况下出舱，太危险了。等我清理完这些太空垃圾，我就带你回空间站。
2: 蓝星姐姐，你好像不舒服，就让我来帮你吧。
4: 等一下，你会太空行走吗？
2: 放心吧，我在太空体验馆经过了专业训练的。
4: 你管这叫专业？哇！幸好没事。太空是失重环境，行走不能太用力，否则只会让自己飞

0: 出去。
1: 我一时忘记了，我再试一下。
0: 两千九波普安全抵达。

0: 水手之狼，嘿
1: 嘿，就是那个太空垃圾攻击了我们。
0: 嘿，泡泡保护罩发射。
1: 终于抓到他了，
2: 他果然不像是普通的太空垃圾。
1: 卫星小助手，
3: 大家小心，大量太空垃圾正接近空间站。
1: 我明白了，这个卫星小助手被太空垃圾砸中，失控离开了岗位，所以才没能拦住这些太空垃圾。

0: 入我的座舱里。
1: 嗯。用这两只土机器人形态变

0: 我们来一场精彩的太空球赛大决战吧！大家准备好了？
1: 好球，接得好！
0: 凌空扣

0: 就剩下这个了。由我来守护。
1: 欢迎回来！
2: 好样的，嘟嘟，我们在屏幕里都看到了。
0: 太帅了，嘟嘟！你不仅学会了太空行走，还完成了清理垃圾的任务。
3: 没什么能难倒我，这些都是一名优秀航天员必须面对的挑战。
0: 小课堂，
3: 补补，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0: 废旧的航天器在太空里无序飞行，碰撞后变成了更细碎的碎片，这就成了我们常说的太空垃圾。
3: 看来在太空里，我们都不能乱扔垃圾。

0: 招聘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伏案西

0: 江，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

站。

0: 看来我还需要再努力点才行。
1: 小天，你怎么能这么安排呢？你看，先发动机都准备好了，你就让我过去更换嘛。
2: 不行不行，你还没克服恐高呢。况且，更换姿态控制发动机需要两名航天员。
1: 可是候补航天员还要三天才能过来。
2: 不行，这是。
1: 而姿态控制发动机的更换已经刻不容缓了。
2: 咦，我刚刚是不是又卡顿了？一定是最近的事情太多了。不行，这是个问题。
1: 那是多多。嘿，真没想到这小子进步这么快呀。有了，好了，现在已经有两名航天员了，可以安排出舱更换姿态控制发动机了。
3: 什么？
0: 哎呀，出舱更换姿态控制发动机？
1: 没错，你和我一起去更换姿态控制发动机。哇哦，
0: 这发动机很酷耶，它一定有很重要的作用。
2: 当然了，它可以修正空间站的姿态，同时也能保持空间站在固定的轨道上悬停。
0: 哇，既然那么重要，那更应该让我和蓝星姐姐去更换了。
2: 不行，这次出舱任务需要很熟练的太空行走技巧。你还哎呀，干嘛打断我的话还打我？你这样太没礼貌了。咦，我不卡顿了。
0: 你看，我都帮你治好了卡顿，你就答应我吧。
1: 而且嘟嘟已经加强了太空行走的训练，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2: 好吧。
0: 出舱行走要扣安全绳，我可没忘记。
1: 不错嘛，嘟嘟，
2: 你这位安全员一定要守护好蓝星的安全。
1: 作为安全员的你一定不能分心，知道吗？
0: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你们别担心。
1: 现在准备更换发动机了。首先我要把旧的发动机拆下来，拆卸的时候我们要向左旋转，安装好新发动机后则是向右旋转卡紧。好了，多多，把发动机给我吧。
0: 蓝星姐姐快看，地球好美啊。蓝星姐姐你怎么了？
1: 我

0: 蓝星姐姐，你，
1: 递过来呀！
0: 作为安全员的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你现在很不安全。
1: 哪有啊？
0: 你的腿已经出卖你了哟，还是交给我来安装吧。毕竟我也为了这次出舱行走加强了锻炼。
1: 你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方法装上去吧。
0: 刚才？这很简单嘛。哎！
1: 多多小心！
0: 谢谢你，蓝星姐姐。
1: 好险！虽然系了安全绳，但还是很危险呢。这就是为什么出舱需要两名航天员的原因。好了，我再复查一下，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2: 蓝星，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
1: 当然没有，更换发动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那就好，你们快回到维护中心，我要开始测试啦。系统

0: 么事？警报！警报！地球空间站正在偏离轨道，全体人员紧急撤离！紧急撤离！
1: 怎么会这样？你刚才真的装好发动机了吗，多多？
2: 那肯定已经装好了呀。
1: 旋转固定好了吗？
2: 那肯定已经。
1: 等等，什么旋转？还要旋转的吗？
2: 我又把任务搞砸了。
1: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快接电话啊，小天。小天没有回复，应该是遇到了麻烦。
2: 那怎么办啊？
1: 多多，你先跟大家一起撤离，我得去控制室看看。
2: 那你小心点，蓝星姐姐。
0: 警报，空间站施压，开始安全撤离倒计时。
1: 不行，我不能就这样逃跑，我要负起责任，去重新把发动机安装好。好强的吸力！对了，我可以呼叫伯伯。
3: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不要怕，我马上来。米莉老师，多多现在很危险，我得先去救他，这里就拜托你了。
4: 明白。太空散落了那么多物资，都是障碍，需要一个小巧灵活的形态，就你了。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5: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星际探索车安全抵达。
1: 我来了，嘟嘟。
5: 不是嘟嘟。
2: 伯伯，我在这边。
1: 终于找到你了。
2: 都怪我粗心大意，才导致现在的事故。
5: 别担心，嘟嘟，交给我来解决。
2: 就是这个发动机，伯伯。
5: 看到了，我们这就过去。

0: 想办法让这个发动机停下。
1: 小心点，波波。
0: 多多，朝你那边去了。
2: 星际探索车机器人。

0: 别怕，不动，有我在呢。超级推进器，魂力全开！
1: 终于停下来了。
2: 我们现在把姿态控制发动机安装回去吧。
1: 我的推进器一定是消耗过度，故障了。
2: 波波，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利用电梯缆绳的弹性将你弹回发动机的槽口。
1: 很好的建议，谢谢你。坐稳了啊，多多，接下来看我的。我可以利用太空电梯缆绳的多次反弹，调整好角度，让我们一起把它装回去吧。冲啊，
2: 冲呀，波波。
1: 波波，立刻旋转锁住。
0: 好的。
3: 哎呀，经确认，空气站已经恢复正常。
2: 啊，太好了！这次危机是由我分心造成的，真的很抱歉。
4: 这次的事我也有责任，以后我们都要小心谨慎点。
3: 你当然也有责任了，这次事故导致维护中心受损严重。
2: 小天，
1: 啊！知识小课堂，
2: 博博，建造太空电梯为什么要用碳纳米管啊？
1: 碳纳米管具有很高的强度，能承受巨大的拉力与重力，与地球同步自转。最重要的是，碳纳米管比一般的钢铁材料。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

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酸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1: 蓝星姐姐，我我就跟那个小机器人一样。
0: 嗯，你也被砸了吗？有哪里受伤了吗？
1: 我没事，能先把我放下来吗？
0: 好好，马上马上。
1: 我只是觉得自己很没用，什么都做不好，还总是给你们添麻烦。嗯，
0: 其实我有恐高症，在跟我去安装姿态控制发动机的时候，
2: 你就看出来了吧？
0: 其实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出舱清理垃圾的任务，还是出舱更换发动机的任务，如果没有你，我可能都不会成功。我还要感谢你帮我完成了任务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所以你怎么会觉得自己没用呢？
1: 但是因为我的失误，还是给大家添麻烦了。
3: 没错，所以我想我还是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0: 真的吗？是什么任务？
3: 任务就是对太空电梯的纳米缆绳进行一次检修，确保不会发生任何故障。
0: 这个没问题，不过你还是先给自己来一次大检修吧。
3: 等我忙完了再去。祝你们任务顺利。

0: 果是日常检修，根本没什么难度。看来小天是想通过这次任务，让嘟嘟重新打起精神来。
1: 嗯，嘟嘟，我们走吧。嘿，嗯，嘟嘟，你怎么不走啊？
2: 我怕又像前两次那样拖累你。
0: 嘟嘟，害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先到电梯那等你哦。嘟嘟怎么还没来？这是优秀航天员必须要面对的考验。电焊枪在，安全绳在。蓝星，你可以的。
3: 嘟嘟，看到你我就放心了。
2: 怎么了？
3: 根据监测显示，一次强电磁暴马上就要到达，无线电通信已经受到影响失灵了，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们。
2: 蓝星姐姐，电磁暴快要来了，你快点上来呀。
0: 多多，
2: 通信怎么这个时候失灵了？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我等你好久了，快下来吧。
2: 这个时候我可不能退缩，蓝星姐姐可能随时都有危险。可以的，
0: 嘟嘟，你终于来了。
2: 嗯，分享器功能终于能用了。蓝星姐姐，第四暴要来了，我们快回去。
0: 什么？第四暴？
2: 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0: 小电梯有自主刹停装置，
2: 我们该不会永远被困在一起吧？
0: 别担心，看我的！
2: 我想你应该轻点，蓝星姐姐。
0: 对不起，嘟嘟。对了，我还有电焊枪。我的电焊枪呢？
2: 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0: 我们得赶紧拿回电焊枪。
2: 蓝星姐姐，好像来不及了。
0: 没事的，电梯缆绳是用碳纳米管做的，应该不会这么快被烧。
2: 对，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0: 什么事了，
2: 伯伯？我们遇上了地磁暴，我和蓝星姐姐困在太空电梯上，现在正往下掉。
4: 不要怕，我马上来。
5: 太空电梯失控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行。
6: 哎，就你了，星际运输车伯伯，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4: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不用怕，有我在。
2: 嘿，波波，你来的正是时候。
4: 快速桥梁启动。嘟嘟，蓝星，快过来。

0: 谢谢伯伯，我们没事了。
1: 好，不过你们要想想办法，我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0: 明白，伯伯坚持住，我现在就想办法。哎，那是，我有办法了。哎，嘟嘟，接下来的任务需要我们两个人合作才能顺利完成。你能配合我吗？
2: 我还是害怕，万一失败了拖累到你们。
0: 嘟嘟，害怕是正常的反应，真正的勇敢是能克服害怕。伯伯，
2: 放心交给我吧，蓝星姐姐。
0: 很好，我先跳上去拿回电焊枪。你负责把缆绳拉到上面去。
2: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虽然我还是有点害怕，但我会克服的。
0: 嘟嘟，好样的，
2: 蓝星姐姐，我们赶紧开始吧。
0: 还差一点点。
2: 伯伯，你能把电梯抬高一些吗？
1: 你们的勇气给了我力量呀。我会努力睡下。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0: 合上了，嘟嘟，趁现在可以用电焊枪了。
2: 好，
0: 哈哈，成功了。
3: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0: 嘟嘟，这是颁给你的优秀行动奖杯，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成为最优秀的航天员的。
2: 蓝星姐姐，谢谢你，但我现在有种不好的感觉。
0: 下次你别再有不好的感觉了。
4: 阳光信件开始组装。
5: 阳光星舰已组建完成，我们的太阳系游学之旅马上就要开始了。
6: 蓝星姐姐，小天，再见。
7: 再见。
3: 知识小课堂。
2: 伯伯，你怎么把帐篷也带上了？
3: 电梯从地球基座出发，到抵达太空站需要走7天。
2: 怎么要这么久？
3: 因为全程有3.6万公里呀。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任何小团队都要有领导。
1: 挑食材那是专业的，
2: 观察是获得一切知识的首要步骤。
1: 烈火炼真金，
3: 学着体会。

0: 好样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勤劳勇敢，这里的花果恣意生长。居住在这里的百姓家的少年都以来好样山书院求学为荣，大家在山长、博士、教授、助教四位贤者的带领下研习文化，体验百业。书院虽隐于山野，却充满活力，四位贤者不时给少年们发布各种任务，使他们通过对外界的不断认知和探究获得自我提升，也让贤者们从少年们的劳动体验中获得宝贵启示。
1: 各位学官们，咱们好样山的学童已经分别在中医院、飞机场进行了劳动体验，迈出了体验世间百业的第一步，当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方说咱们的灵儿喝了很多碗强身健体的饮品，我相信这个时候身体一定是棒棒的。
2: 是啊，去那个机场体验那个环节当中，我们的小莲蓬还有彩虹糖他们回来之后，哎呦，就变得特别特别的认真，特别特别的仔细。
1: 那还是我们去这个中医院体验的学童们表现特别出色，除了灵儿喝了个水饱，我们这恭喜还有小易认识了那么多种中药，一下子就能闻出味儿来，通过观察也能够分辨出来，的确是进步特别大。
3: 答错了两个，答对了五个，我觉得挺不错的。
4: 还换不换了？
5: 不换。
3: 二，
4: 确定。
3: 一，
4: 恭喜你，全对。
1: 通过他们对这职业的体验，我们也确实发现了，在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小问题的。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山长啊，要求特别的多，又有点高。其实我的用意是希望我们的学童们真的能够通过劳动技能的体验而去培养他们学习能力的提升，这才是我们学官们的用意，对不对？
6: 是。
2: 好，那我们还是从机场的体验环节开始，看一看我们派去的三位小学童他们学的怎么样，实践的怎么样。
7: 试纸测爆炸物怎么测？这是一个什么原理？我觉得这是化学的力量，这是科学的力量。详细的我们听听胡老师给我们讲，好不好？
8: 来，各位小朋友，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安检设备呢，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使用的防爆检测仪。含有爆炸物成分的危险品，我们的这个防爆检测仪就会发出报警的提示。首先呢，我们要取出一个这个干净的防爆仪的这个取样的试纸片。这个试纸片呢，它主要的检测部位就是我们进楼的人员的衣物还有这个行李物品的表面。然后我们采样的点呢，主要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衣服的袖口的位置，我们的这个上衣兜的位置，最后呢插入到我们的设备的检测口当中，通过我们设备它自身的高温加热分解危险物质的一个数值的比对，去显示我们的这个结果。
2: 危险品的那些元素你是清洁不掉的。
1: 对，
8: 我们的袖口和裤兜的位置。
1: 胡老师看他们为什么抹那么多下呢？
9: 因为它不同的部位你都有可能沾染，
8: 然后插入到我们的这个防爆仪的检测口当中。好，没有检测到这个违禁品。
10: 胡老师，我可以再测一次？
8: 可以啊，可以啊。
10: 那次我没通过，
11: 贺夫子开始担心了。
10: 就是上次检验，
12: 嗨，你没有启动，
10: 我也忘记启动。
7: 你也可以过了。
10: 怪不得我刚才弄到那边怎么就过不了，弄这边就能过呀？哎，明明同样的呀。
1: 又换了一个，这是过行李的那个
2: X光。
7: 刚才啊，你们的配合非常棒，我们到时候要分成两队来进行竞争。谁认出来的又快又多又准，那么谁就获得了这个小竞赛的胜利，好不好？我给你们再推荐一个

0: 小队友，我们欢迎侯雨林入场来。谁愿意和侯雨林组成队友？谁愿意？那你和侯雨林两个人一队，你们两个女生一队，好不好？
1: 好。
0: 那咱们就这样，四个人分成两个队，怎么操作？我们请刘老师来。
2: 我们来看这个图啊，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大大的这个罐子，
3: 它是发胶，
2: 它其实是一个打火机的燃料。

0: 通过 X 光机显示出来的跟咱们看的是不一样的，
1: 它能看见金属的嘛。啊，
2: 这个学会了吗？
3: 学会了，谢谢刘老师，
4: 谢谢刘老师。
2: 我让我们前面的助教老师开始出题喽。
5: 我们的第一个，X 光机呈现出来里面就是橘色跟蓝色两个颜色比较多，是吗？
6: 对，还有绿色。
7: 这是一，
8: 哎，这个一，这个不是第一个吧？
9: 这个一个两个，
5: 真认真啊，特别的认真。
10: 点错了，点错了。
11: 嗯，第三个，第四个，这是第五个。
12: 这是啥？
13: 这个五个，六个，七个。
14: 啊，对，七个，这个算吗？
15: 五种，
16: 几个了？刚才七个算一个，
17: 八种，
16: 还有吗？
14: 没了，
16: 确定吗？
14: 我的手机第
18: 八个，
14: 第五个，第六个，
6: 三二，
14: 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
6: 一，
14: 停，第九个弄完了，
16: 九个是吧？
2: 经过刚刚激烈的角逐，我们两队小朋友也是给出了我们答案。我们今天胜出的小朋友是他们，因为他们回答的件数是完全正确的，九件近现代物品，你们真是好样的。
5: 哎呦，真是特别的不错呀，他们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这个了解和熟悉试纸的检测方式和 X 光过行李时候怎么样在那个显示器里面来分辨里面的这个物品，还数得那么详细，我觉得哎太棒了，出乎意料。
0: 是的，关键他们接触的这些设备啊，咱们好像山里还都没有。
1: 对，
0: 那这样吧，咱们把这三位学童请回好像山，让他们给咱们讲一讲，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好，
0: 来，学童们回来了。
19: 小莲蓬现在走路都有那个飒爽的劲儿了，
0: 现在他们这走在一起都特别的整齐划一啊，
5: 拿眼睛一扫我都觉得挺紧张的。
0: 说实话，他们的注意力现在都特别的集中，看到什么都愿意去多看一看，是不是？小莲蓬，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那几样设备体验的感觉怎么样？
20: 特别的好，而且也很费劲，得仔细认真。
0: 为什么费劲呢？
20: 因为要一样一样的仔细去数，还要检查，最后还要检查一遍。
1: 所以特别想问问那个比拼当中啊，遗憾落败的咱们宇航，对吧？哎，这个当时是哪件东西没看出来啊？
20: 是美棒，
5: 没有见过这样的玩具。
1: 当时没看出来啊？
21: 特别的小。
0: 宇航说了，特别小没看出来。那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20: 我们就因为那个数过，因为我见过美棒，这个美棒也是长那个样子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数上它了。
0: 而且你还知道这个是一定是不能带的，对不对？
20: 因为美棒就是属于违禁物品
0: 哦，
20: 就野外生活用的
0: 哦。
1: 我特佩服咱们这些学童们是哪一点呢？就是他们这个时间啊特别短，只是短短的学习了半天的时间就上岗就考试，这多难啊！请教请教咱们志兰老师，一个合格的机场安检员上岗之前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培训和学习啊？
6: 比如说我们现在初级安检员，然后就需要至少300学时的授课，学习完了以后还要在岗位实践，才能够考核合格，才能够单独上岗。
1: 而且只是一个起步，
5: 对，
1: 还需要不断的学习精进。
5: 因为总有被伪装的，
1: 对对对，
5: 你就总得去学习，总得去认识。
1: 您觉得他们仨当中哪位最有未来成为一个成功安检员的潜质？
6: 就我们刚才说那个美棒，然后还解释美棒是野外生存这个知识面，我觉得这么点小朋友很棒很棒。
0: 确实真正实际操作起来啊挺费劲的，说明有难度。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在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整个的这个安检环节当中，你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6: 可能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违禁物品被伪装成生活物品，然后去过检，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安检员不断的去学习。
19: 其实我们发现不光学童们，咱们这些天天在山里待着的人对这些东西的认知也很模糊。
0: 是的呀，
19: 今天其实把我们的包都带来了，平时在山上都收集了些什么东西，也让孩子们看一看啊，哪些东西能不能上飞机。
0: 哎，
19: 水可以吗？
22: 不可以。
19: 志兰老师对吗？
6: 对，正确。
19: 这个山长你好细致啊，怎么还带护手霜啊？
0: 这不是山里
1: 天气干燥
0: 吗？
19: 这么一大只护手霜可以吗？
23: 可以带，
2: 可以带，
3: 可以带的，
4: 因为它没有超过100毫升，
1: 非常准确。
0: 刮胡子的
1: 剃须刀可以吗？
5: 这没有超过，
6: 没有超过可以带。 可以带。

0: 可以带是吗？
1: 剃须刀是可以的。
2: 这是洗发露，毫升是100毫升的。
0: 100毫升可以带
2: 吗？
3: 就是包括100毫升或者100毫升以上是不能带的。
1: 面部化妆品是100毫升以内的，含100毫升都可以带。
2: 彩虹糖记反了，100是可以的，101就不可以了啊。
0: 好，来看看这个，有，
3: 充电宝，
0: 充电宝，
3: 看一下，
4: 容量是多少？
3: 好像是2000，
0: 是两万，
2: 2万毫安的，
0: 可以吗？
2: 可以吗？
3: 不能带。
2: 我们问问涂老师好不好？
1: 充电宝他看到的20000，它是毫安时，然后我们最终鉴定的标准是瓦时，它的20000应该是5伏，这样的话应该是100瓦时，100瓦时以内的是可以确认然后放行的。如果是100到160瓦时是要经过航司同意签字然后可以带，160以上是禁止运输的。
0: 这还是一个算术题，你不仅要看还得算。
5: 好，
0: 这个
2: 60毫升的防晒霜
3: 可以。
2: 这个是耳机，蓝牙耳机。
3: 看看，
6: 不行，
0: 耳机可以带吗？哦，这也要看。
3: 给我看看，
2: 我这耳机可以带吗？
3: 这个是可以带的，
1: 耳机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0: 平板电脑哦，
3: 可以
4: 不可以？
0: 晶晶为什么不能带平板电脑呀？坐飞机？
4: 我上次好像被收了，
0: 是被他爸他妈收的。
1: 是的，可以。
2: 大四收你那个，你看看是不是你爸穿着的安检衣服啊？
0: 哎，
2: 我
0: 这博士。实在是羞于见人的，哎呀，
3: 280了，
0: 280克不可以带。
1: 游离液体的这种食品类是需要托运的。
0: 这是咖啡，但是呢是颗粒状的咖啡。对，
3: 这是应该是可以带的，
0: 没有标明分量哦。
1: 可以，没有问题。
0: 我说你这个包这么沉呢，哎呀，
7: 韭菜花，
0: 220克烧焦酱，
3: 不可以。
0: 这个博士最近实在是研究的领域有点奇怪啊，看出来你一个江苏人这么爱吃辣的呢。其他几组小学童们啊，自己认为啊，说我适合当安检员，有没有觉得自己适合的，有这方面的潜质的，有吗？
2: 恭喜，你怎么不举手？你觉得自己哪方面还差一点？
8: 还是想当一个老中医。
0: 小易呢，你觉得自己能做合适的安检员吗？
9: 我觉得一半的安检员吧，因为这个观察力方面我觉得我还是欠缺一些的。
0: 这么谦虚呢？
10: 太谦虚了。
0: 这你有点谦虚过度了啊。雨桐你觉得呢？
11: 我也觉得我不太适合。
2: 还是想颠大勺，
10: 术业有专攻。
2: 真是，我真是想夸一夸我们这彩虹糖。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观察能力考核的时候，我们彩虹糖特别着急，但是这一次实践回来之后发没发现彩虹糖认真了好多，细致了好多，而且这一次他是确定好了他才会说，大家觉得那是仙女棒，他都知道，哎，这是美棒，
0: 知识储备很厉害的一个方面
2: 啊。我们成长了。
0: 其实我们各个行业是可以相互交叉进行学习的，对不对？我们自己在体验自己这个行业的时候，也可以去学习别的行业。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我是果果夫子，
1: 我是泡泡夫子。
0: 今天呢，我们受山长之托，给孩子们的成长铺路，所以呢，要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劳动体验。哎，孩子们怎么还没来呀？哎、
1: 对呀，
2: 夫子呀，夫子我来了，
3: 夫子
1: 来请。
0: 今天呢，是由我们两个带你们参与到中餐厅的劳动体验。
4: 两位夫子好，我叫雨桐，厨艺非常高超。
5: 夫子好，我叫李景成，我的小名叫晶晶，我和他的厨艺一样高超。
1: 哎呦，
0: 真棒！哎
4: 呦，两位夫子好，我叫张佩轩，大家都管我叫小米椒，觉得我比他们俩的厨艺更高超。哎呦，
6: 都不服输。
1: 说到这个中餐厅啊，我们的这个厨师这个职业呢，就是首当其冲的。
0: 没错啊，
1: 大厨可是太厉害了。
0: 好，那大家擦一擦口水，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中餐厅魔法世界。
7: 餐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己动手下厨做饭，能够让孩子体会父母的不易，也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自理能力，并且可以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在做饭的过程中了解食物，爱上烹饪。
0: 看饿了，
6: 烤鸭。哎呀，这切的可以。这劳动的氛围多强。
4: 你看那个小月饼。
8: 来来来来来来，开饭喽！
6: 哎呦，是怎么？

0: 哦。
1: 好，小朋友们体验的第一站呢，就是要找出你们的助教。
0: 我们将请到三位特别可爱的叔叔，我们要找出其中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大厨。
2: 中间这位叔叔，我想问您一下，黑胡椒跟白胡椒这两种胡椒它分别有什么用途？
3: 这问题问的有点专业了。
4: 咱们这个黑胡椒啊，首先是用来这个提味道，这个然后调个汁儿。白胡椒呢，它这个味道呢会更浓重一些，你可以调汤，让它这个味道更鲜美。
3: 这雨桐是会做饭的，所以他问的问题就很专业哈。
2: 戴眼镜这个叔叔，我想问您，您平时是做什么菜的？
5: 做中餐。
6: 我们去的就是中餐厅。
7: 中间的叔叔，您这个手里拿的这个工具是什么呀？怎么感觉特别像这个剑？
4: 这个是磨刀棒啊。当你那个切菜的刀它不快的时候，你拿这个磨刀棒磨它两下，这个刀就快了。
2: 中国一共有多少个传统的菜系？
3: 哎，这个专业。
8: 川菜、粤菜、鲁菜、湘菜，还有川菜，八大菜系。
3: 他说了六个，
0: 川菜就说了两遍啊，而且一共是说出了五个。
2: 中间这位叔叔，为什么，您拿的这个特别小的这个锅是用来做什么？
4: 这个锅是用来熬汁儿的啊。比如说你要吃牛排西餐，你就要用这个锅去烧汁儿。
2: 那您是做中餐的，为什么要拿这个锅？
4: 做中餐的要什么都讲究，什么都得懂，要中西合并啊。
3: 所以咱们得猜一猜谁是真正的大厨。孩子们，你们的判断呢？
9: 我觉得是中间那位大厨，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叔叔，他是戴眼镜的，他好像是问好像是菜系吧，他只说了五个，还重复了一个。
10: 我觉得是戴眼镜的叔。
11: 我觉得中间那个大厨也觉得像是大厨，因为很有气势。
12: 我也是觉得中间的大厨才真的大厨，因为其他两个大厨就是
13: 有点模棱两可，哎，对不对？
3: 尤其是第一位戴眼镜的叔叔，人家小朋友问他说，你是做什么菜系的呀？
6: 我是中餐。
3: 这种问题不就跟没有回答一样吗？志兰老师呢？
6: 戴眼镜的。
3: 戴眼镜的啊，我宁可相信我们机场国门安检的判断，
14: 你火眼金睛，
3: 哎，是吧？
14: 我也同意戴眼镜的是真大厨啊。戴眼镜的怎么就不能是真大厨呢？
3: 对吧？
14: 你们为什么会有眼镜歧视呢？是不是宇航？我们戴眼镜的是不是真大厨？来，隔空击个掌。
13: 好，快揭晓答案吧，山长。
0: 来，分别说出你们心目当中真正的大厨是哪一位。
2: 我觉得应该是孙叔叔。刚才我问这种白胡椒、黑胡椒这种很奇特的问题，我觉得只有那种一直做大厨的才会回答出来。
15: 我也觉得是孙叔叔。
7: 我觉得应该是刘叔叔。
0: 总之呢，综合一下大家的答案，
6: 最高的是我们的孙叔叔啊。哎，
0: 请真正的大厨上前一步走，好不 好？来，
16: 3、2、1，
6: 向前走一步。
17: 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失望了吧？
3: 啊，你看，我就说得相信咱们国门安检的这个判断。
9: 你看，我们这个学童们挑大厨，可能这眼力劲儿不太够用，因为要跟人家沟通，容易被言语蒙骗。但是这些学童们挑食材那是专业的，快去看看他们在食材辨认环节的表现。我们的冯老师给大家准备了那么多的食材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小朋友们来辨认是吗？
17: 是，对，让小朋友来辨认这些食材。
2: 莴笋
0: 是什么？
2: 莴笋，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贡菜。
6: 贡菜
2: 不可能是贡菜吧？我觉得应该是莴笋。它是两种
0: 啊？是吗？
2: 贡菜和那个莴笋是两种。
7: 我觉得是莴苣，
2: 是莴笋。
6: 统一一下，莴苣一种是什么？
7: 这个莴苣上面有这个东西。
2: 你为什么觉得是
7: 莴苣上面有刺？
2: 莴苣不一样，两种。
6: 三位统一一下是什么食材？
2: 莴苣。
17: 对。
0: 第二个。
2: 佛手瓜，
6: 你们三个讨论一下有没有不同意见的？
2: 感觉不是佛手瓜。
17: 其实这就是南瓜啊，盆栽南瓜。

0: 这是南瓜，小南瓜，小南瓜。
1: 这个比较容易吧？
2: 白芽菜吧？
3: 韭菜，韭菜苔。
2: 不是我，他们说是韭菜，然后我说这韭菜苔，可能是韭菜。然后我就听他们说韭菜苔，那是韭菜苔啊，
1: 韭菜苔。三个人都
4: 回答正确。哦，
5: 厉害厉害厉害！
1: 可以可以可以。
3: 这是啥呀？
6: 怎么叫
7: 什么呀？
3: 看看我看看，白苦瓜。
7: 这完全
3: 白苦瓜是吗？
1: 白什么？
3: 特别像苦瓜。哦，
1: 外表像苦瓜。
6: 让我们，
5: 有可能是盆栽。
6: 我觉得像石榴。
3: 像石榴？石榴？怎么可能？
1: 白苦瓜？
6: 算了，是
1: 水果呀。
3: 我觉得是白苦瓜。
4: 白苦瓜，对了。哦。对对，绝对是对了。
1: 苦瓜呀。
3: 这个
2: 就是山药，
1: 胖胖的芦笋，
2: 山药吧，
1: 芦笋，
3: 这哪能是山药啊？
1: 芦笋，
3: 山药它里面是你用手摸它会痒，但是这个不是，
2: 芦笋，
3: 白芦笋。
4: 对了对，回答正确，
5: 回答正确，太棒了。好，这个铁棍山药，哎，不是这个，你们看的是。
3: 我记得是感觉真的好像那个长长了的
2: 铁棍山，
1: 真看不出来是什么。哎，
3: 可以把它掰开吗？
5: 掰开可以吗？
4: 你能掰动吗？
5: 你要能掰动，前提是掰吧，当心
1: 不要伤到自己。
5: 要不我来帮，哎，哇，哎呦，太棒了。
3: 红薯吧，
2: 红薯，
4: 它叫木薯。
8: 木薯原产巴西，在热带地区广泛栽培，块根富含淀粉，可供食用或做糊料，被称为淀粉之王。
4: 这个不一定能猜。
1: 这个太简单了吧？
3: 太简单了。
1: 这不是狼哎不哎这个、啊、这
3: 不是韭菜吧？这怎么这么干呢？哎呀，
1: 没有韭菜味儿啊，
2: 芦苇
3: 种出来的。那我们哪能是芦苇？
5: 还是得在食材的范畴啊。这怎么还有猜芦苇的呢？
4: 可以掰开闻一下。
2: 还只能说是
3: 韭菜，
2: 其他猜不出来。
4: 这个叫蟹脚草。哦，
5: 蟹脚草、啊，
1: 这还真不知道。
5: 这个很好猜嘛，
3: 那不就是大葱吗？
5: 大葱吗？
3: 大葱。
4: 这上面还有叶子，
2: 肯定是葱。
3: 大葱。
4: 青蒜。
5: 一点点，
1: 慢点，慢点，
5: 小心。
1: 这是一朵什么花儿？应该是。
2: 猜不出来，真的猜不出来。
1: 已经破坏成这样的时候，
4: 其实这个是西餐常见的一种，做酱汁啊。煎一下那种用的一个食材，洋蓟。
1: 洋蓟，
4: 对，
8: 洋蓟学名菜蓟，花苞苞片及花托可食用，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名贵保健蔬菜，有蔬菜之皇的美誉。
1: 这个
3: 甜菜根可以用来染色、哦、
4: 它特别有见识。
1: 哇，好厉害，
4: 厉害，
1: 彤彤很专业啊，
4: 厉害厉害。
5: 哎，我发现雨桐怎么什么都认识呢？我感觉应该让他们考我们俩。
1: 对，我也觉得。
5: 这个是什么？
2: 蘑菇。
5: 什么？
2: 蘑菇。
5: 你好好看看再说。所以它的名字应该是
1: 3、2、1。
2: 山竹。嗨。
3: 像蘑菇。
2: 哎，我看看，我再看。
4: 茨菇红烧肉。哦。
5: 哎，你看，
2: 绝对是大蒜。
3: 百合
5: ，来问问两位这个，
3: 那个就是那个粥里会放，他炒那个芹菜，我们家里面会放。
2: 百合好吃。
4: 这个有点难了，
5: 有点难了。
3: 我好像见过这个菜，叫那个
2: 海草，
3: 好像是那个干芽子菜什么的。
2: 麦芽菜吧？你说
3: 不是，麦芽子菜。
4: 这个草呢是红甘蓝苗，就是紫甘蓝那苗。哦，对，
1: 这么多，挺难的食材。
4: 他们挺厉害的。
1: 太厉害了，我为我们三个学童们骄傲，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9: 我觉得我能认出1/2，1/3都不太认识。
5: 很多食材我可能只见过他们做好端上桌的样子、哎、但是你要说作为原材料的话，摆在桌子上直接让大家看，好像还真是不太好辨认。
0: 你像洋蓟是中国人做饭比较少用的中餐当中，甜菜头其实做饭平时反正我也不怎么用，木薯很少用。
5: 那咱们很多问题啊，虽然咱们自己不太明白，没有关系，我们同样请来了一位真正的这个大厨啊，欢迎咱们中国烹饪大师刘强老师。来，刘强老师请坐。您觉得成为一名真正的这个顶尖的大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10: 我觉得首先要有天赋，然后呢要有悟性，再主要这个要有勤奋，然后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
0: 天赋、思想还是得有勤奋。
1: 对，
0: 作为特别好吃的人，我私心的问一个问题啊，刘强老师，您会做多少道菜啊？
10: 没有具体罗列过，但是

0: 不谦虚的说，2万到3万刀吧。
1: 我都没认识过两万刀，
2: 我能想象出来的都没有两万刀。
1: 这一天一道菜的话，这都好几十年呢。
3: 这样，给你们个机会，你们最爱吃什么菜？你们都可以问问刘强老师会不会做
4: 西红柿炒鸡蛋、辣椒炒肉、小炒黄牛肉，味道比较难一点的鸡丝面。
0: 你说的是这个往那个豆芽里塞肉
4: 啊？对，就是那个，
0: 是用这个针穿着线，带着这个鸡茸从里面穿过去。
3: 这您都会吗？
0: 那问题不大。
1: 这可是国宴厨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国宴厨师的经历。
0: 今年一直受这个国家的委派，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个中餐世界申遗，推广这个中餐，
3: 都是推广咱们的中餐餐饮文化。
0: 没错。
3: 那您通过刚才观察咱们几位学童的表现，您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0: 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啊，因为本身从他们这个年龄来讲，他已经超出了这个烹饪这个范围了，掌握得非常好。
3: 好了，那咱们这个刚刚去体验中餐的孩子们呢，现在已经回到咱们好样山了，咱们也问一问他们的感受怎么样。来，
1: 欢迎
3: 我们的小学童们，来，请落座。
4: 哎，刘大师，您觉得我这三个孩子哪个最有成为大厨大师的天赋？
0: 从小从娃娃抓起，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我看这个后边这个小女孩就扎两个马尾辫，这个我觉得不是做了一天两天的，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本功这个扎实，哎，你一看就能看出来。
4: 哎，那小米椒和晶晶，你们两个当时在认食材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把握吗？
5: 还是有一些把握的，因为这些食材呢，有些时候我在做饭的时候还是会做到的。
4: 我记得你俩说了一个特别复杂的，是紫什么四个字的
3: 紫甘蓝叶。
4: 对，
5: 紫甘蓝芽苗。
4: 苗，那是怎么认识的呀？
5: 数学老师教的。
3: 哦，嗨，晶晶，你进到厨房当中，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就是感受到这件事做一道菜绝对是不容易的。
5: 我最感受深的是热菜区，他那个，然后那个厨师让我们掂了一下那个锅，那个锅的重量是特别的重，也需要很大的力量来这个做饭。
1: 其实我们从三位学童他们走进这个中餐厅的体验呢，能够呢使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体会到一餐一饭呀来之不易，而我们的这个饮食文化那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宝贵的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3: 而且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观察是获得一切知识的首要步骤，先观察再思考，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7: 观察之后呢，孩子们就得自己真的动手去感受一下了，因为用眼睛看其实不是特别全面的，还是动手才知道里面的这个关节和诀窍在哪儿啊。那下一个阶段呢，希望我的三个小学童们都能在动手的环节表现得更加的优秀，我们更加细致，好不好？
2: 哎呀，你们说的太多了，还是回归我这个吃货本质吧。今天刘老师都来了，不请刘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道大菜吗？是不是应该品尝品尝，我们也感受一下国宴大师的烹饪水准。
7: 知道刘老师不是空手来的，
3: 学童们期待不期待？
4: 快快快，期待
7: 大菜喽！
1: 我们看一看带来的是哪一道国宴呢？
0: 开水白菜。
7: 国宴那壶你一会儿给我。
0: 这壶不值钱，里面汤值钱。汤是这个关键。
2: 哎，
0: 人不讲究这个唱戏的腔，厨师的汤。
2: 对，
0: 这个可谓是汤中的天花板。
7: 哎，刘大师，你这汤是绝密吗？能分享吗？
0: 可以分享啊，主要是要有时间，再就是选材非常的考究。我举几个例子吧，这里面用的老母鸡必须3年以上的黄油老母鸡，2年以上的老鸭，5年以上的火腿，8个小时的熬制，再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吊制，
3: 我们都期待的站起来了。
1: 而且据说呢，就是这个餐厅的这个老火很多年还不能灭，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0: 现在其实没有这个说法，因为晚上毕竟得下班嘛。

0: 栩栩如生的荷花绽放一般。
1: 来，咱们一起品尝一下国宴的开水白菜。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

0: 叔叔还鳕鱼，
1: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饼干。嘿，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饼干吧！来，把袖子挽起来，揉一揉，捏

是不是很有意思？

0: 水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嗷嗷嗷，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食屋。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那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果果。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欢迎啊，欢迎各位可爱的小朋友啊，今天要在这个果果美食屋做美食了。那在做美食之前，我们来认识一下大家好不好？来，第一位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叫高佳恩，今年四岁了。
2: 大家好，我叫欧景倩，今年五岁了。
1: 好，这边的小朋友该你了。
3: 我叫王乐腾，我今年四岁了。
4: 大家好，我叫佐利亚，我今年五岁。哇，
1: 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啊，都是小女生，特别可爱啊。好，那我们要开始做美食了，是不是？
5: 是。
1: 那在做美食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呀？
5: 洗手。
1: 太好了，一起来洗手吧。

0: 太棒了！我们的手呢都已经洗干净了啊，接下来呢要开始做美食了。哎，那做美食之前，我们先来玩个游戏，我们来看看啊，桌上呢红果果给大家准备了一碗什么？你们猜猜看？
1: 面粉。
0: 面粉，哎，到底是不是面粉？
1: 糯米粉。
0: 糯米粉，哇，你好厉害哦！
2: 是的，其实啊，它是糯米粉。那我们的手都已经洗干净了，对不对？我们用小手呢去摸一摸，好不好？来摸一摸，感受一下。软软的，
0: 软软的，对不对？
1: 跟面粉一样，
0: 跟面粉很像，像什么呀？
1: 下雪。
0: 哇，像下雪一样啊！我个人觉得这个糯米粉呢，要比面粉更细腻一些，是不是？你们告诉我。用面粉，哎，你们都吃过哪些东西呢？
1: 蛋糕，
0: 用面粉做的蛋糕。好，还有吗？
1: 我吃过青团。

0: 团，七团是面粉做的吗？
1: 不是，
0: 应该是什么？
1: 糯米粉。
0: 对，七团是糯米粉做的，像我们平时吃的面包啊、馒头是用面粉做的，对不对？好，大家看一下桌上是不是有一个小牌牌？好，统一举起绿色，对着外面啊，统一绿色就认为，对，对不对？反过来给大家看一看，红色的是什么呀？大声说
1: 错
0: 错。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玩个游戏了啊，先把小牌牌放下，哎，准备好，一会儿呢红果果会说出很多美食的名字，如果你认为它是用糯米粉做的，就举起手中的小牌牌，就是哎它是糯米粉做的，那就打勾，如果它不是糯米粉做的就打叉，好不好？懂了吗？好，我们先来试一个啊。糖糍粑是不是糯米粉做的呢？请举牌，都选择正确，是不是？鼓掌，回答正确，没错，红糖糍粑就是用糯米粉做的啊。好，接下来下一个，听好了啊，像这个年糕，也是用糯米粉做的，是不是？黏黏的，是不是？我们叫糯米年糕，非常好啊，又答对了。接下来我们来下一个啊，水饺是不是糯米粉做的呢？请举牌，都认为不是。那水饺是用什么做的？
1: 面粉。
0: 面粉，非常好，为自己鼓掌。好，还有棉花糖是不是用糯米粉做的呢？
1: 不是。
0: 请举牌，棉花糖。棉花糖是用什么做的？
1: 糖，就是那种彩色的水果糖。
0: 白色的水果糖，其实是它是用白糖做的，对不对？好，最后一个问题，油条是不是用糯米粉做的呢？请举牌。真棒！那油条是用什么粉？
1: 油条是用面粉，
2: 还有油，还有盐。
0: 真好，鼓掌！为自己鼓掌，小朋友都答对了，是不是？真不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来做今天的美食，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蔓越莓奶糕。哇，哎，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美食特别的好吃，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来上食材来做奶糕。哇，所有的食材呢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好不好？这个碗里的是什么呀？
1: 糯米粉。
0: 糯米粉，刚才认识的啊。好，我们看这个呢，
1: 牛奶。
0: 牛奶，来闻一闻，是不是牛奶啊？嗯，香香甜甜的牛奶，没错。平时小朋友们喝牛奶吗？
1: 喝过。
0: 喝过。小朋友每天都要喝牛奶啊，这样我们才能够长得高高的，对不对？好，接下来认识这个吗？
1: 葡萄干。
0: 大家可以尝一下，好不好？来，都可以尝。嗯。是葡萄干吗？不是，那是什么？
1: 酸酸的。
0: 酸酸的，还有呢？甜甜的，是不是？它有个名字叫做蔓越莓，酸酸甜甜，很有营养。嗯，比葡萄干呢稍微酸一点，但是我觉得非常清爽的口感啊。那这个呢？
1: 糖。
0: 白砂糖啊。
1: 然后呢？
0: 这个呢是我们做奶糕的模具。好。认识了我们的食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制作了啊。首先呢，拿起我们手中的这个什么呀，
1: 糯米粉，
0: 摆在我们的面前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啊，加上它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蔓越莓奶糕才会更加的美味。哎，就是我们这个噔噔噔噔，钙湿婴幼儿有机营养胚芽米粉，噔噔噔噔，来，我们一人加一点啊。
1: 谢谢果果姐姐。
0: 不客气，你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米粉是什么颜色的呀？
1: 黄白色。
0: 啊，有点黄黄的颜色，是不是啊？
1: 淡黄色。
0: 闻一闻，香不香？
1: 香。
0: 香。好，来拿过来。
1: 好香，有点黄色的。
0: 加上这个米粉呢，口感会更加的好啊。那我们来给它搅拌一下，好不好？哇，让他们充分搅拌成为好朋友。好，接下来呢，要拿出一个空碗放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呀？

0: 少吗？这个是我们来用来扇面粉的啊。好，我们给大家㧟一勺，哎，把它塞到这个空碗里，哎，这样的话呢，米粉和这个糯米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然后你们发现没有，碗里的这个粉呢就更加的细腻，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奶糕是我们小朋友自己吃的，所以呢啊，除了营养以外呢，这个口感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接下来再来一勺啊，多来一勺啊，给它筛干净啊。好，筛完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粉质呢会更加细腻一些，对不对？这样做出来的奶糕呢口感就会更好一些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撒一些什么呀？白砂糖，哎，我们像小鸭子一样嘎嘎嘎，哎，抓取一些白砂糖，然后像下雪一样给它撒一点。但是呢，火果果提醒小朋友不要撒太多的什么呀？
1: 白砂糖。
0: 对，也不要太多啊，
1: 要撒太多的话它就很甜，
0: 对，
1: 然后就把人嗓子给齁死了。齁
0: 了，但是有点齁。小朋友说了，如果白砂糖过多的话呢，有点齁嗓子，或者呢白砂糖如果太多的话呢容易引起什么呀？蛀牙。哎，好，接下来呢小朋友说了要加水，当然了我们不加水，我们要加非常有营养的什么呀？牛奶。我们倒一点牛奶给它搅拌一下，搅拌成糊糊的形状就可以了啊。看红果果的，搅拌成我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我看看你们的啊，你的牛奶倒的有点少，再多来一点。对，再多来一点。你的也少，再多来一点牛奶。对，
1: 我的
0: 好，搅拌一下。
1: 我的可以吗？
0: 我来看一下。
1: 我的可以吗？
0: 非常好，不能太稀啊，太稀的话也不好吃。好，搅拌成糊糊之后呢，哎，给它倒入模具当中，哎，用勺子来帮忙。
1: 我把我的模具拿过来，
0: 给它刮进去啊。哇，好棒呀！不用填满，因为它一会儿呢放进这个
1: 烤箱、
0: 蒸箱里面，它会膨胀，对不对？
1: 对，
0: 会往上膨胀一些。好，
1: 只要放完就可以了。
0: 对，说的真好。做完以后呢，哎，感觉就像这个山药泥一样，非常细腻，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拿出这个什么呀？刚才说到的蔓越莓，对不对？我们撒在这个面糊上面。哎，喜欢吃的多撒一点啊，这样我们的口感会更好一些。那有的小朋友说，我喜欢吃葡萄干，我放葡萄干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啊，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放啊。好，放完之后就这个样子的，咚咚咚咚。但是我来问问你们，我们现在可以吃吗？
2: 不可以。
0: 需要干什么呀？还要放进这个蒸炉里面给它蒸一下，是不是？好，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整个制作过程吧。
3: 第一步，将糯米粉、米粉、糖混合在一起。第二步，加入牛奶搅拌均匀，倒入模具，撒上蔓越莓干。第三步，放进蒸锅蒸熟，美味的蔓越莓奶糕就做好啦。哇，
0: 欢迎回来，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啊。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蔓越莓奶糕，咚咚咚咚，新鲜出炉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啦？来，大家一起来尝尝好不好？它是用什么做的呀？还记得吗？
1: 糯米粉。
0: 糯米粉，对，不是什么面粉，对不对？哇，好好吃啊！好吃吗，小朋友？
4: 太好吃了！
0: 蔓越莓配上这个奶糕，你看。大家请看，已经拉丝了，因为这个只有糯米粉能出这个效果，除了芝士以外，如果是面粉的话会吗？达不到，对不对？只有糯米粉。嗯，好吃你就举起大拇指，棒棒棒。好吃吗？嗯，太好吃了。

0: 美奶糕，回去以后做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尝一尝，好不好？
1: 要给爸爸妈妈做
0: 啊，要给爸爸妈妈做，真好。好，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来，一起说，
2: 一起动手，一起尝，小朋友们棒棒棒！
3: 哇，甜甜糯糯的蔓越莓奶糕，小朋友们喜欢吗？小咕咚觉得还可以加入各种自己喜欢的水果干，做出不同口味的创意奶糕。咕噜咕噜，小咕咚突然想到一个也非常有创意的礼物，想要送给红果果和屏幕前的小朋友呢。这个礼物也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做成不同的样子哟。小朋友们想知道是什么礼物吗？快跟着小咕咚一起去看看吧。
4: 听好听的故事啦，小雨老师，今天我们讲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5: 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小美，这本书叫《小美的花》，我们一起来看看小美发生什么故事了吧。
4: 好。
5: 哇，你们看，小美采了好多花呀。
4: 哇，
5: 她想把这些花送给妈妈。
4: 嗯，
5: 不过这个时候她遇到了一个小动物，你们看看是谁来了。
6: 小兔子。
5: 是的，那现在我想邀请一个小朋友来扮演小兔子，谁想来？
7: 我
4: 啊，雨竹。
5: 嗯，雨竹，那你就要说，你好小美，这些花真好看。
7: 好小美，这些花真好看。
4: 哇，好可爱的小兔子呀。
5: 哦，那我们看看小美怎么做了。哦，小美说，这是我为妈妈采的花，不过可以分给你一点，嗯，请收下吧。小兔子高兴极了。小兔子说，
7: 带上这些花真漂亮，好漂亮，谢谢你小美。
5: 太棒了小兔子。那你们猜还会遇到小动物吗？
8: 还会。
5: 哇，果然遇到大象了。那你们觉得小美会把花分给他吗？
8: 会
4: 会。
5: 确实，小美把花也分给了大象。啊，那小美现在还有花吗？
2: 没有。
5: 没有了。那你们还记得小美是要把花送给谁的
2: 吗？妈妈。
4: 妈妈。
5: 妈妈。那我们看看小美回到家和妈妈发生什么事情了。小美对妈妈说，妈妈，本来我给你采了好多花，但是都分给了别的小动物了。那你们觉得妈妈会怎样回答她呢？
4: 妈妈会抱抱小美。
5: 是的，妈妈抱了抱小美说，没关系的小美，你就是妈妈最好的花，谢谢你。
4: 哇，这个故事真好听。哎，小咕咚有一个好主意，要不我们多做一些花给小美，这样小美就可以拿这些花送给妈妈啦。
5: 太棒了，小朋友们，你们愿意帮小美做些花给妈妈吗？
2: 愿意。
4: 哇，太好了。
5: 小朋友们看，老师给你们准备了好多材料来制作花朵。
4: 哇，这么多材料呀。哎，小朋友们，你们都认识它们吗？
8: 毛根。
5: 哦，是的，这个叫毛根。这是什么？
8: 卡纸。
5: 是的，这个呢？
8: 彩泥。
5: 啊，是的，彩泥。那其实这个是什么呀？
8: 纸巾。
4: 纸巾。
5: 纸巾，没想到吧？纸巾也是可以制作花朵的材料。
8: 染色的。
4: 啊，那要怎么做呀？
5: 那一会儿老师就做给你们看看吧。
4: 好。
5: 那你们想用什么材料做呢？
8: 我想用橡皮泥。
5: 哦，
7: 我想用卡纸。
5: 好呀，
4: 那小咕咚就用毛根吧。
5: 太棒了，小咕咚，那咱们一起制作起来吧。哇，好棒呀，你画的花。然后我需要用剪刀把它剪出小花朵的形状，
4: 先把它对折，这样卷呀卷，哎，一个小花瓣就做好了。
7: 我画完了，可以帮我裁剪下来吗？
5: 当然可以啦。哇，陈月，你现在在做花的花瓣吗？
9: 花瓣。
5: 哦，花瓣，好的，你也可以选择多种颜色哦。
8: 小咕咚已经做完了一朵花了。
4: 哇，又是一朵漂亮的花。哎，
5: 这个完成了吗？
4: 哎，快看，我的小花做好了。
5: 好，我的花也染完颜色了，把它放到旁边去晾干吧。
7: 我想试试做纸巾花，可以吗？
5: 那你来继续折它吧，咱俩一起折。这样剪，这样拿着，然后这样斜着剪。
4: 我们在这上面贴一个小毛球，或者是上面弄上粘土也行。

0: 直接在上面滴颜色就可以了。是的，你看这是不是晕染了？
1: 小雨老师，你们完成的怎么样啦？
0: 我们已经完。

0: 好漂亮呀！
1: 哇，这个小画廊好漂亮呀！这都是老师、还有小咕咚、还有小朋友们一起制作的。嗯，我们要不要一起把这些小花篮送给小美？
0: 好的，
1: 让小美送给她的妈妈。
0: 好的。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7: 山楂，来喽。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9: 来来来，
10: 好吃点啊。
11: 改食因爱而生。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试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有名。图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9: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0: 恭喜你闯关成功！
9: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卡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第十一集，砥柱中流。
1: 猪猪侠，你不是说武功提升了吗？怎么这就坚持不了了？
2: 谁说武功高就可以顶西瓜呀？
3: 是是是，不过你再说话晃动身体，后面可就没西瓜吃喽。
4: 猪猪侠，别勉强自己。
2: 不勉强，不勉强。
5: 时间到，今天晨练结束。

0: 辣。
1: 猪猪侠，一大早吃点健康的，早上空腹吃西瓜对胃不好。
2: 大家，我已经做好了比赛计划，这是明天出场顺序和每个人负责的圈数安排。
1: 雷鸣大叔，我想让我来跑第一棒。
2: 你是想？
1: 如果我能成功拿下桑尼和小乔，剩下二打一的局面将可以让我们轻松获胜。
3: 你一个人怎么拿下桑尼和小乔呢？
1: 放心吧，我会量力而行的，雷鸣大叔。
2: 切记不要逞强。
1: 谢谢雷鸣大叔。
3: 星豪。

0: 今天竟然是小乔补第一棒。
1: 看来天骄车队的顺序也做了调整啊。
2: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3: 竞速全力。

0: 觉今天的星航好奇怪啊。
1: 不行，觉得优势还不够。
2: 星航想用策略取得优势，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小乔，先回来。
3: 收到，老爸。
2: 大乔，跟上，不要让超新车队扩大优势。
4: 好的，看我的。
1: 我不会让你轻易追上的。

0: 雷鸣大叔，比赛全程150圈，可现在星豪已经跑了快70圈了，怎么还不换人呢？
1: 你别摇了，星豪会有自己的打算的。
0: 等等，星豪坚持跑第一棒，就是打算自己包下大部分的比赛，好让我和圆圆轻松点。
1: 嗯，
0: 哎呀，可是太危险了吧？
1: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从战略上来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辜负了星航的努力。
2: 我不知道什么计划战术，但是第二棒的我随时可以出发。
1: 星航回来，换第二棒。
3: 现在是第几圈了？
1: 75圈了。
3: 应该再多跑一圈，
1: 雷速已爆，已经到极限了。你想前功尽弃，就赶快回来。
0: 哎呀，星航，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不用担心我们。超星车队是我们共同的车队，
2: 嗯，就让我们跟你一起去承担吧。
3: 啊，好，我明白了，我的伙伴们。
0: 货，
3: 猪猪侠，我，
0: 哎，好了，你好好休息，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嗯，
2: 我能跑在前面，都是多亏了星航的付出。接下来，我只要稳住节奏，继续把优势保持下去就行了。

0: 才追不上他的，可是还剩余这么多圈。
1: 幸好你的小马戏就让我来打破他吧。大乔，回来，换人。
2: 天降神的又换人了，接下来我们就二打一喽。
0: 新航的策略真棒，这场比赛胜利在望啦。
1: 天际赛马不是只有新航你才度过。
3: 什么？天骄车队最后一棒竟然是老乔？
4: 最后一棒不是桑尼吗？
5: 好可怕的气势。
0: 怎么回事？赛车不用暖胎磨合的吗？
1: 原来这家伙上场前就用快速烧胎法，所以一出发便是最佳状态。
3: 快速烧胎？
0: 我知道，其实就是利用离合、刹车跟油门同时运作的方法，让轮胎在车辆静止情况下也像在路上运行般，从而快速让轮胎升温。
5: 云云，
0: 不管对手是谁，我都不会认输的。
1: 小姑娘，就让我来看看你在赛场上的应变能力吧。
6: 老爸竟然用这种招数，实在是太可耻了，哼！
1: 呀，年轻人真不惊吓呀。
2: 这个可恶的家伙，我要投诉。
0: 他根本没碰云云，算不上犯规。
3: 不三不四，准备好车子，该我上场了。
5: 怎么会这样？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岂不是全盘落空了？
1: 计划赶不上变化，谁也想不到老乔会是第三棒。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3: 云云，我来给你报仇。
0: 星恒，对不起，我浪费了你前面好不容易抢到的优势。
5: 没关系，云云，接下来就看猪猪侠的吧。
3: 老乔叔，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哟呵，杀气腾腾啊，让我来看看你的真本事吧。
3: 最后一圈了，接招吧，老乔叔！
1: 这只小红猪还真难缠。
3: 只要我保持这个距离，哪怕没有绝对优势，最后赢的只能是我。星航，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5: 马上就要到终点了，猪猪侠。
1: 小红猪，这场比赛看来是你们又输了。
3: 我猪猪侠字典里没有认输二字，最后的直道

0: 不负重托，
1: 赢了，终于赢了，嘿，
2: 是仙灵的突破了。
3: 来人呐，快来扶扶我！
2: 我以后再。

0: 好好练车了。
1: 我也不关心赛车规则了。
2: 他们如果连这点小伎俩都应付不了，就别去参加正式赛了。哎呀，
3: 对不起，大爸。
2: 你们要记住了，这点小花招在正赛里连个开胃菜都不算，以后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好自为之吧。
4: 老乔叔，你辛苦了，我来帮你。
2: 哎，你们慢点，哎呀，轻点，轻点啊！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十二集，超星之星。
1: 现在公布出场顺序。
2: 我第一吧。
3: 啊！
2: 我是第一吧？怎么办？怎么办啊？
4: 不如还是我跑第一棒吧，我可以。
5: 怎么？你还想扛下所有的压力吗？
4: 没有，只是云云他……
5: 还把我当病号？这么久了，我们什么风浪没见过？你一定要相信我。
4: 我明白了，我相信雷鸣大叔的判断。
5: 耶、太好了！
4: 云云、猪猪侠，大胆跑，老乔就交给我吧。
6: 超新车队，加油！
2: 带着绝对优势交棒给猪猪侠，第一棒一定要拿下。之前的比赛我已经观察过他的跑法，应该没问题的。慢着，他是大乔还是小乔？
7: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6: 疾步前进。
2: 管他大还是小，拿下一号位再说。
5: 谁还在担心呢？

0: 快四天了，可不能让你过去。
1: 是时候了，冲吧，乖女儿。
0: 好的，看我的。
2: 不好，云云，小心！
0: 前面之所以不反击，不过是为了观察你罢了。小乔可是很棒的。
2: 下压力不足，轮胎的抓地力受到影响。
0: 我真没用，同样的亏居然吃了两次。
3: 云云，提前进站交接棒。
0: 我想再试试，我的圈数还没跑完。
4: 云云的车子已经不行了，还剩下三圈吗？
3: 回来吧，云云，飞光炫影已经撑不住了。云云对抗激进对手的时候，还是缺乏防备呀。猪猪侠，准备好，
4: 随时可以出发。
5: 别逞强，
4: 放心吧。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
3: 哇！云云，你辛苦了，赶紧休息下吧。
1: 对不起，我害你们要多跑3圈。
4: 没关系，云云，这3圈就交给我们吧。
3: 哦，想要发起进攻？
5: 这家伙感觉和上一场完全不一样了。大乔，上车。
4: 果然没法利用他们的近战缩短距离。不着急，我可以慢慢追，保护轮胎。
6: 哼，还有很大的差距呢。
4: 过弯角度不能太大了。
5: 妙啊！
6: 我们还落后这样，猪猪侠这是干嘛呀？
7: 猪猪侠吃了上一场太冒进的亏，现在的他在努力找回自己的节奏呢。
5: 猪猪侠，你的圈数快跑完了，抓紧把优势拿回来。
4: 没问题。
6: 想超车？那让你试试爸爸教的必胜招式。

0: 得好，猪猪侠，抓紧机会近战交棒。
1: 还有云云那三圈呢。猪猪侠，你在干什么？快回来。
2: 幸好上一场比赛你已经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了，作为车队的一份子，这次就让我帮你分担一下吧。
0: 可是车子是按照45圈的极限调试的。
2: 没关系，我前面之所以一直跑在大桥后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轮胎余量多跑这三圈。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完成的。
3: 猪猪侠，猪猪侠，别太小看我了。
1: 为了车队的荣誉，
2: 上马
3: 赤焰烈火。
2: 最后一圈了，一定要给新航争取足够的优势。
3: 赤焰烈火，坚持住！
0: 果然失控了。

0: 星航，看你的浪。
1: 放心吧，猪猪侠，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2: 我可不会对你们客气。
1: 我上来就这么狠，哼！西大陆长老的车技，让我好好领教一下。
2: 我看你怎么接我这招！以星航的细心会找到办法的，安排星航对上老乔，为的就是这个。最后一圈了，必须把他堵住。
1: 老乔被车大炮压制了这么多年，整套赛车思路都是考虑着如何追上前面的对手，可如果对手在他身后，哼，我懂了，让我来打乱你的思路吧。
2: 嗯。

0: 这家伙去哪儿了？哈哈哈哈，老乔果然不擅长防守，哈，这下新行稳了，一决胜负吧，老乔。
1: 这小子不仅观察住我的跑法，还一直在计算我的轮胎耐受性。
0: 多亏了蜘蛛侠的那三圈，现在我的轮胎余量绝对在你之上，朝计划爆裂冲锋，
1: 氮气加速。

0: 超星车队居然能赢老乔，有趣。
1: 第十三集，不速之客。
2: 哇哇！果然啊，星航，你就是我心目中第二棒的赛车手。嗯，
3: 那第一呢？
2: 当然是你爸爸，车神银河呀。
4: 嗯，不仅拥有技术超群的车手，还有一位洞察秋毫的指挥坐镇后方。果然不同凡响，
5: 技师也非常优秀，
6: 优秀的车队
7: 那是必须的。
4: 超新车队啊，恭喜你们，接下来就去挑战下一个赛区吧。
6: 可别让我们失望哦，
5: 不然可饶不了你们。
3: 既然比赛都结束了，不如我们加强训练，跑步回去吧。
8: 最后一个到家的是小狗。
5: 我不要当小狗。
7: 当小狗有什么不好的？
9: 难得他们这么有精神，就随他们去吧。桃子、葡萄，随我一起去趟超市，今晚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不三不四，你们收拾下就先回去吧，他们三人估计回到基地都累瘫了。

0: 终于记录完成了。
1: 豌豆皇冠，他们就要到了，你们去把水和毛巾准备好。

0: 谢谢豌豆黄瓜。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哇呀呀！
2: 哎呀，你们倒是接我一下呀！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了？是不是老乔他们又来偷吃了？
4: 不是偷吃，是基地遭贼了。
2: 什么？东西没丢，却多了很多陌生的脚印。
0: 这不是咱们车队的资料吗？
5: 糟了，我记录超新车队的笔记。

0: 是在研究我们赛车的技术参数。
1: 竟然把这么重要的资料落下了，那他肯定会回来拿的。
2: 这也是抓住他的最好机会。
1: 五三不四，设伏，抓小偷。

0: 声，别影响我，快走开。
1: 嘿嘿，没认出来，我果然是个小机灵。到手了。
2: 花生，你怎么疯了？哎呀，不管了，快来搭把手。
0: 花生，帮我把这个送过去。
3: 总算搬完了，这次没人打扰我了吧？
0: 布下天罗地网，看你怎么逃！
4: 别蹦，别蹦，别蹦！
0: 花生，你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哦。哇！
5: 你们坚持住啊！
4: 别的别的
5: 花生，你不是在陷阱里吗？什么时候跑出来了？
4: 别吧。
5: 快，我们快追上猪猪侠。
0: 布三，你这陷阱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2: 是你说要尽量做大点，把小偷一网打尽的。
6: 等等，大家安静，外面好像有人。
7: 难道是桃子他们？
2: 桃子他们都是机器人，不会有热反应的。可是这有三个热源，应该是三个人啊。
0: 哎呀，先别管这个了。外面那三个人，难道就是小偷？不三。指挥方向，我们一起追上去。
6: 现在我们脱身都成问题，要怎么追？
0: 看我的，嗨，哎呀，听我指令，冲啊！
2: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腿！
8: 听说他们今天打算大庆祝，这顿饭在老乔家蹭定了。
7: 等会儿我们得多吃几碗。
8: 这是什么怪物？前方岔路，我们分开跑。
2: 他们往左跑了，
0: 全体队友，我变向。小偷哪里逃？
4: 说好的分开跑呢？
0: 加速，他们跑不掉了。哎呀！
9: 是老乔叔啊。
10: 你们在干嘛？
0: 我们在抓小偷呢。
8: 我们帮忙抓小偷呢。
4: 顺便怎么办？
10: 这么多人抓小偷，不怕打草惊蛇。

0: 蛇吗？
1: 等等，猪猪侠，你身下压的是什么？
2: 别动！
3: 患者被压扁了。
4: 怎么连话都说不清了？
5: 坚持住，我立刻送你去充电。哎呦！
6: 猪猪
5: 花生，你坚持住啊！
6: 花生，不是在这儿吗？猪猪侠扛着的是谁呀？
5: 花生，你再忍一忍，坚持住。
3: 都怪我们大意了，忙着抓小偷，连花生变方我都没发现。
5: 花生，
3: 你圆回来了。
5: 不对呀，花生在这里好好的。那这个是谁呀？你到底是什么人？
7: 我可是天龙车队的临时金牌领队龙武。
8: 啊，天龙车队
9: 骗人的吧？没有骗人，龙武哥哥的确是天龙车队的领队，也是你们接下来的挑战赛对手。
10: 哎呀，我昨天听说你要来下战书，可你就不能从正门大大方方的进来吗？
5: 你们又有哪次大大方方的进来的？
11: 你好，其实我们一直都欢迎所有车队的交流和学习，你根本不必如此偷偷摸摸，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7: 是我鲁莽了。那么三天后枯木赛道，我静待你们的到来。
10: 这半年里天龙车队来挑战了我们12次，锲而不舍的坚持正是天龙车队赖以成名的队魂。
3: 虽然龙武哥哥他一直在坚持，可是他一次都没赢过啊。
5: 那他还来咱这吹牛皮呀？
10: 这12场可都是龙武一个人来挑战的啊。
11: 老乔叔，我想知道你们比赛的细节。
10: 不好意思啊，
12: 能不能边吃边说呀？
0: 开饭，咱们边吃边说。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

0: 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0: 第十四集，分秒必争。
1: 来了来了，都准备好。
2: 今天就让我大显身手。嗯，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4: 欢迎你，天龙车队这种欢迎仪式可真特别呀。
1: 你们终于来了，我们快点开始比赛吧。
2: 等等，今天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1: 比赛规则？我们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5: 哎呀，我们六位选手分成两队同时出发，每过一段时间在赛道上随机选出淘汰点，最后一名经过淘汰点的赛车手就是那一轮的淘汰者。
6: 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啊。
4: 反正就是在淘汰点的时候别落到最后呗。
1: 对对对，别跑最后就行了。
7: 真的这么简单吗？
8: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9: 极速前进。

0: 别月，我的投喂抢攻失败了，你们怎么样了？
1: 抱歉，我落在最后了。
2: 没事，比赛才刚开始，让我们等待机会再冲上去。
3: 这样跑太吃亏。猪猪侠、星航、月月，想办法尽快护住小辉投喂，压制天龙车队。
4: 收到。
2: 猪猪侠，虚攻外线，拦截龙六。
0: 明白。
5: 不是吧？这就退了？啊，我期待的大战呢？
2: 机会来了。
5: 原来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我。

0: 估计很快就出现了。
1: 嗯，我们先冲上去。啊，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忽然不烦我了？
2: 你们懂不懂开车呀？

0: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前方九号弯出现。哇！好、啊。
1: 这是在干什么？
2: 难不成内讧了？
0: 你们还记不记得老乔说过，

0: 新航，漂亮，第一步分化计划完成。
1: 接下来就轮到龙六了。

0: 全体注意，新的淘汰点将在前方17号弯出现。
1: 就算淘汰，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2: 余韵，
3: 不用管我，你们先守住优势，我会

0: 云云，你已经很棒了。
1: 没错，接下来交给我们吧。嗯。
2: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26号弯出现。
1: 啊，这么近，不行，我得赶紧超过龙五。

0: 高新车队的配合真的很有看头啊。不过，
1: 赢了。
0: 不好意思，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超车的机会。
1: 猪猪侠，

0: 最后只能靠你了。二对一的大好局面都没了，
1: 我们还能赢吗？这可怎么办？
2: 这个龙舞不简单呐！
3: 我要求立刻换胎。
0: 现在换胎，明明现在还是优势，来得及吗？
2: 不，这是个机会，立刻准备。
4: 这个时候换胎，那我可就先走喽。

0: 算好了这一点，才打算利用新轮胎跟龙武进行最后的争抢。
1: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2: 龙武，你的轮胎抓地力是绝对赢不了我的。超进化爆裂成风。

0: 这换胎的速度厉害啊！
1: 场上车手请注意，最后的淘汰点将在大回旋弯出现。
0: 大回旋弯？难道他早就知道淘汰点会出现在这个弯道，所以提前换胎了？
2: 虽然换胎失去了领先的优势，但龙五旧轮胎也颇具压力，新航应该。

次胜利一定是我的。啊，龙武，我放弃幽深近战换胎就是为了这一刻。

0: 种末位淘汰赛的规则会让车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设计这个规则的天龙车队不容小觑。
1: 要不是你，我们才不会这样呢。
2: 终于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哇哇、哎、
7: 第15集，家书。
8: 猪猪侠，不可以！
9: 猪猪侠，你冷静点，这个不能吃啊！
10: 哎呀，哎呀，
11: 发生什么事了？
8: 幸好我们的食物都被老乔叔他们走位吃光了，猪猪侠已经饿疯了。
11: 端肉不停，端肉不停。猪猪侠，你别乱来，有些多肉植物是有毒的。雷鸣大叔买吃的回来。

0: 怎么是你呀？
1: 秦风，你车上是不是有吃的？
2: 这是我昨天买来打算。
1: 哎，
0: 得救了，得救了！
2: 秦风，你什么时候来到西大陆的？
3: 风云呢？没跟你一起过来吗？
4: 我们失散了。
3: 怎么会失散呢？那他去哪儿了？
2: 别吃了，快来一起想办法。
4: 半个月前我们意外失散后，飞云一直有给我发报平安的信息，但这几天不知道怎么的就断了联络。
2: 西大陆的信号的确非常差，我们刚来的时候也和蜘蛛侠失联了。
5: 放心吧，秦风，要是有飞云的情报，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3: 很快就能把飞云找回来的。
1: 我会帮忙替寻人启事。
4: 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1: 哎，对了，面包还有吗？
2: 秦风，你们先一步来西大陆也是为了参加超竞速大赛。是有这个打算，可现在飞云下落不明，而且要通过三大关卡才能重启赛事，恐怕并不容易
1: 啊。我们超轻车队已经顺利通过孤山赛区的挑战了。
2: 孤山赛区的挑战算不上什么正式比拼，天龙车队才是真正的难。
1: 对阵天龙车队的第一回合我们也轻松拿下了。
2: 什么？天龙车队输给你们了？
1: 你看啊，咱随随便便加个速就赢了。
2: 怎么可能？
1: 嘿嘿嘿，
2: 虽然上场

0: 都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可也不至于这么差劲了。
1: 什么？龙武他们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
0: 天龙车队的主力车手正在外地修炼，交给龙武暂时带领天龙车队，可他们不会那么弱。
2: 看来天龙车队还有后手，我们要提高警惕。对了，后天是我们第二回合的比赛，你要来看吗？
0: 好，不过在此之前我先去见一位老朋友。
3: 清风，你说的老朋友是不是我啊？
4: 买了一大堆吃的，好沉啊！
1: 有吃的啦！
2: 对了，你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0: 不用了，星航，我们后天见。
2: 后天见。

0: 成就大英雄，打败车大炮，稳定绿洲城，成就大英雄。
1: 到了西大陆，带我去探望下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吧。
2: 没问题。
1: 哎，希望那个傻小子别只知道埋头苦练。
0: 什么人？你是谁？
2: 我是龙二索托，来给天龙车队进行特训。
0: 哼，骗谁呢？二哥信任我才会把车队托付给我，哪用得着再请个人来给我们当教练？我自有训练的方法。
2: 哼，你队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训练？
0: 他们年纪还小，哪扛得住这么艰苦的训练？反正我一个人就能赢超星车队。
2: 单靠你一个人是赢不了的，正所谓一根筷子一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你这样，
0: 这里有20根，你要不要数数？
2: 难怪龙儿让我该吼就吼，千万别客气。
0: 你说什么？
2: 天龙车队全体队友。
0: 二哥，
2: 少心，少心，少心，立正，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刘和金呢？马上叫他们过来。
0: 是。
2: 哎，跟这家伙待久了，没准喉咙都要废掉，得速战速决才行。还要去找飞云的下落呢。
3: 报告，
4: 天龙车队全员三人，十到三人，集合时间6:07，请指示。
2: 很好，集合得很快。这是龙二托我带来的家信。
0: 二哥的信，
3: 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2: 想看书信，你们得赢了我再说。你们必须在半小时内用手里的海绵棍在我身上留下红色粉末的痕迹。
0: 你确定要一对三？
2: 来吧。
0: 那我们不客气了。
5: 出发。
2: 你作弊！
6: 车那么高，我们怎么够得着嘛？
2: 这个嘛，就需要你们一起动脑筋了。注意时间哦。

0: 气势如龙，实力如虫，你行不行啊？还有你们在一边拍手看戏呢，动起来呀、啊
1: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到二哥的加薪。
2: 五哥五哥，要不我们去搬梯子吧。
0: 不能借助外部工具。
1: 哪儿用得着什么梯子，看我把你这根柱子给拔了。
0: 你们就不知道叠罗汉吗？也行吧，只要你们合作就行。
1: 听我指示，一起发力。3、2、1。哥的家信交出来。
0: 哼，你们赢了。
1: 怎么什么都没写？
0: 龙二让我带的口信，那就是希望龙五能和兄弟们团结合作，刚才你们已经做到了，做得很好。
3: 二哥，
0: 只要你们集合各自的力量团结合作，击败超星车队也并非难事。
1: 道理我都懂，可老六老七还小。
0: 小？刚才拔柱子的时候你还看不到他们身上巨大的力量吗？你还要把他们当小孩看待到什么时候？
2: 五哥有让我们上场的，
4: 只是我们没表现好才拖了五哥的后腿。
0: 没表现好？作为一个队长，没有让队友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就是失责。
1: 我失责？
0: 你想过要怎么和他们配合吗？
1: 配合？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表现得足够好，他们俩随便跑跑都能赢，结果老六老七给五哥一次机会，咱们兄弟一定能靠配合赢下超星车队。天龙车队全员三人准备完毕。
5: 我这里有个能战胜超星车队的好法子，你们要不要听听？
1: 特训！
6: 特训！特训！特训！特训！特训！
0: 先让我喝口水啊！
7: 哎，看来又要去超市重新采购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哇哇！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菌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7: 第16集，超新车队的弱点。
8: 超新车队这么厉害，秦风说的那个计划真的能行吗？
9: 新航和猪猪侠是有点难对付，但是那个叫什么云的明显是个新手。
10: 那我们就从他身上下手。
11: 哼，竟然小瞧我，待会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12: 圆圆你过来。这是今天的发车位置，开赛后云云先帮猪猪侠和龙武争夺头位，如果能成功，云云再配合星航一起淘汰掉龙六和龙七，大家有信心吗？呀，
11: 特别是那个龙武啊，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们两个也给我加油，听到了吗？
9: 哪里传来的杀气？
11: 龙
13: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14: 竭泽前进。

0: 们交给我，你去帮蜘蛛侠。
1: 好。蜘蛛侠，我来分散防守。
0: 嗯，我准备好了。
1: 哦。啊，他怎么不拦我？
2: 云云，超过去拿头位，快！
3: 嘿嘿，我的目标可不是你。
0: 啊！猪猪侠，我来帮你。
4: 嗯。
0: 机会来了。
3: 想过去，成全你。
0: 接下来看我的。
3: 我可没同意你过去。
0: 啊！猪猪侠，
5: 龙舞龙击，
6: 收到。
0: 嘿嘿，不好！
7: 精彩！
8: 怎么会这样？
9: 天龙车队的配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5: 计划成功，五哥，放心去抢头位吧。
3: 后面就交给你们了。
0: 这三个家伙不乱，这么快就能完成队形分割。
3: 可恶，
0: 他们针对我。
9: 不，

0: 他们用了分割战术，为的就是把你们隔开，好切断你们之间的配合。
1: 哼，超星车队无法配合，等于失去了最大的特长。
2: 我很好奇你们会如何应对。
0: 今天的赛道超车点不多，你们不必强求汇合，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前面的对手身上。
3: 明白。一对一我们也不怕。
1: 能当机立断，这个雷鸣大叔果然有魄力。
4: 真不愧是新人
3: 呢，我要让你明白，莹莹也不是好欺负的。
0: 云云，不要冲动。
4: 吓我一跳，这家伙看起来似乎不像是新人这么简单。
5: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三号弯。
3: 不行，追不上去了，马上就要到淘汰点了。与其这样，
1: 云云，你在干什么？
4: 怎么回事？换战术了吗？
3: 飞光秀，你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再争夺头位了。要是猪猪侠被淘汰的话，我们就没希望了。
6: 雷鸣大叔，你快阻止云云啊！
0: 不，云云说的没错，他目前的状态很难守住头位，只能交给猪猪侠或星航了。
4: 龙七，小心！
3: 猪猪侠，冲啊！
7: 好！
4: 龙七，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云云拦住。
3: 明白。输的，
5: 云云选手淘汰。
1: 云云，
4: 以这样的方式帮助队伍优势最大化，他绝对不是什么充满弱点的新人。
3: 蜘蛛侠、星河，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赢的。
1: 云云，星航，我们绝对不能让云云的努力白费了。
8: 没错，猪猪侠，我们上。
9: 糟了，五哥，猪猪侠超过去了。
10: 不用慌，趁他还没追上来，先去换个新胎好了，到时他想追都难。
0: 猪猪侠，你最好趁现在拉近和他的差距。
1: 可是星航，
8: 不用担心我，我很快就来。
7: 那好吧。
3: 雷鸣大叔，我
0: 云云做得不错，现在的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车手了。
11: 超车，超车点过一个就少一个了呀。
0: 星航，车子有故障吗？
8: 没有，龙武领先我太多，我现在需要保护轮胎，节省一次进站时间才有可能追上他，所以我会等到十号弯再超车。
3: 可万一淘汰点提前出现了怎么办？
8: 哼，我刚刚计算了以往淘汰点出现的平均间隔距离，十号弯没问题。
1: 星航，我太了解你了，你习惯计算赛道上的一切可能，可现实真能如你所料吗？
5: 各位车手请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七号弯。
8: 这怎么会？
11: 啊，就在下一个弯道了。
3: 星航，星航，
8: 虽然计算失误了，不过 只要把龙气防住了，

0: 我们就还有希望。我才不要这样被淘汰呢！走了，啊！启航，启航，你没事吧？我没事，是我大意了，靠你了，猪猪侠。
1: 行航选手龙七选手淘汰，
2: 收到。场上车手请注意，第三个淘汰点在11号弯。
1: 他的跑法太烧胎了，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这家伙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啊？
2: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四个淘汰点就在1号弯后的直道。
3: 来呀！

0: 然这个时候的车子是无法承受爆裂冲锋带来的压力的。
1: 二哥，我终于赢了！哇！
0: 啊！补三补四，先保存好今天的比赛数据。
2: 是。
0: 虽然这次意外地输掉了比赛，但也同时暴露了你们的弱点，也提醒了我必须要补足你们的个人应战能力了。好在我们还有时间。
3: 耶，开门！耶，
4: 第17集。

0: 先把他们都叫回来吧。
1: 好的。
0: 进展如何？上一场比赛，你们被天龙车队一一隔离，然后逐一击破。你们就想着尝试全程保持队形，让对方彻底失去割裂你们的机会。
2: 可这明显行不通啊！
0: 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你们的法子不行，要不要试下我的方法？

0: 怎么又是无人机模拟训练呢？
1: 既然分割无法避免，就干脆提升改变一下自己。当每个人都能独自面对天龙车队的时候，也就不再害怕天龙车队的分割战术了。

0: 我的任何进攻意图对他来说都是透明的。既然如此，晚刹车。
1: 目前虚拟对手 AI 输入的都是新航自己的数据，新航会的他都会，自然知道该如何克制。哼，
0: 我就不信了，53不死，我也要上场。嗯，我就不信了，53不死，我也要上场。嗯，我就不信了，53不死，我也要上场。嗯，聪明。
2: 哎，防守如此迅猛，完全不在乎车胎耗损吗？哎哎，你一直都这样啊！哈哈，晚刹车的走线非常极限，以你目前的轮胎余量，绝对无法支撑。如果不想失控，你只能减速。是时候了。
1: 猪猪侠，成功了！雷霆，嗯，猪猪侠，你之前好几次失误都是在车胎上吃了亏，就是因为缺乏保胎意识，这回可记住了。
3: 明白，雷鸣大叔。嗯，真不愧是猪猪侠，我也好想快点挑战一下，我可以上场了吗？
1: 咦，去吧去吧。

1: 我在出弯时，更多精力集中在加速上，风位意识相对薄弱。或许，我可以试着在出弯口进攻。哈哈，哎，果然。
0: 难道是我刚才遗漏了什么细节？
2: 想太多了，星航，是因为我调整了赛车数据。为什么？别忘了，你上场比赛是怎么输的？谨慎计划是好事，但意外也常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0: 他是不是没玩过无人机啊？这算什么突发状况？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呀！哈哈，
2: 要的就是你完全预测不了。现在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瞬间反应力，上吧，星航！瞬间反应力。
3: 他调转车头的那一刹那，一定会减速。就是这里！哇，刷呀！太刷了，星航，不愧是你。
2: 多亏了你跟雷鸣大叔的启发，我才获得突破。
0: 嗯，不错不错。嗯。
4: 大家都能从自己的数据 AI 中找到自己的缺点，我也可以的。

0: 那个 AI 模拟先关了吧。
1: 什么？不要，我该能。
2: 波三。
3: 接下来的训练，就让我和猪猪侠当你的对手吧。

0: 不愧是猪猪侠和星河，两人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嘿嘿，啊，有机会！
1: 啊，齐航，
2: 收到。
0: 再来，
3: 雷鸣大叔，让云云独自去面对猪猪侠和星航，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4: 毕竟严格来说，云云还只是个新人。
5: 云云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
1: 一直这样也没啥意思嘛。齐航，想不想来点好玩的？
2: 你又想干嘛？
1: 你们干嘛？你只有摆脱了我们的夹击，今天的训练才算通过哦。

0: 但没骗到新航哦。
1: 云云，别总盯着前面看。
2: 别总盯着前面看，前面，后面。我知道了。
0: 云云。
3: 我要再跟你比一次，你怎么像个泥鳅一样钻来钻去啊？
2: 来来来来，得不到我，得不到我！来来来来来来，
4: 真的是好灵活！不好，云云的轮胎不行了。
1: 这招确实让你变得无人可挡，可频繁的换道也会快速消耗车子轮胎，如何最大限度的节省轮胎还得多练习练习啊。
2: 知道了，雷鸣大叔。
3: 嘿嘿，这下看你怎么跑，抓到你啦。哇哦，
1: 这三个家伙既各有特长，又能相互补足，超星车队这个铁三角势必坚不可摧。

0: 好未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10: 第18集，随机应变。

0: 雷鸣大叔，软胎来了。啊，三辆赛车都装上吗？
1: 就给赤焰烈虎装上。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发车顺序。猪猪侠开局用软胎先把头位夺下，
2: 没问题。
1: 星航，你配合猪猪侠对付龙五龙六。云云，你务必要在起步后跑到龙七前面。大家要记住我们这场比赛所做的准备，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2: 超星超星，勇夺冠军，
3: 加油！
4: 打败超星，让二哥对我们刮目相看。
3: 刮目相看。
5: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6: 齐心协力。

0: 稳住心态，等待时机。
1: 是。
0: 星航猪猪侠，四号弯拿下头位。
2: 星航要上了。
3: 你们上浇水了吗？
4: 站这么紧。
3: 可恶！
5: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还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吗？
0: 猪猪侠，星航，控制速度，别距离云云太远了，给云云争取反超时间。
6: 明白。
7: 猪猪侠和星航正在努力地给我创造时间，我不能辜负大家。
8: 这样加速他不怕撞了吗？
9: 老七，你怎么没拦住他？
8: 他真的疯了吗？
9: 救命啊，悟空！哇，云云赶着龙六龙七追上来了。
0: 很好，我们把头尾差距压缩得越近，淘汰点出现时云云的压力就越小。
3: 你们跑这么快干嘛？一只小猫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8: 什么小猫？
9: 那明明是只老虎。
10: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九号弯。
7: 我绝不能在第一个淘汰点就出局了，猪猪侠跟星猴还需要我的协助。
9: 什么？
11: 耶！太棒了！
2: 云云，不错嘛。
7: 怎么样，帅不帅？
2: 帅帅帅，但比起我嘛，还是差了点。
7: 哼子，
8: 我看老六他
3: 得了，别哭哭啼啼的丢人了，我们进站，用心态把他们一举拿下。
2: 这么突然？
0: 大家现在尽量扩大优势，下一圈进站。
2: 不能把头位白送给他们，你们先回去，我拖住他们。
12: 这，那你当心点，
7: 我们会尽快跟你会合的。
3: 只有你一个人，还拿不下你。还不减速？
9: 怎么感觉猪猪侠今天的跑法完全变了？
13: 看起来不像是晚刹车。
0: 猪猪侠采用大弧线防守和直线过弯，都是为了避免快速切线和急刹车，从而减少轮胎损耗。而且他还成功压制了龙五龙七的速度。看，他们汇合了。
12: 猪猪侠，我们来了。
2: 云云，趁现在左前方超车。
7: 好。糟了，
10: 场上车手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五号弯。
2: 别想过去。糟了，
3: 猪猪侠的车胎已经撑不住了，我们可以你怎么跑后边去了？
8: 五哥，对不起。
3: 可恶，要是秦风在就好了。对了，秦风，
12: 一个人跑是可以跑得很快，但却跑不了多远。你只有学会跟队友团结合作，
1: 才能带领天龙车队跑得更远。
3: 跑得更远？龙七，上来！淘汰点就在前面，快啊！
1: 好。

0: 龙武这一手确实不一般
1: 啊，还有我和星航呢，他们得意不了多长时间。

0: 你坚持住，我马上就来了。这超星车队里都是什么怪物？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1: 好，上车手注意，第三个淘汰点13号弯，那跟他们拼了！龙七，我们上！
2: 拼了！猪猪侠还没上来，我是不会把头位让给你们的。
3: 猪猪侠，嘿嘿，星航，别怕，我来了。
2: 对不起，猪猪侠，我没能守住头位。
3: 啊，放心放心，比赛还没结束呢，我们还有机会，别想了，向前冲吧。
2: 嗯，好，
3: 冲吧，
4: 雷电力。

0: 这块到手的胜利，绝对不会轻易放掉。
1: 敌人，集合！超进化，爆裂冲锋！

0: 急速飞坡，他们是怎么赶的？
1: 有那样绝对信任的队友在身边，他们还有什么是不敢的？
0: 我不服！等重启了超竞速大奖赛，
2: 我还要和你们再次一决高下。哦，
3: 一言为定。
1: 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哦，你们去挑战雪竹的时候，可要万分小心。嗯，
4: 怎么了？难不成那个雪竹还能吃人？
1: 哎，不至于，可也差不多了。所有去挑战雪竹的人，几乎都以车毁人伤告终。
5: 什么？
1: 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害怕，雪竹可是曾经被誉为最有可能战胜车大炮的人，和他比赛，你们会有很大收获的。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啦。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9: 第19集，盐湖小镇。
10: 只要在前面路口左拐，就是盐湖小镇了。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11: 龙武不是说了吗？挑战雪竹的人均以车毁人伤结局，我们这是有备无患。
12: 可你们这也太夸张了吧！
10: 再说了，有我在，能有什么危险呢？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是泼水节吗？
13: 我也要参加。
14: 别胡闹了，他们在修水管。我们去把水阀关了，帮他们争取点时间。
15: 关个水阀用不了太多人，我们要趁他们把水阀关上后把水管修补好。
14: 不行，这个水阀年久失修，都已经修得动不了了。
10: 用这个试试。猪猪侠大力金刚腿。
15: 你们没有备用水阀了吗？
16: 怎么办？
17: 对，我们还有备用水阀。米小丽，
18: 可是备用水阀开关和修补工具还在码头驿站没有送过来呢。
17: 这可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14: 码头驿站距离这里多远？
6: 235公里，来回的话需要470公里。
10: 小航，你是想雷鸣大树，你们先想办法控制住水量，我们去驿站拿工具。
15: 快去快回。
6: 这是通向驿站的地图，这里的路况复杂，你们一定要小心哦。
10: 放心吧，我们可是职业赛车手。

0: 这么近的弯，这里的路况确实像那个米小丽所说的异常复杂。驿站还没到吗？
1: 如果按现在的速度，等我们回去水都流干了。
2: 蜘蛛侠，不要着急，现在只知道路线但不知道路况，先平稳推进。
1: 导航显示还有300米就到驿站了。
0: 设置好没？
2: 导航只能记录路线，无法避免路障。所有道路我已经做好了笔记，听我的就行。
0: 啊，还是星航你靠谱。
2: 云云，保护好包裹。
1: 放心吧。
2: 左三级，紧接右四，接右六，回头100米，
0: 前方有急弯。
2: 云云，啊。
1: 不用管我，我一定可以保护好包裹的。
2: 蜘蛛侠，没时间了，我们抄近路吧。前方50米，靠右转。
0: 行，都听你的。
2: 继续，左五接右五，飞跳后左一，前方泥坑，全油。哎呀，冲啊！
3: 猪猪侠他们还没回来吗？
4: 是猪猪侠他们到了，所有人快！准备修复。
2: 哎，你们先去补水管，水阀交给我们。
4: 修补完成。
0: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们，
0: 辛苦了，
4: 谢谢你们
0: 。不辛苦，不客气。只要有我们超星车队，没什么搞不定的。
6: 一个两个的不干活，都聚在一起干嘛？你们是谁？来烟湖小镇想干嘛？
1: 副镇长，刚刚水管又破裂了，是他们帮忙修好的。
6: 哦。原来是出手相助的朋友，失礼了。啊，
0: 这是谁呀？你们好像都很怕他。
1: 这位是协助帮忙雪珠镇长管理日常事务的副镇长米小二。
0: 你是说雪珠是你们的镇长？
6: 对啊。

0: 敢问诸位是哪里人士？到达此地有何贵干？啊、哈
1: 哈，你好，我们是来自东大陆的超星车队，来这里想和雪竹商议赛车事宜的。不知道。
0: 啊、哦，原来是东大陆的车队啊！等等，你们是来找雪竹大小姐赛车的？
1: 啊，是啊。
0: 哼，大小姐的命令你们都忘了吗？立刻把这些人都给赶出去！啊，
2: 副镇长，可是他们……
1: 怎么了？
3: 好了好了，你们赶紧离开吧。
2: 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翻脸了？
4: 实在抱歉了，我们不能违抗镇长的命令。啊，
5: 是不是猪猪侠说错了什么？我替他向你们道歉。哎，
4: 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别让我们难办了。
5: 似乎他们对赛车这个事情很是反感。
1: 不会吧，他们那个镇长雪竹不就是赛车手吗？怎么会对赛车反感呢？
6: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问清楚这个米小二。
7: 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啊？
1: 想见米小二那还不简单？
5: 你又想干嘛？我发过誓绝对不会再走下水道了。猪猪侠，你就不能换个套路吗？
1: 哎呀，别闹！
0: 你们脸皮还真够厚，都说了这里不欢迎你们，快把他们赶出去！
5: 米副镇长，我们这里已经有两枚徽章，只要……
0: 别说了，你们走吧。
2: 大家快过来看，这里有领地徽章。大家看。超星车队已经赢了老强和龙武得到徽章，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接下来要不要接受挑战，得由大小姐自己决定。副镇长不能擅自决定。
8: 是啊。
5: 对啊，应该是这样的。
4: 没错没错。
2: 超星车队早上还帮我们解决了水管危机。如果雪竹大小姐知道……
6: 就你嘴碎。
2: 如果大小姐知道，肯定不会让你做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情。
9: 对对对，超星车队都是好人，
8: 不能恩将仇报。
5: 既然你做不了决定，就让大小姐来嘛。
0: 行行行，大小姐现在在东边的杨树林忙着事情呢，你们就在镇子里等大小姐回来。
1: 谢谢，不休息了，我们这就直接去东边的杨树林找他。哎，谢谢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健康吃点啊！
8: 钙师，因爱而生。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10: 第二十集，杨林迷踪。
11: 礼物带着吗？
12: 带着呢。
11: 走，探探积分员到底在不在他手上。
13: 站住，这里可不是闲杂人等能随意进入的。
11: 说谁闲杂人等呢？马修，来者是客，你们是来找我的吗？城主你好，我们初次来到西大陆，不小心弄丢了个东西，请问城主可曾见过？
12: 哦，什么东西？一个这么宽这么高的机器人。
11: 没见过，请回吧。
13: 那能否请城主帮忙寻找？我们准备了礼物作为报答。这是披星。
11: 不是这个，泡面不外送。
13: 这是披星计，把它装备在赛车上，你将无人能敌。
14: 知道我们城主是谁吗？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的九连冠。不需要这玩意儿，拿走拿走。
13: 九连冠，再赢一次就能成为终身城主，对吗？可你真的想再赛一场吗？
11: 那些人暂停了比赛，本来是为了针对你，可他们却忘记了，只要一直停赛，你就能一直当着城主。其实你比任何人都不想开启比赛，我猜得对吗？
12: 胡说！
11: 超星车队已经来到盐湖地区，恐怕很快就能重启比赛。有了他，你就能高枕无忧了。
12: 而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机器人作为交换，这次交易你不亏。
11: 哼，就算没这东西，他们也过不了最后一关。不过我倒也好奇，这东西真的会如你所说的那么厉害？
13: 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那么我就先回去等着城主的好消息了。

我看积分源绝对在他手上，去找爆裂车手黄鼠测试一下。是。 找得这么急，肯定是个宝贝。不过，怎样才能激活它呢？

0: 圆圆，你在干嘛？
1: 我要向新航学习，得把路都记下来，不能像上次又迷路了。
0: 放心，以后车队有我。
2: 停车，朱朱小。
0: 谁呀？您下来。咋了？我的车！可恶，别跑！
1: 你到底想干嘛？
2: 停车！
0: 不想翻车就别碰我！你给我下来，不然我就继续追你了。
2: 猪猪侠，
0: 快停车。赶紧上车，我可不想被那个烦人的家伙追上。
2: 你想躲开什么人？完全可以跟我们好好说，一上来就抢车算什么？
0: 所以你是谁呀？你在躲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呀？
1: 你好像很怕他的样子，难道你遇到了强盗？
0: 什么强盗？不用怕，让我这个超新武林侠给他点教训。痛痛痛啊！
2: 不管你在躲谁，等你开到安全的地方，就把车子还给我们。
1: 对，我们还要去找人呢。
0: 倒霉，居然遇上了更烦人的家伙。你说谁呀？
1: 我？不可能！姐姐，你说的是猪猪侠对不对？
0: 就是你，承认吧。
1: 是你才对。
0: 闭嘴，不然都下车。不对呀，这明明就是我们的车。
2: 糟了，他发现我了。
0: 是谁呀？好帅呀！
2: 他就是你们要教训的强盗。

0: 真难缠。这车子体积太大，在树林里很难甩开它，前方又无路可走。
1: 你想直接冲过去？
0: 坐稳了，
2: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啊？

0: 可恶，还是没甩开他。
1: 你们怎么这么重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火虎。
1: 雪竹，你为何躲着我？
2: 什么？你就是雪竹？
1: 放弃吧，我是不会和你组队的。哎，
3: 我们今天是来找你挑战的。
1: 也不接受挑战。
0: 为什么？
1: 没为什么。
4: 别想都不想就拒绝。你甚至没问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超星车队。
3: 没错，我们就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
1: 超星就是打败你的车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火虎也会输啊。
4: 换你，你也输。
1: 不可能。
4: 如果你也败了，就跟我一起组建车队，如何？
1: 可以。说好了，我打败他们后，你不许再缠着我。你们跟我来。
4: 我才不要坐你们的破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

0: 和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8: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0: 克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11: 第21集，漂移挑战。

0: 这破车！哎呀，
1: 我们来这是……
2: 啊，我知道了，你是带我们来野餐的吧？景色不错嘛，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
3: 野什么餐？你们不是要挑战我吗？这就是盐湖赛道。
2: 这哪有赛道啊？只有一个满地障碍物的盐湖啊！
1: 郑爷，他把一踩油门就直接撞了吧？怎么比赛啊？
3: 无知。
2: 哎，

0: 1分37秒。
1: 啊，这还只是面包车的成绩。你们按照我刚才的顺序，通过赛道里所有定点为一圈，先学会跑完全程，再来找我挑战。不错嘛，宝刀未老啊。老这个字更适合你了。
2: 喂，又开我的车。

0: 不三不四，前方岔路，要走哪边？
1: 前面。
2: 算了，你们还是自己选吧。
0: 这也没多难嘛。终于过了一个了。你们怎么也跑进来了？
3: 猪猪侠，这是起点，
4: 你在里面转了几个圈就跑回来了。
0: 哎呀，

0: 一号点呢？
1: 在你右边。啊？老夏，小心！啊！辛苦
2: 了！抱歉，抱歉。
3: 哇哦！
4: 很好笑吗？
0: 不行，采访到三号点就已经花了2分03秒了。
2: 啊，这没道理呀！赛车怎么可能比面包车还要慢？
3: 哎呀，嗯，要不？我们也开面包车试试。
1: 好办法，蜘蛛侠，你真是个天才。
4: 别胡说八道，要想维持高速通过如此密集的障碍，或许只有连续漂移才能做到。看来这是一场漂移赛啊。
0: 但是流畅的连续漂移需要熟知每处障碍的位置，才能提前做出反应。
5: 完美路线。
2: 好，就是这了。完美。
5: 错了，你走的是这个弯道的最快路线，而不是整条赛道的最佳路线。
6: 在连续弯道中，你要在入弯口早切弯，中段弯道走最短距离，出弯时晚切弯，最大化最终的出弯速度。
5: 下一道弯，左90，油门2。
6: 右60，油门3。
3: 云云的跑法似乎对这条赛道特别合适。
7: 我明明是跟着云云跑的呀。
6: 猪猪侠，
5: 右120，油门5。
3: 好嘞。哇，真的有效果。
1: 哇，好厉害。
4: 看来你在这条赛道上跑过不少次啊。离开南大陆以后是来这磨练车技的吧？
0: 是的。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可到底是什么呢？
5: 左105，油门3。
3: 明白。
0: 哦，对了，猪猪侠，云云，不要！哎呀！啊！猪猪侠，云。

0: 完美路线似乎不适合我们，和完全相同的路线不但无法配合，反而会成为对方的绊脚石。
1: 所以你有什么更好的提议吗？
0: 我
1: 没有就别说话。
2: 我上个厕所。
3: 生恒，
0: 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不行，空间不够。不行，走线太长。不行，不行，不行。
2: 哎哎呀！
0: 啊！不行，不行！不，真的还有办法吗？
2: 先别想了，来吃糖吧。
0: 谢了，猪猪侠，我不喜欢吃甜的。
2: 那我这还有酸的、咸的、苦的、辣的。你看喜欢哪个？
4: 啊，对了，还有这个，正面是酸的，反面是辣的，只要换个角度就能吃到两种味道了。
0: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没错，换一个角度，我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
2: 角度？啥角度啊？这棒棒糖有什么问题吗？
5: 猪猪侠回来训练了。
2: 来了来了。

0: 雷鸣大叔，你看这些弯道，这个还有这，都是基础的弯道组合。
1: 我明白了，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不三不四，你们去给星航搭把手。
2: 好嘞。
0: 你认为这真的可行吗？
1: 完美路线确实是这个赛道最合适的跑法，但是过于唯一的路线是无法配合和突破的。猪猪侠、云云，回来吧，我们试试星航的法子。
3: 星航，
4: 你们在干嘛呢？
0: 你们看，盐湖赛道看似杂乱无序，但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它是由几类常见弯道排列组合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基础组合弯中找到多种跑法，就能在盐湖赛道上创造出无数种跑法。哇，
2: 有点意思。
1: 理论还需要实践检验，要完成连续漂移，车子也得重新调教一下。不三不四，
2: 来了。
1: 调整主销角度，增加一个活动控制臂，做成上短下长的双叉臂悬挂，确保车胎能在过弯时更好贴合地面。
0: 猪猪侠，仔细看我的走线。猪猪侠，云云，不要用看的，用身体去感受重心的变化。
5: 哦，原来是这种感觉。

0: 不错，哇，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1: 第22集狂鼠突袭。

0: 再加把劲儿，争取跑进1分30秒以内。
1: 明白。
2: 咦，猪猪侠，你们后面有另一台车在靠近。啊。

0: 哎呀，啊！可恶！
1: 猪猪侠，别冲动，他在故意激怒我们。
2: 星航，对方明显是有目的而来，就先让猪猪侠探一下他的底，你们跟在后面看看什么情况。
1: 好。

0: 这就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不堪一击嘛。
1: 啊，他居然能轻易把猪猪侠甩开。
2: 这车子他是车大炮的人，车大炮的人来这干嘛？
3: 毫无节制的强行漂移，这也太乱来了。
4: 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招，如果随便来个人我都追不上，那还怎么挑战雪竹？
0: 可以吗？
4: 没事，
0: 这玩意儿真不错，才一档就这么厉害呀、啊！
3: 猪猪侠，右60，油门4，接左30，油门6，
4: 明白。
0: 狡猾的家伙，
4: 嘿嘿，看你怎么张狂。
0: 呀，真够坚持不懈的，只可惜白费力气。
5: 难道是赛车出现了问题？不三不四，详细记录下场上的所有情况和数据。
6: 是。

0: 哎呀，哎呀，啊！
1: 这就是双大陆的冠军车队，也不过如此嘛！
0: 哎哎哎哎，可恶！哎呀呀呀，气死我了！哎呀，
2: 猪猪侠，没事吧？
0: 我没事，快追！一定不能输给那个可恶的家伙。

0: 盈盈。
1: 你们以为我只能拦住一个人吗？

0: 连说都说不明白。
1: 怎么会这样？从后面追上他，总会莫名的失控。试下从侧面夹击他，明白？
0: 这就放弃了吗？还是那个红色小猪顽强点？你竟然还在！
2: 干得漂亮，幸好爷爷。
0: 哼，竟然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什么？
2: 飞行器？
3: 什么？
1: 云云，我们继续追。

0: 怎么样，没事吧？这就是超星车队，还两个大陆的冠军呢，还不是我狂鼠的手下败将。你说什么？雷迪斯送的礼物不错呀。那我们什么时候把机器人还给他？哼，急什么？是。
1: 你们看，这是什么？在这里，
2: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3: 别碰，这是披行剂。
1: 什么是披行剂？
4: 披行剂是一种很强的动力能源，不过它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2: 新航的爸爸就是因为着了他的道，才昏迷了整整5年。
3: 现在看来，这披星剂还是升级版。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11: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第23集，危急暗涌。

0: 们某种交易，你现在去找车大炮，指不定还缺了什么现金等着你呢。
1: 哼，有现金我也不怕。
2: 猪猪侠，就算你现在阻止了车大炮也无济于事，还是会有人为了胜利甘愿成为披行记的傀儡。
1: 现在的披行记比以前的更无耻更危险，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3: 我们当然要做，要彻底杜绝披行记出现在赛场上，只有一个办法，打败他，让他彻底失去获胜的可能，就再没有人愿意为他冒险了。
1: 你们是对的，
4: 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变得更强。
5: 没错，干活干活。
3: 赛会那边我再走一趟，你们还是要安心准备好挑战赛的事情。
2: 我们联系一下玛丽博士，看看我们的车子还能不能做性能提升。
0: 我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3: 对了，我预定了一批零件，你去帮我取一下。
1: 云云，记得给我带棒棒糖啊。

0: 好了，货物都齐全了，我们就先告辞了。
1: 谢谢你，再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狂鼠，好啊，打上的仗还没跟你算呢，你又想尿屁心机干什么坏事？哼！他怎么也在这儿？
3: 这玩意儿叫披行剂。
2: 披行剂？
3: 威力嘛。你是没看到早上那场面，我刷刷刷几下就把那三个家伙给打败了。
4: 说重点，
3: 就是要你把它装备在赛车上，在比赛时彻底击败超型车队。今天你先测试一下，接着
2: 不要撞！它变你的披行剂虽然可以增强赛车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
3: 一个手下败将还好意思跑出来唧唧歪歪的，这有你什么事啊？
2: 随你怎么装，雪珠姐姐不像你这么卑鄙，她肯定不会装的。去吧，雪珠姐姐。
4: 看心情吧。
3: 是吗？这是城主的最后一个要求，他说了，在这之后就两不相欠。
2: 雪竹姐，
4: 装吧。
3: 他说了要装就装就装。
2: 雪竹姐姐，披行剂是有毒的，之前星航爸爸就因为在赛场上中了他的毒，昏迷了好久。
4: 我知道了，谢谢提醒，如果没有别的事不送了。
2: 雪竹姐姐，你不会装的对吗？雪竹姐姐，
5: 怎么会这样？
2: 是虎虎姐的好朋友，我不会让她被披行剂伤害的。真好喝！如果雪珠姐姐测试披行剂时发现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肯定就不会再用了。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吃了平行鸡。我不能就这样完蛋。救命啊！
1: 好吵！
0: 救命！
1: 又在搞什么？你怎么了？说啊！
0: 我
1: 真恶心！
0: 快叫救护车！我吃了披行剂。
1: 披行剂？
0: 如果西大陆的赛车界失去了我，你们就后悔去吧，都后悔去吧。
1: 喂，这里是21号赛场。没事了，起来吧。你喝的是果汁，披行剂被调包了。
0: 真是果汁，可恶，一定是那个小丫头骗子。赶紧给我出来，你个小偷，还我披行剂来。没走还敢躲在这看我笑话是吧？你躲在哪儿？我知道你还在，快给我出来。

0: 给我站住！把皮行记还给我！这脾气简直和那家伙一样。把东西交出来就走吧，没有时间陪你玩了。
1: 皮行记不仅严重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还超级危险，我不会让你用的。什么？
2: 把皮行记还给我。
1: 什么？
2: 快点。来得好，一起干掉他，
0: 让他走。
2: 凭什么？耍了我，就甭想我会轻易放过他。
0: 这家伙。
2: 哼，叫你耍我。
0: 好了，别闹了，放开他。
2: 你在干嘛？为什么要拦我？
0: 警告你，别在赛道上胡作非为。

0: 只要披行记你想要就拿走，我找他再要就是了。什么意思？只要披行记有夺冠的可能，总会有人愿意为他冒险。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别人。
1: 夏恒也是这么说的。可是，
0: 够了，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1: 我的位置。
0: 超竞速大奖赛只允许两位车手上场，朱朱砂和星航是出生入死的搭档，自然不用说。那你呢？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2: 欢迎朋友们好，
3: 你从哪来呀？
4: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5: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6: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7: 你原谅我吗？
5: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8: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9: 自己动手
10: 快乐。
0: 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11: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翻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2: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11: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3: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圣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从这儿等一晌啊，团长见不见你不知道。
1: 哎。
0: 刘鹏去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2: 让他进来。
0: 是。
1: 进来吧。
2: 哎。
1: 谢谢。

0: 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散样都拿我出气呀、啊，刚刚又把我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私卖军火的罪，他要枪毙我。
1: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而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
2: 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可能有二话，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1: 你先起来，坐那儿。
0: 我，
1: 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
0: 你这是刚被打完，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
1: 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
1: 好，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出去以后，就去找黑木，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
0: 一五一十
1: 的跟他说清楚，
0: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
1: 先让我说完，坐下。
0: 是。
1: 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木重新信任你，明白吗？
0: 哦。
1: 团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去给你打好招呼，以后。 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我好有个防备。这点事儿能办到吗？
0: 团长。 你这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吧。

0: 徐章，
1: 徐章，带着齐明板来见你来了。大家知道你要回去啊，都可高兴了。
2: 走吧。
1: 哎，咱先不急着走啊，我想去啊贺大娘家看一看。我老是觉着啊，他家里有事儿。
0: 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去帮你打招呼。
1: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一下。绿玉，
2: 到，
1: 你让齐明板到村外边去觐见。
2: 是，
1: 走，咱去大娘家看。

小山，你们放心去吧，俺都快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就去大日本鬼子了。大山，小山，俺想你们。 你们要是知道俺家里又照顾好了伤员，该有多高兴啊！大娘。

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走啊。

0: 我是大娘，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萧山那出事啊！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心。
1: 要是给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没养好，就走了。大娘，你让我们咋谢你啊？啊！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叔和小山，他们用生命兑现了你们说的话呀。他们活着要让八路军活着。 就算他们死了也要让八路军活着呀！大娘，我要让所有的八路军啊都知道这件事。大娘，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大娘，我们一定要为大叔萧山报仇！我们要把这份规则赶出去，让百姓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0: 你上山了，大娘，你让我，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还有跟那土匪差不多的什么国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

0: 是好队伍，你说怎么好的个队伍啊？咱老百姓不得活条命去报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
1: 你呀，芷阳，
2: 你来来来，
1: 芷阳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庄启峰啊，没有父母了。李隐妮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看走。

0: 过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
1: 呀，你留着吃啊？不，
0: 拿着啊。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啊。
1: 那不、个。

0: 娘，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7块大洋，你没花呀？俺哪能给带走啊？你留着呢。
1: 你认了俺娘，就听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枪，又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俺也帮不上忙。哦，这照顾上院，俺还能跟你要钱。要是让孩儿他爹知道了，那不得骂死俺。
2: 娘，听你的。娘，娘保重啊。
1: 好，走吧，走吧。
3: 娘，
4: 娘，
1: 走吧，走吧。

0: 朱书记。
1: 哎，
2: 庄继峰，商誉前来报道。
1: 哎呀，继峰啊，
2: 你咋样？
1: 哎呀，三个月，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吧你？
3: 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朱书记？
4: 中文。
1: 你还没吃饭吗？小刘，
4: 哎，
1: 给季峰同志弄点吃的。
4: 哎，
1: 啊，
2: 哎呀，坐，
4: 坐，季峰。
3: 朱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
1: 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敌占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六年不顺，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这金国鬼子扫荡，粮食被烧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那是要饿死人的。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减定粮为每天是六粮乘的八粮，不够的呢就由瓜菜来代替。我们怎么要寄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
3: 周书记，一区被扫荡以后啊，征集了不少粮食，李世才、张光福也捐了一些粮食，所以现在的粮食还是富裕的啊。
1: 是，王玉把粮食都交到县里统一调配了，这难事啊就一大堆，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啊。
3: 哎，好，行，慢慢说。
4: 区长，
3: 哎，谢谢小刘。

0: 锦芳，快吃。
1: 哎，政委你也吃
0: 啊。好，我现在跟战士们说，不要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了，留给乡亲们。这是让他们到远处挖回来的，尽快，
1: 哎，
0: 吃一口。
1: 好好。
0: 是不是不好下咽？啊，慢慢适应就好了。
2: 周书记，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三个多月。人家大娘已
0: 过去，只要部队一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
2: 哎，
0: 锦芳，
2: 哎，
0: 我让你来是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
2: 哦，你说。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工作有点困难。
2: 你慢慢会好起来的，周书记。
0: 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到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让你接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任命已经生效了。
2: 周书记，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
2: 哎，你说。
0: 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我们五个区长牺牲了两个，重伤的一个，还有两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你是最合适的。季报，别再推辞，马上回来。县委还有挺进支队，有很多事情都等着你去做呢。
2: 好，周书记，啊，你放心，你放心，我听安排，我听安排，周书记啊。主要是，一区的工作，那怎么办呢？
0: 你的意见呢？
2: 我觉着王玉行，
0: 和县委的意见一致。好，就听王玉。

0: 能跑到这儿来了，我到时候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啊？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0: 那你说。
1: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2: 红帆啊，那条路它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鱼裂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0: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中华呀？
1: 王宇，你说给我
0: 怎么了？
1: 嫁给我。
2: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
3: 啊，就是情况。
2: 这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1: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
4: 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5: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4: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了。
5: 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

0: 你先戴上，我们之后再说。
1: 哎呀，真好看。
2: 齐爸，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荒。
0: 哎，
2: 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在对敌斗争上呢，齐格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大王庄、刘村做的就很好。哎，坐。眼下咱们铁坚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打个胜仗，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胜仗。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百松要走。
0: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2: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举荐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0: 还是重用了？那在军事指挥方面，我不如白松啊，那咱这怎么弄呢？
2: 邱家胜不是从抗大提前回来了吗？
0: 啊，
2: 他现在已经是铁坚支队的参谋长。
0: 啊，
2: 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家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2: 是，
0: 我跟他打板子，我有信心。
3: 我没听见，放下来。
4: 哎。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3: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4: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说，副支队长那么帅，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领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
5: 王爷，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
6: 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光靠薪资呢还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没关系，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他们答应资助我们生活。
7: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
5: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我知道你今天会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0: 周书记，你这个肺病你得好好治啊，县委不能没有你啊。周书记，
2: 原来我就有肺病，才让这土气一熏走到现在，就已经是奇迹了。哎呀，这胜利的路上要有鲜血和生命铺垫，那么多的烈士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0: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呀。
2: 齐爸，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
0: 周书记，你
2: 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
0: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形势使然。
2: 不管是谁的责任，我相信你肯定

0: 奖，
1: 周书建，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
0: 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
1: 啊。周书建，
2: 嗯，
1: 希望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哎，再说了，我还得等着你和周梅修成正果呢。周书记，
2: 对呀，你得等着看呀。啊，你肯定好起来，周书记啊。
1: 对，一定。
3: 哎，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更何况我喜欢你，非常喜欢。如果不是你要走，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最盼望的事情。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4: 王宇，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
3: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但是这几年经过生死历程、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4: 我有追求啊，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王宇，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
3: 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4: 王宇，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
3: 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
4: 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
1: 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啊，你也可以去参加。
3: 陈守成、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4: 王玉，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3: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我做不到。
4: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
5: 一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不是吗？
3: 走，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能不能为我留下来？为了祖光勃勃的遗愿，为了孤城的百姓，也为了我，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4: 王宇，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去

0: 去，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王云，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
1: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
0: 我要带你一起走。

就算你给我带上的是一只草獾，我也不想摘下来。

王月，小心的，你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跟我一起走吧。

0: 好，下去吧。啊，要不中了啊？下去了啊！我中了。行啊，姐。不好意思，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
1: 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你做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那，啊？那你快点去，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他说他今天就要走。
0: 别哭了，别哭了啊！
2: 嗯，你等我啊！你等我啊！嗯，这，王副区长，啊，王副区长，
3: 怎么了？
2: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此人去意已决，牵不住他。王玉，你可要撑住啊。
1: 是来送行的还是来当说客的？送行的话，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
2: 要是来当说客，
1: 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
3: 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0: 看样子你是来当说客的。
1: 朱梅，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
2: 朱书记，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3: 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玉，
2: 嗯，
3: 喜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去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你说一曲的工作。
4: 来
5: 点这球棍
6: 儿。来点这球棍儿。来点这球棍儿。来
7: 点这球棍儿。来点这球棍儿。来点这
8: 球棍儿。来点这球棍儿。来点这球棍儿。来点这球棍儿。
2: 王玉，对不起啊，你没能留住白松，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在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有点羡慕你和戚凤，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
9: 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2: 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跟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
10: 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1: 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
2: 生孩子，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
10: 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
2: 对不起啊，我失言了。送送你。啊，王玉，这就是分岔路口了。嗯，咱们就该分别。

0: 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
1: 我心情本来也不差。
0: 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
1: 才不会呢，一回到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2: 区长，区长，区长，咦，区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1: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2: 他就留下了旅役，让我们还回一区。区长，这是首长送给你
1: 的。首长？哪位首长？
2: 首长不让说，首长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
0: 亮。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
1: 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画？哎，不会是你那位刚升任的庄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
0: 他应该不可能。
1: 首长，哎，我先送你一程吧。
0: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1: 小心啊。
0: 再见。
1: 走。走，回去里。

0: 要是再也没有粮食呀、啊，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了。
1: 给您带了一个窝头。
0: 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谁缺也不听。
2: 还没有敌人给鲁燕送粮的情报吗？
0: 从这个情况上看，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截下来。
3: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9集。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把送过去吧，啊！周书记，
1: 秦芳，
0: 来，周书记，现党委和支队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
1: 既然是党委会定的事儿，不用跟我汇报了。
0: 哎，周书记，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
1: 好，
0: 咱们闹着说去。
1: 哎，好，好，好，您慢，您慢点，来来，周书记，您慢点啊。
0: 嗯，
1: 现在咱工作重点啊，经过讨论以后。
0: 还是这个董小麦伯仲的问题，如果咱不按时伯仲董小麦的话，那明天真是熬不过去了。
1: 哎呀，关键是种子粮啊，现在又着落了吧？
0: 哎呀，周书记，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蒙水县给了咱大力的支持，这猪煤不是在那儿吗？猪煤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
1: 哎呀，乔副难为无米之炊啊，猪煤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周书记，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
0: 好。
1: 现在啊，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来来来，我来。
0: 来来，我来，我来，周书记，我来。
1: 这个山下葱啊，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站区啊，修公路、修据点，挖那个封锁沟。
0: 我估计啊，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所以我想呢，把大量的人啊都集中起来，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
1: 应该这么做。
0: 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4个中队。我想呢，抽出一个中队，200个人做战斗值班，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
1: 嗯，
0: 你看这扫荡以后呢，牛、马、骡。 死了大量，现在各村全缺牲畜，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是这么下的啊。骑兵排现在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1: 好，
0: 这个骑兵排我看啊，现在细在这儿，骑兵排是38匹马，这个警卫员呢，首长的坐骑是9匹，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一共是70匹马。
1: 这70匹马啊，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
0: 哎，首长出行，剩下的马60匹，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
1: 你看，好，好，好。哎，关于这游击区秋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如电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良田。
0: 周书记，你算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大伙讨论呢。
1: 有不同的想法，主要集中起来是两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危及百姓的安全；那第二个担心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让鬼子给抢跑了。
0: 那你呢？你主张种还是不种？
1: 我主张种，那鬼子也缺粮食。你想，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他们肯定认为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 嗯，
0: 再说这个麦子，它不像高粱，长不高。 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清查账。我想他不会袭扰耕地。
1: 那要是成熟了，敌人抢粮怎么办？那
0: 就看谁本事大了。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周书记。再说了，咱帮着百姓抢粮食，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咱还有武装保卫呢。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
1: 哎呀，很好，这个主意好。那嘉盛什么意见？
0: 嘉盛啊，同意我的想法。
1: 当然，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说透一点，说的细一点。我们在开几次会讨论讨论，
0: 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啊，不能只靠命令。
1: 哎，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哎呀，思想统一去做事情，效果会更好。
0: 哎，哎呦，周书记，要不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来来，您上床上躺一会儿，来来来。
1: 啊，来，周书记慢点。
0: 哎呀，好，好，好，我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
1: 啊，什么提议？
0: 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波这个任务以后啊，我想呢，让大家伙儿都去区小队，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
1: 嗯，
0: 咱弄不好这土地，不能让它荒芜了呀。
1: 哎呀，是啊，
0: 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村子里没粮食能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
1: 我支持你的提议，故土难离呀！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
0: 周书记，你看，还有什么 需要交代我的，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你看，
1: 也没什么交代的了。哎，那不过，我得提醒你一点，让战马去耕种，最大的障碍是骑兵。骑兵呢，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支队的决定啊，就宣布完了。
2: 咱们骑兵派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哎，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的意见。哎，咱都可以发言哈，咱举手发言，好不好？
3: 刘世才，战马拉犁就废了，奔炮拉犁不是一个劲儿，我们可能让我的马拉犁。
1: 长啥去？
2: 俺家大黑就我的命。 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这大黑就跟别人手软，那他功啊！这跟弓心了我想让人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犁。
1: 赵福，俺的马受了伤，也拉不了犁。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

0: 安详，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大黑的旗手
1: 张传旭，
0: 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呀？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那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呀。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林毅，大山叔、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伯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啊！
2: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力，也一定保证完成秋伯任务。
3: 报销完成任务，报销完成任务，报销完成任务。
2: 大伙儿加油干啊！这个马拉不动的咱人拉，加把劲儿。
4: 走吧，加把劲儿啊！天黑前把这块地拾掇出来。
2: 大伙都加把劲儿，
5: 同志，来，还有事。
0: 谢谢。
5: 同志，来，先别啥了，好点事。
6: 谢谢。
5: 傅政委，首长，好点事。
0: 哎，谢谢谢谢。哎，总帮总帮。哎，先生，你喝一口。
6: 好，
0: 好，谢谢啊。

0: 哎，小同志，你怎么摇箩可不行啊，摇的不均匀。你来了啊，我来摇。哎，这个粮食啊，摇的要均匀，不结不满，年年年，龙一龙，年年好收成。哎，来来，
1: 学会了吗？
0: 学会了。来，你看看。
2: 大叔，让俺打队歇会儿吧。好，歇会儿就歇会儿。吴同伟，
3: 来，
2: 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
3: 今年的秋播比往年那是快多了，来，不忙不忙，等会儿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陈村长，咱们村秋播完了以后，得出出劳力帮别的村啊。
2: 哎呀，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帮忙那是应该的。
3: 哎，对对，
2: 我去干活去。
3: 好好好，
2: 好。
4: 陈连太君，这里刁民轰都轰不到，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呀？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看看那种子尖片了吧？啊，好了，没问题。军长就……
5: 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如果他敢下令开枪，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0: 是，正好在咱的马牌山一射程内，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4: 嗯。
6: 八路里不是，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卢建的部队粮食大大的紧缺，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
2: 对，他们种，我们来收。

0: 岗哨留下，其他的动车。齐峰，你还在这儿赌对了。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
1: 嘉盛，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 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啊？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鼻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
1: 哎，

0: 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
1: 啊，
0: 山区根据地还有邮递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农时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1: 那太好了呀，这夏粮就有盼头了呀。
0: 那是啊，
1: 哎呀，这真是个什么动静啊？
0: 是有动静啊，鱼
1: 下鱼了。
2: 这雨来得太好太及时了，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
1: 哎呀，好雨知时节呀，再下大一点吧，老天爷再下大一点啊。
3: 两位首长，这雨太大了，进屋吧，
4: 再淋会。

0: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
2: 嗯，
1: 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呦呦呦，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儿，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
2: 啊，
3: 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2: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3: 你是真不懂吗？
2: 啊，
3: 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2: 为什么？哦，他们要投降了。
3: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啊，
3: 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2: 谁啊？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3: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2: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个话。
3: 我是说过
2: 啊。
3: 你记得吗？
2: 我记得。哎，我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到说的，我都听你的。

0: 这个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夏叔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2: 那小孩饿着见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
1: 要是再也没有粮食啊，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部队的形势啊，也不太稳。我和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搅和点吃的回来。
2: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你都说太对了。
1: 哎，还没有敌人给鲁甸送来的情报吗？
2: 没有啊。但是，据咱们在鲁甸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
1: 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2: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3: 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2: 哎，琢磨啥呢？这猪不是来了，赶紧去呀你！
4: 副政委。

0: 找我准备。哎，楚梅。哎，来啦。嗯。哎，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啊，
1: 西风。
0: 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还可以，能坚持。能坚持？啊。
1: 那这是什么？
0: 这什么呀？啊，
1: 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别吃了。
0: 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
1: 下午我就到专属了，技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0: 真的？
1: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吃吧。
0: 行了，
1: 哎，你慢点吃。

0: 你吃慢点儿，这还有一个呢。
1: 啊，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2: 政委，政委，喝一口吧。来。
3: 哎，咱再喝一口。
1: 周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0: 哎，周书记，
1: 赵梅，快坐，坐。哎呀，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0: 我要去趟专属，路过这里来看看您。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想啊。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峰吃吧。我听小刘说，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周顺杰，你吃。
2: 周顺杰，齐峰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您快吃吧。
1: 尝尝一口吧。

0: 想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多出去。
0: 刘，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啊，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啊，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衡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啊，好，
1: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
4: 啊，
3: 联络员回来了，说有重要的消息。
4: 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0: 哎，
4: 走。
0: 好。啊。
2: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授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
2: 哎，
0: 啊，
2: 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去。
1: 陈文。喂，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真没。
0: 小刘，哎，快把这个我都送到卫生队，给伤病员吃，快去。
1: 嗯，对，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

0: 时候比我更需要爱。
1: 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2: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3: 啥呀？
4: 快别说了，副政委，
3: 有时候你绝对有力的战绩，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2: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3: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4: 对呀，
2: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呀，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5: 对
6: 对 对, 对。
2: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指派了两个围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4: 明白了，我知道了。
2: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7: 全够了，
2: 是不是？
7: 够了。
2: 嘉政，
8: 哎，
2: 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8: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六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二中队和三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进城火，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二三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一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9: 是。
8: 四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准备进攻。
1: 郑阳童，机枪手准备。
2: 不亮是。
1: 开火！
3: 七六师兄弟，四六师。

你起来喝口水好不好？啊，真的，大的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政委，你放心吧，咱一定能大胜，粮食一定能拉回来。 来，咱喝口水。来，政委，政委，政委。

0: 这装回去自己吃啊！这谁让你们往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2: 谁让你们？
1: 是我。
0: 他们不是从上面拿的，都是街上散落的粮食。
2: 副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0: 他们说参加同志们吃的那包饭吗？
2: 哎呀，我这三队长、中明同志啊，
0: 是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
2: 还吃饱饭？这是根据地里面几十个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吃饱饭重要？
0: 副政委，
2: 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夏粮收获。 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有很多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像大批的死人了。你这。 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这是一条一条百姓的命啊！
3: 副主任，副主任，
4: 没事。哎，你们知道吗？

0: 副主任，你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残蚊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装的吃什么吗？都是榆树叶子。
1: 钟队长，俺问你，副主任不知道粮食好使吗？三少队长，找个麻袋，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
2: 是。
1: 同志们，我向大伙保证啊。 只要是咱这个夏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3: 好，
1: 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俺们周书记。
3: 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留给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顿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
4: 没问题，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0: 副政委，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3: 好，好。
0: 齐峰，车吧，你正队和敌人接上火了。好，好，好，好，是吧？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嗯，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5: 出发！哎，出发！出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别喊韦尚雅了，没用的。那我给你找吃的去。别浪费粮食了，现在是最简单的时候，下粮手了就好了。没几天了，
1: 哎。
0: 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是槐花开了吗？
1: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0: 百姓又有一样可吃的了。嗯，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拆上点儿撒粮面儿。

是这回。

0: 这场战斗胜利了，周瑜的百姓得救了。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1: 皇军负责掩护，我们负责抢收麦子，
2: 让视线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按计划行动。
3: 粮食送不过来，小麦也被扒了，抢收光了。
4: 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培行，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1: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0集。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7: 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0: 好吃！
11: 来来来，
12: 健康吃点啊！
13: 盖世因爱而生，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6: 哦，来吃鸡蛋了。哇。
1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6: 来了，
15: 他说粮食

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

0: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这粮站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着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你摸摸这大米，周围的百姓得救了。 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周书记，小刘啊，周书记。
1: 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们啊，有些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的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啊，是一名真正的。 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小刘，小刘啊，
1: 哎，
0: 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
1: 什么了？
0: 说话啊！你。
1: 你看，说话，你说话呀！周伟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营中中牺牲了，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小刘，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2: 他不让。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
1: 自办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教动党组织来人告诉他，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
3: 梁书记，走。
4: 咱不说笑，明天儿子的，你去死！孩子饿了，你胃里疼吗？你这样的都没了吧？ 什么？早就没有了。

孩子，妈妈没有该被动，也没有谁给你解渴，妈妈只有这个。大勇们，别哭，跟我说，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就告诉他的父亲。 他有一个儿子，叫钟离。

0: Seyretsin!
1: 就叫他黎明。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妹子呀！
1: 弄的这是，
2: 谁弄的？谁弄的妹子？这是
3: 乡亲们，是妹子，
0: 是妹子，是妹子，是妹子，对，
3: 乡亲们都是妹子。
0: 有人回来了，
1: 有人回来了，
0: 走，咱回去看看去，
4: 走，
0: 走，
4: 走，
0: 走，
4: 走，
1: 走，走。你看前面就到了，
5: 孩子，你们全部都准备好了。
6: 来，这不是我有衣服归人了。回家了。
5: 哎，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6: 哎呀，回来了，哎呀，
3: 回来了。这。
7: 歇了吧，姐姐这边。
0: 啊，
7: 歇了吧，你看
0: 啊。哎，好好好，好，哎，行。哎，同志，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6: 谢谢，
0: 谢谢，谢谢啊。
7: 放这里就行
8: 了。能行？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0: 俺就是刘家寨的，俺们逃难回来了。
7: 来，你解释点啊。
0: 来。哎。
9: 这不是李家寨的乡亲吗？啊，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10: 哎，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0: 啊，是，王局长。
10: 你是戴子辈的吕大夫对吧？哎，
11: 王局长还记得俺哈？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王副局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斤粮也有了。
10: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11: 对，
10: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0: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10: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11: 对，
10: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0: 真的吗？
10: 真的。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俺跪下，给你磕头了。
10: 行了，
0: 行了，
1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9: 不行，这是该说。
10: 娘，不急了，不急了，这八路军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我们不行这个，快起来，快起来。
12: 把所有身子兄弟爷们们，来，快起来，
13: 盖房子。这是个好事啊，是个喜事啊，让你开心啊，高兴。
14: 告诉我，你家都住在哪上面？俺给你们夯土盖房子，来，孩吃罗生，快点来。
9: 你哭什么你？
15: 我能。他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哎，
10: 吕家寨火起来了，
15: 大家又火了。
16: 我们误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17: 哎，好，
18: 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
19: 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啊下手再棒。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总队和1150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
20: 哎呀，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隶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
19: 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问题。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 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2: 说得好，村乡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哎，办点事儿可难了。
16: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4: 是啊，是
19: 啊。所以啊，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那当然了，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起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4: 是是是，
19: 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16: 是，这说到根儿上。
19: 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地跟着我们走。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关于这个减租减息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4: 好嘞。
10: 这个戚峰同志啊，当年在大旺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减。这个大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起区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4: 对，就是。
19: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在全县啊，想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夏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4: 好。

0: 我们负责抢收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
1: 好，收粮，收粮，
2: 收粮，收粮。

0: 梯子拿来。
1: 走走，梯子，
0: 快快快！
2: 拿着梯子过来，
1: 来了来了，
2: 快架上架上。
1: 慢点啊，慢点，小心。
2: 哎，慢点，
1: 小心慢点啊。
2: 探探啊，探探底。
3: 太君，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马上再去。
4: そうするしかない。
0: 老板要快点，今天出门了，缓慢哦。
5: 你看这几个点，我们一定
6: 要。政委，支队长，
5: 守住。
6: 哎，
5: 孙长，我们来了。
7: 嗯，
5: 来了。
7: 哎，
5: 哎呀，辛苦辛苦。
7: 哎呀，这么好的事，谁不来呀、啊？
5: 哎呀，
6: 支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5: 是不是马上去接？
8: 哎，不急，咱们听邱支长指挥。
9: 好，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令，按计划行动。
7: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9: 嗯、好。
8: 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锯田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的。
7: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捞不着、
8: 哎。拜托了啊，孙长官、
7: 哎、
8: 啊，
7: 哎，
8: 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7: 好，放心放心，
8: 好好好，
7: 走。
8: 哎，来，走。
9: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
8: 啊，
9: 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搁一会儿，只要不往锯田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
8: 而且啊。让围巡割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怕锯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咱们的乡亲再去割就安全多了。
7: 哎，
8: 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围巡运粮，咱可以先不打。
9: 政委补充的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发现围巡大量运粮，就开打。
8: 嗯
7: 嗯，
9: 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锯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好，
8: 家人说的对，咱就这么干。
7: 好，
8: 好，没问题。

0: 是。
1: 完了，这下全完了，粮食送不过来，小麦也被八路抢收光了。
2: 食料不足のため、露天の小林中隊長は撤退を要請し、
3: 兵団の食料まで遅れられないのか。
2: 露天への道路は多数切断され、地雷も発見され、工兵は一日だけで修復できないと判断しました。さらに夜になると敵がかき乱す。
3: 命令。露天から撤退しろ。絶対漏らさないように。警備隊2つを連れ、近くの兵力を集結して支援を。必ず無事に撤退。小林中隊を東地前に配置せよ。
2: わかりました。村田連隊の支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
3: 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大量の部隊を南に集結したが、村田さん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で、もう困らせない方がいい。
2: はい。
4: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古城的根据地啊基本上完成了建筑建息，我们政府的威信，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我们财粮科长统计了，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哎，别别，你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一问大家伙，你对于这个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怎么看？
5: 好事啊。
6: 好事啊。
7: 是啊，
8: 我们去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减租减息，非要多交。
9: 我不让他去啊，听说也差不多。
4: 都记账了没有？
8: 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5: 对，
4: 我其他的区呢？
10: 文物区
11: 有账有账，
4: 好，哎，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啊！
12: 为什么？
13: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交粮的积极性啊？
14: 夏粮征收完毕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15: 对呀，
14: 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13: 对呀，
16: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17: 没人啊，听书记说吧。
4: 同志们，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5: 嗯，是是，
4: 老百姓不是吗？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了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5: 对，
18: 有道理啊。
4: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5: 是，
18: 对，
5: 啊，
8: 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超额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
4: 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超额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的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5: 是，
4: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5: 是，
4: 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
5: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是，
4: 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了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19: 好，
20: 说的太有道理了。
16: 哎呦，没事，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4: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
0: 好，
4: 你看，现在啊，这个卢甸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
6: 对，
4: 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甸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哎呀，这个山下聪啊，他制定这个
7: 抉择呀，这个计划
4: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甸开始，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7: 好，
4: 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0: 好，
16: 有你这句话行了。
10: 来，再看看表，到黄冈时间了吗？还有十分钟，快该钻被窝了。乖。
4: 哎呦你，快啊，这会儿。
11: 三
15: 头，
11: OK了，
15: 三头，OK了，
11: 三头，OK了，
15: 三头，OK了，
11: 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K了，三头，O

0: 我们要给你直信，通通的，快去睡觉，别把路捣乱。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一锅面？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0: 警报警！报告太君，是俺。快点！台兄，哎嘞，郷の爺爺は昨夜休暇取りまして葬儀で帰省した。そうか。誰が作った？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
1: 啊，姐姐，我都没那么可能的，妈妈的呢。嗯。哎，不要搞，不想呗，小雪。
2: 太君，别吃，饭里有毒，我老头儿被怎么下毒了？
1: 啊，你啊！
2: 快点，快点！后边的跟上，注意警戒。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班长，俺不行了，俺肚子疼。
1: 咱们班没吃饭，你咋中的毒？
0: 俺喝水了，
1: 快口嗓子吐出来。
0: 好，
1: 其他人赶紧去打水，
2: 是，
1: 赶紧警戒，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动作麻利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走，快撤，快撤！
3: 哥哥，
4: 学长，你来了。
5: 进来，魏科长吧。
4: 这里头那么高了，去年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0: 中队长，中队长，中队长，为了倒个粉桶，又是一次异常。
1: 好容易出了个粉桶，雪的印都快吐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0: 还是晚上再倒吧，咱这底型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1: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哈，随我上山清剿八路。
0: 中队长，您息怒。咱上山请教不是一次了，你上家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梁三山上设的钢楼没两天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2: 那你说咱这个意思可怎么过呢？
0: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1: 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意了，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毙了。
3: 情况怎么样？
4: 敌人都睡了，山管子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3: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往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石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流動中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と、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術を思い出した人、庄奇峰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すか。
2: やつだ。
0: 殺しない。コロナ
2: 大ミスだ。
1: その通りです。
3: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杰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哈，各区啊都有斩获。
4: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击走一个据点敌人，居然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3: 好，哎，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等着五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5: 好。
3: 哎。现在我们古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杰泽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中培行动。
6: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3: 哎，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大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取消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2: 好，
3: 同志们，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7: 对，
3: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1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8: 对，
3: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哎，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5: 好，
3: 加把劲，咱继续加油。

0: 我担心陈守正将无法能，
1: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
2: 徐三，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把村子围了，
3: 你只会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4: 陈守别慌，赵正一定会搬救咱们，
5: 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6: 局长，他们把武器点着了。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1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看咱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1: 去。要吧，
12: 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说？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到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8: 干嘛？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5: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三岁了，喝卓然
2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1: 三岁了。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就

0: 今天的作业特别多。
1: 是啊，做的我眼睛都花了。
2: 我来呀、是要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儿。
3: 哦，好事儿啊？
0: 什么好事儿 啊？
2: 别着急，其实是从今天开始，准备每天下午给你们增加一顿课间餐。
4: 课间餐？
0: 那我们每天是不是都要到饼屋去取吃的呢？
2: 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儿，要从你们中间选一个送餐员。
1: 哦，送餐员？这个我可当不了。
5: 哦，壮壮大叔，我来当吧。
2: 哦，团团毛遂自荐呢。
1: 团团熟门熟路，让他来当再合适不过了。
2: 好吧，就让团团来当送餐员。
5: 我一定认真完成任务。
1: 这个团团怎么这么慢啊？
0: 今天是课间餐的第一天，可能有很多事情要交代团团吧。
1: 团团不会一个人把我们的那份都偷偷吃了吧？
6: 团团应该不会偷吃东西的。
0: 嗯，就是嘛，可可就喜欢背后说人家坏话，真讨厌。
1: 我可没说人坏话，只不过是猜测而已嘛。
0: 不许胡乱怀疑同学。
7: 大家都等急了吧？啊，
1: 尼克总算来了，我肚子都快饿扁了。果冻蛋糕是我最爱吃的了。
6: 我比较喜欢水果沙拉，可以美容呢。
1: 吃的东西还能美容？我不相信。
6: 你真孤陋寡闻，我妈妈就用水果做成面膜，所以她的皮肤才会那么好。
1: 那你应该把水果沙拉抹在脸上才有用。
6: 那多脏啊。
1: 哎，没关系，这样才可以真正美容嘛。
0: 可可，你又出坏主意了，不许随便浪费食物。
1: 哎，这是毛豆自己说要美容的嘛，是不是？
5: 嗯，那真好吃啊。
8: 真开心啊，好像不像偷吃过东西的样子，
1: 味道真不错啊，明天还不知道是什么呢。
6: 最好还是果冻蛋糕。
1: 不可能每天都是一样的吧？
6: 为什么不可能啊？我们家里就每天都是我爱吃的东西。
9: 哎，团团呢？
1: 给阿玛熊送餐盒去了，幸好送餐员不是我。
6: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东西很少啊？
1: 我刚才就一直在怀疑呢，你怎么才发现啊？
9: 你们这么一说，好像今天的东西是很少。
1: 你说是不是团团在路上偷吃了呢？
9: 不会吧，
6: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 这样吧，让大侦探哥哥来秘密侦查一下吧。

0: 呀，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先把我那份蛋糕给吃了吧。
1: 这一块蛋糕是短短自己的。难道我的判断错了？
2: 我就说过，团团不会偷吃东西嘛。
1: 不会的，一定忽视了什么细节。比如说，团团吃的蛋糕其实是我们的。
2: 可是你说团团只吃了一个呀，
3: 而且我们的蛋糕一个也没有少啊。
1: 说不定一个人有两个蛋糕呢。
3: 你是说团团把我们每个人的蛋糕都吃了一个？
1: 嗯，非常有可能。
4: 可是他在哪里吃的呢？
2: 对呀，你不是一直跟着团团的吗？
3: 也可能团团真的没有偷吃。
4: 我想也是，我们应该相信团团。
1: 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再观察几天看看。
4: 昨天我注意了一下，好像食物比前两天多了不少呢。
1: 现在想想，难道我们真的误会团团了？他还把干净的蛋糕让给我。
4: 我早就说过，同学之间要互相信任嘛，

0: 客，如果送食物的是你，你也不愿意被怀疑吧？
1: 这倒是，可是我总不想放弃我的推理。你们不觉得今天的东西有点多吗？哎呀，我都吃不下去了。
2: 嗯，我也吃不下了。
1: 团团，这到底是几份啊？
3: 我看像三个人的，
0: 也许是四个人，也可能更多呢。嗯，
4: 这是一份。
1: 哎，团团，你没有搞错吧？嗯，
3: 对呀，说不定是让我们吃两天的呢。嗯，
0: 我的吃一星期都够了。
4: 嗯，不会的，阿玛熊说是今天一天的。
1: 哦，我知道了，也许他是把今天一整天的全算上了。
3: 有道理，也可能是这样。
0: 可是你们看呢，团团差不多都吃完了呀。
3: 阿玛熊，你一定要告诉我们课间餐是怎么回事啊。
5: 原来是课间餐的事啊。
3: 是呀，一开始的时候食物很少，可是为什么现在又多了呢？
5: 是因为团团呀。
1: 团团
3: 原来还是和团团有关系。
1: 难道我的判断没错？
5: 一开始我以为你们吃的都比较少，所以分量比较少，可是团团一直说不够，所以我就把食物放多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看来大侦探柯克又失败一次。
1: 不算失败，因为我知道了大家需要相互信任。

0: 龙时代。
1: 哎，大鹏，团团，我有重大发现，重大发现。
2: 哦，
3: 哎呀，可可，你总是这么爱激动，结果却白白高兴一场。
1: 我保证，这回真的是重大发现。给你自己拿去看看吧。
3: 你让我看什么呀？
1: 你念念这篇文章的题目。
3: 恐龙现在还活着。
1: 嗯。
3: 什么？恐龙还活着？
1: 对，
2: 活着。
3: 不可能啊！恐龙早在8000万年前就灭绝了。
1: 你仔细看看文章就明白了。
2: 我光顾着唱歌了，这支歌真好听。
0: 再来。
3: 这么说，现在的鸟类就是过去长羽毛的恐龙的后代了。
1: 嗯，对，这种长羽毛的恐龙叫奔龙，生活在13000多万年前，它们的后代就变成了现在的鸟类。
3: 哦，这倒真是科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呀。
1: 嗯，这还不算什么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的另一个重大发现呢。
2: 哇，哥哥，你也有重大发现呀、
3: 哎，你快说说是什么重大发现呀？啊，快说！
1: 你们靠近点儿，别走漏了风声。我发现这种叫奔龙的恐龙现在也还活着。而且就在咱们身边。
3: 恐龙就在咱们身边。
1: 对，
3: 是谁呀？快说。
1: 你们想想，咱们这儿有谁长得特别像恐龙？头上还长着羽毛。
2: 这个
3: 看了。
1: 怎么样，你们觉得卡拉像不像奔龙？

0: 像，真是太像了。可可，你这回可真是有一个重大发现呢。
1: 我也觉得长得特别特别像。
0: 可是咱们要是问他，他肯定不会承认的。
2: 这没关系，我已经想好一个计划，保准能把卡拉的真实身份给侦查出来。
0: 是吗？你有什么办法呢？
2: 今天晚上我要让卡拉回到恐龙时代去。就放在这儿吧。咱们把面具都戴上。

0: 醒醒！这是谁在叫我啊？这么快就天亮了吗？
1: 哦，我靠了，好孩子，我快睁开眼睛看看，你还认得我吗？
0: 哦，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呀？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哦，好孩子，你现在是在恐龙时代，你仔细看看，这儿就是你的家呀。
0: 恐龙时代，我的家。
2: 对呀，卡拉，我是你的妈妈，叫卡里卡拉。
0: 我是你的爸爸，叫希拉花拉。
3: 我是你的妹妹，叫塞尤娜拉。
4: 我是你的弟弟，叫卡巴卡巴。
1: 好孩子，你现在明白了吗？
0: 我不明白。我记得是在地球上的一所全能学校里，怎么会跑到恐龙时代来了呢？哎呦！
5: 卡拉，你是乘坐时空穿梭飞船，跨越了8000万年的时空，回到了恐龙时代。
0: 对，因为你是恐龙的后代，准确地说，你是一只长着羽毛的奔龙。
5: 对呀、
0: 是吗？可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
1: 卡拉，不要再装糊涂了。你在全托学校的时候需要对身份保密，现在回到自己的家了，难道对家里的人还要保密吗？
0: 不是对你们保密，我真的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啊。
6: 卡拉，你现在回到了恐龙时代，看到了这么多的恐龙，还是不能回想起过去的事情吗？
2: 卡拉，你别着急，再仔细想一想。
0: 好吧，我再想一想。看你们的样子，倒是和我挺像的。
3: 对呀对呀，我们和你都一样，都是恐龙。
4: 我们就是照着你的样子。
0: 什么？你们是照我的样子？
1: 闭嘴，竟在这儿胡言乱语。卡巴卡巴是说呀，咱们长得实在太像了，就像照镜子一样。
4: 是。
0: 既然咱们长得这么像，说不定咱们真的就是

0: 我觉得卡拉并不一定就是恐龙。为什么？他自己都承认了。就是嘛。我觉得有三点：第一，咱们给卡拉安排了一个虚假的恐龙时代；第二，卡拉因此产生了错觉，认为自己就是一只恐龙；第三，所以卡拉到底是不是恐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1: 嗯，对呀，大鹏分析的很有道理。
2: 是啊，当时卡拉睡得迷迷糊糊的，看见周围有那么多的恐龙。

0: 难怪他会产生错觉呢。
1: 嗯，
2: 那咱们昨天晚上忙了半天，就全都白费了吗？
1: 不能这么说，通过这次活动，咱们不是学会了很多恐龙的知识吗？
3: 嗯，对，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还特别刺激。
0: 嗯，我同意大鹏的意见，总的来说，这次活动的收获还是不小的嘛。
4: 嗯，嘿。朋友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知道我的身世了，我是一只恐龙，一只长

0: 么样？我做的伪装圈不错吧？
1: 哇，太棒了，就像电影里的侦察兵戴的一样。
2: 哎，库库，你怎么把树枝折断了？巨人大叔不是说不许毁坏树木吗？
0: 嗨，没事儿，几根破树枝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3: 这些孩子藏哪儿去了？
0: 巨人大叔，
3: 呵，这些孩子们还真有两下子啊！可可，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快出来吧！哎，哪儿去了？
2: 哦，在这儿呢。
0: 哎，卡拉，你想干什么？
2: 哦，转着大叔说看见咱们了，咱们出去吧。
0: 真笨，转着大叔是在吓唬咱们呢，千万别出去。
3: 可可，可可，
0: 来着来着，快藏起来！
3: 我看见你了，你跑不了了。可可，快出来吧。
0: 怎么样？我说转着大叔没有发现咱们吧？
1: 哥哥，你的判断可真准呐，不愧是大侦探啊！
0: 啊，当然，咱们赶快回出发点去，到了出发点，咱们就安全了。
4: 你们几个给我站住！
0: 哎呀，阿玛熊啊！阿玛熊，你们来干什么呀？
1: 阿玛熊，
4: 这伪装环是谁编的？
2: 是哥哥。
0: 对，是我编的，怎么了？
4: 你折断灌木枝条，违反了不许毁坏植物的规定。现在我宣布，你被环保巡视队扣留了。
0: 团团，快跑！
1: 快跑！
2: 快跑！
4: 你们这……哎呀！你们每次到大森林里来，我是不是都热情接待你们？
3: 对对，你每次都给我们做好吃的点心，还跟我们一起联欢呢。
4: 可这次我不能像过去那样做了，因为你们违反了大森林里的环保规定。
3: 阿玛熊，你说的这些都对，都怪我没有教育好，管教好。不过，阿玛熊，我早就说过，管教孩子也得有个分寸呢。为了几根树枝子，你也太认真了点吧？
4: 什么？太认真了？转转大叔，你是说我不该管教他们吗？
3: 那倒不是，可你也该注意点态度嘛。现在可可和团团被吓跑了，这森林又大又密，万一他们迷了路怎么办？你说说，这是不是管得有点过头了呀？
4: 什么？你说我管过头了？难道你们人类？好好好，我先去把孩子们找回来，然后啊，请你们立刻离开大森林。以后啊，再也不要来了，因为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托托，咱们走。
5: 对，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哼，
3: 这

0: 这，
1: 这也太过分了嘛！我只是说不应该把孩子给吓跑了，这难道不对吗？呵，你瞧他这个凶劲儿，像要把我给吃了似的，还说以后不许咱们来了。你阿玛熊说不让来就不来了，我们是人，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谁能拦得住？哼！
2: 转转大叔，您别生阿玛熊的气，他是一时激动说的气话，其实他对咱们一直都挺好的。
3: 阿玛熊今天是和平时不大一样，好像心里有什么怨气似的。
4: 哎呀，你们先别说谁对谁错了，还是先去找科科和团团最要紧。
5: 是啊是啊，在大森林里迷了路可是很危险的。
1: 对对，孩子们，咱们分成两组，赶紧去找科科和团团去。走，
4: 好了。
1: 走。哼，你们两个可真行啊，犯了错误不认错，还在森林里乱跑，要是跑丢了怎么办？嗯，为了你们俩，阿玛熊还发了脾气，说以后再也不和咱们来往了，这都是你们惹的祸。
3: 壮壮大叔，我有三点建议。
1: 有什么建议你说吧。
3: 第一，科科和团团要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避免下次再犯。
1: 说得对，大鹏，我早就说过，犯了错误必须好好认识，才能避免下次再犯。那第二条呢？
3: 第二条，科科和团团要向阿玛熊表示道歉，最好是写出书面检讨。
1: 向阿玛熊道歉？检讨？有这个必要吗？
4: 当然有了，做错了事情就是应该道歉嘛。
6: 是啊是啊，谁让他们俩淘气来着？
1: 可阿玛熊也不应该吓唬孩子呀。
4: 我刚才问团团了，阿玛熊根本就没有吓唬他们，是科科不听话带着团团乱跑的，怎么能怪阿玛熊呢？
1: 那好吧，这第二条我也同意。
3: 第三条，由转转大叔代表全托学校邀请阿玛熊来做客，交流感情，消除矛盾。
1: 什么什么？哦，阿玛熊又发脾气又下逐客令，倒要我去请他来做客，那可绝对不行。我早就说过，谁也不能得理不让人，我看阿玛熊就是得理不让人。
7: 就是
3: 转转大叔，阿玛熊平时脾气那么好，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
5: 是啊是啊，阿玛熊有一次对我说过，他本来是很害怕人类的。
1: 害怕人类？为什么？
8: 还是让我自己来说吧。
1: 是你？
8: 因为啊，是你们人类毁坏了大森林。
9: 阿玛熊，
6: 阿玛熊你来了，阿玛熊你好。
3: 托托，
6: 托托你来坐这儿吧。
8: 谢谢孩子们，孩子们，转转大叔，我是来道歉的。今天我不该发火，不该说那些过头的话，可当时我控制不住自己，因为呀，一看到有人毁坏树木，我就会想起伤心的往事。很久以前，大森林要比现在大成百上千倍，那时候没有城市，没有工厂，只有无边无际的树木，还有清澈的河流和盛开的鲜花，各种各样的动物在森林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光我们阿玛熊家族啊就有很多的亲戚。后来呀，人类到了大森林，他们砍树造房子，盖工厂，建设城市，他们还猎杀动物，吃他们的肉，用他们的皮毛做衣服。那个时候我们都非常害怕人类，拼命往森林深处躲，可森林被砍伐得越来越小了，动物也越来越少了，阿玛熊家族的亲戚都跑掉了，有的也死掉了。
10: 阿玛熊你别说了，我受不了了。
11: 妈妈熊、弯弯、小友、毛豆，他们为什么都哭了呀？人类是谁呀？妈妈熊为什么怕他呀？
1: 阿玛熊，

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破坏了大自然，伤害了其他动物，这确实是在犯罪。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宝藏在哪里？今天大家都起得很早呢。
1: 我们昨天说好了，今天要玩找宝藏游戏。
0: 对哦，那我们马上开始吧。第一个宝藏在书本的后面。
2: 书本在哪里呢？
3: 在那儿。
1: 是画笔，文文一定喜欢，给你吧。
2: 谢谢，太棒了。
0: 大家继续找下一处宝藏，看看还会有什么吧。第二个宝藏在一个玩偶的前面。
2: 是这个玩偶吗？
1: 没错，肯定是它。

0: 这里真的有宝藏吗？对呀，都找了好久了。
1: 是不是妈妈把宝藏挪到别的地方了？
2: 没有哦。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玩偶的前面不在这边？哎呀，玩偶是背对大家的。
1: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玩偶的后面忙活。
0: 那我们快掉头去那边找。好大一个宝藏，
3: 太棒了。
0: 我们把宝藏带回去吧。
2: 在回去之前，我们把最后一个宝藏也找出来吧。
0: 最后一个宝藏藏在哪里呢？
2: 在杯子的附近哦。
1: 先找到杯子吧。
0: 杯子在这里。
2: 文文好像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附近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就是周围不远的地方。
2: 大家分头去找吧。
0: 看，我找到了，是一张奇怪的纸。
1: 我这边也有。
0: 我也有。
4: 我也找到了纸片。
1: 可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宝藏。
4: 我们把纸片拼在一起看看。
5: 呀，是藏宝图。
2: 看来又是一场新的寻宝之旅呢。魔法画板。宝宝们在画什么呢？
4: 我们在画宝藏的藏宝图。
2: 妞妞怎么了？
0: 我想要画出藏宝图碎片，但我只有一种颜色的笔。
2: 大家帮帮妞妞吧。那么多宝藏吗？
5: 宝藏在杯子的附近。
2: 冷暖。今天的天气很热哦，
0: 我得想办法凉快凉快。哇，有冰块。啊，好凉。你们快过来，这里有冰。
4: 好大的冰。嘿。

0: 不要触碰冰块，会被冻伤的哦。
1: 我们就坐在旁边乘凉。我觉得有点冷。身体在抖，我也是。
0: 如果觉得冷了，要注意保暖哦。
2: 我有办法了。现在就不冷了。
1: 甜甜好聪明。
3: 我也要一张。
0: 不冷也不热，刚刚好。
1: 没错。
2: 冰块全都融化了，
1: 我们没有冰了。
3: 突然变热了，
1: 又开始出汗了，
2: 闷闷的，臭臭的。
3: 怎么办啊？
2: 现在变热了，我要散热。
1: 脱掉之后轻松多了。
3: 可我还觉得热。
2: 对呀。
0: 也许你们可以吹一下风扇，同时得注意不要着凉喽。
2: 好耶。
1: 风扇在这里。
2: 快开快开。嘿嘿。
1: 最大的风，我调小一点，
2: 现在好多了。
0: 冷和暖，大家要学会感受和判断，做出正确的处理方式。魔法翻翻，宝宝们，如果你们觉得冷，应该怎么做呢？
1: 也可以到室内，室内会比较暖和。
0: 那如果觉得热，应该怎么做呢？
4: 可以适当吹一下风扇。
3: 还可以换上薄一点的衣服。
0: 宝宝们做得很棒哦。传话。
1: 画了这么多，我得让大家都看到才行。
3: 什么事啊，文文？
1: 诺诺，我画了好多好看的画，我想让你帮我叫一下大家，过来参加我的画展。
3: 好的，我知道了。
1: 那就麻烦你了，我现在去布置画展喽。
3: 下次不要再飞到房间里来了。我刚刚是不是答应文文什么事来着？
4: 诺诺，你在想什么呢？
3: 刚才文文托我找大家帮他一个忙。
4: 帮忙？太好了，我最喜欢帮忙了。快说，是什么忙？
3: 刚才说的什么来着？蝴蝶。
4: 蝴蝶？我明白了，我这就去通知其他人。
3: 明白了，那我应该已经完成文文托付给我的事了吧？算了，不管了。

0: 文文，你在等什么呢？
1: 我托诺诺叫大家来看我的画展，但是他们一个都没有来。
0: 也许是这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不如我们现在去找他们吧，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1: 好。嘿，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不是你托诺诺找我们帮你抓蝴蝶吗？我们抓了好久，一直都没抓到。
1: 可是我并没有找你们帮我抓蝴蝶，我是想让你们来参加我的画展。
2: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对不起，文文，都怪我在你说话的时候没有仔细听，导致大家错过了你的画展。
3: 没关系的，诺诺，现在去也来得及，刚好这里所有人都在，一起去看我画的画吧。
4: 走喽，看画展去喽。
0: 语言表达，宝宝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游戏喽。
2: 准备好了。
5: 这是一个红色的东西，圆圆的，上面还有秸梗，是很好吃的水果。
6: 啊，我知道了，哈，这是一个很好吃的水果，红红的，圆圆的。
1: 是苹果吗？
0: 不对哦，答案并不是苹果。
6: 不对吗？我也以为是苹果呢。
0: 其实看起来和苹果很像，但是要比苹果小很多。
1: 是樱桃。
0: 真棒，诺诺，你答对了，就是樱桃。
5: 它是白色的东西，有时候也是灰色的。它平时都飞在天上，有时候分散开，有时候又聚在一起。最主要的是，等下过雨之后，它就一个都不见了。
6: 哦，刚才跳跳说它是白色，还有灰色的，在天上飞，一下雨就都不见了。还有什么来着？应该就是这些吧。
1: 在天上飞，难道是鸟吗？
0: 不是哦，它没有翅膀。
6: 是乌云吗？
0: 答对了，太棒了。五以内的减法。你好，跳跳。
2: 你好，
0: 跳跳，你在找什么呢？
2: 我带了五颗糖果，想要分给大家，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它们。
0: 是五颗糖果吗？
2: 一、二、三、四、五，没有错，是五颗。而且这个味道的糖果是我最喜欢吃的了。
1: 跳跳，你在这里干什么？
2: 是文文，我在找你们。我带了好多糖果要分给大家，给，这是你的糖果。
1: 哇，谢谢你，跳跳。
2: 文文，你知道其他人在哪里吗？我去把糖分给他们。
1: 我刚刚在运动场看到他们，你去那里应该会看到他们吧。
2: 啊，谢谢你，文文，我这就去找他们了。嘿嘿嘿。
6: 妞妞，甜甜，跳跳，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2: 我带了糖果，想要分给大家。给，妞妞，这是你的。
6: 哇，谢谢跳跳。
2: 甜甜，这是给你的。
6: 谢谢跳跳。
2: 你们看到诺诺了吗？
6: 他应该在看书吧？你去书房找找他吧。嗯，
2: 谢谢你，我这就去找他。嘿嘿。诺诺，原来你在这儿啊！我带了糖果分给大家，给你。
1: 怎么就剩下一颗了？你吃了吗？ 我不记得了，就剩一颗了，为什么呢？
0: 别着急，跳跳，要不要重新回忆回忆？从后往前往回数一数。
2: 我记得我带了五颗糖，这里有一颗给诺诺，那就还剩
0: 是四颗。
2: 对，五减一等于四。这里我给了妞妞和甜甜，一共两颗糖，还剩
0: 四减二是多少？
2: 我给了文文一颗，二减一等于一。
1: 这是怎么了？跳跳在想剩下一颗糖果去哪儿了？跳跳，给你看这个。

0: 是糖纸，是我最喜欢的口味。我想起来了，那颗糖原来是被我给吃掉了。
1: 减法。宝宝们，你们好，大扫除开始了，有人来分配工作吗？
0: 我来。
1: 好的，现在我们有整理玩具、擦地，还有整理床铺三个工作，可是这里却有五个宝宝，这要怎么分配呢？
2: 三个工作五个宝宝，
0: 算一算，如果一个工作由一个宝宝做的话，一个宝宝整理玩具，一个宝宝擦地，一个宝宝整理床铺，那就还剩
3: 两个宝宝没有工作。
0: 不行，如果一个工作两个宝宝来做的话，5减2等于3，然后3减2等于1，然后好像第三个工作人数不够两个人了。
4: 这要怎么办？
0: 我要想一想还有什么好办法。
1: 宝宝们，你们一定要平均分配吗？
0: 有道理，简单的工作就让一个宝宝去就好了。
5: 我同意。
0: 我想想，最简单的应该就是整理床铺了。
6: 我要去。
0: 那就让妞妞去整理床铺吧，其他人跟我一起做其他的工作吧。
1: 跳跳真棒，这样就把工作分配好了。
7: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百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百诗高钙奶片系列。
1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5: 旺旺与你常相伴。
1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7: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8: 爷爷，我也要吃
19: 山楽来了。
2: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8: 好吃。
5: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改食

0: 因爱而生。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红，
1: 彩虹我也要画。娃娃，你的彩虹呢？
2: 我不知道，这些笔都画不出颜色。
0: 会不会是笔没有颜料了？用我的笔试试吧。还有我的。
2: 是不行，
0: 可能我们的笔也刚好用完了吧。
2: 妞妞、甜甜，你们快来看，我的纸上也有彩虹了。
0: 哇，这比我们画的还要好看。娃娃，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这是墙上出现的颜色，不是我画的。
0: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难道这是真正的彩虹吗？
2: 真正的彩虹。
3: 宝宝们，你们好，看起来你们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2: 我们在墙上看到的彩虹。
3: 哇，真好看。你们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吗？
0: 我知道，我看到那边有一个不一样的小镜子，光就是从那里过来的。这个透明的小玻璃形状真奇怪，
3: 这个叫做三棱镜。你们刚才看到的彩虹就是阳光穿过这里折射出来的。
0: 可是阳光是白色的，为什么穿过这个就会变成彩色的呢？
3: 来做个小实验，你们可以找来红色、蓝色、绿色三种颜色的透明玻璃吗？
0: 好。
3: 现在把你们手中的玻璃分别组合起来，再看看它们阳光下的影子发生了什么变化。
2: 红色和绿色在一起，影子变成黄色了。
0: 红色和蓝色变成了亮亮的紫色。
3: 没错，这叫亮紫色，也叫品红色。
0: 绿色和蓝色也变了，
1: 变成了，
0: 这是什么颜色？
1: 青色。
3: 没错，现在把你们的三块合在一起，看看变成了什么颜色。红、绿、蓝叫做光的三原色，可以组成你们可以看到的所有颜色。阳光是所有颜色的光组合在一起，照射三棱镜后，光被拆分成五颜六色的样子，这就是彩虹。
0: 真神奇啊！
3: 制造彩虹。
4: 甜甜，你的这些画真好看。
0: 谢谢你的夸奖，跳跳。
4: 你的小喷壶也好好看，嘿嘿，可以借我用一下吗？
0: 好啊，给你。跳跳，不要拿我的小喷壶乱喷，你这样会弄得到处都是水的。
4: 甜甜，你看，我好像看到了彩虹。
0: 哇，真的是彩虹，但是看着好小啊。
3: 宝宝们，你们又发现什么好东西了？
0: 小小的彩虹，
3: 你们真棒，很会发现一些新东西呢。
0: 是跳跳用我的小喷壶在太阳底下发现的。
3: 很好，那你们知道这道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吗？
0: 我知道，是光的折射，就像三棱镜一样。
3: 甜甜真棒，我们在下雨后看到的彩虹和用小喷壶看到的彩虹一样，都是阳光照在水汽上折射出来的样子。
4: 知道这个原理的话，是不是也就能轻轻松松制造出彩虹了？

0: 需要阳光，还有喷壶，很简单吧？
1: 可是还要注意，不要弄得到处都是水。
0: 甜甜提醒得很对。我们都很渺小。文文、诺诺，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呢？
2: 你好，
3: 我们在玩比大小的游戏，
1: 比一比卡片上的东西哪个更大。向日葵、橡皮擦，这两个哪个大？
3: 房间里有向日葵，我可以去比比看。
1: 是向日葵大，
3: 答对了。
2: 该我了。
3: 大树还有飞机，哪个大？
1: 这两样房间里也没有啊。
3: 我们去窗户旁，可以看到大树。
1: 看大树。
3: 可是飞机有多大呢？ 飞机能装下好多人，应该比这个房间还要大。
1: 那就是飞机大。
3: 答对了。
1: 我这两张都是动物的，鲸鱼和猫咪哪个大？
3: 鱼和猫，猫更大，因为猫爱吃鱼。
1: 不对啊，鲸鱼是海里最大的哺乳动物，比船还要大，而船可以装下很多猫咪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1: 该你抽了。是什么？
3: 星星还有我哪个大？
1: 这个我知道，是星星大，星星比诺诺大。
3: 比我大？星星看上去很小啊。
1: 我说的不是你手里这张画的星星，我是说天上的星星。
3: 天上的星星？可是在天上的还是很小啊，才那么一点。
1: 有了，跟我来。
3: 这是什么？
1: 这些都是真正的星星，你看，这就是坐火箭才能看到的天空。
3: 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张画，我们在哪儿呢？
1: 我们在哪儿？
0: 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了吗？文文，
1: 这么多天上的星星，我们的地面又在哪儿呢？
0: 找到那个蓝色的星球了吗？那就是我们生存的地球啊。
3: 原来地球这么小，那我们就只有这么点儿。我们真的很渺小啊。
1: 没错。
3: 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那么小呢？
1: 因为它们离我们很远很远啊。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看，外面天黑了，
3: 我看到星星了，在那儿。文文，你说天空那么大，我们能不能去另一个星星上啊？
1: 以后也许会有机会的。
0: 宇航服。
4: 妞妞你好，你在干什么？
5: 嗨跳跳，我在盒子里发现了宝藏。
4: 宝藏在哪儿？
5: 这里有个开关，我打开试试。哇，好多星星啊，好漂亮。
4: 是啊，好漂亮。
5: 我们把它留到晚上再看吧。
4: 我们用盒子做宇航服吧，像是在星空中一样。
5: 好主意，我们一起做吧。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开始吧。哇！

0: 怎么了，文文？声音好大，吵得我睡不着。外面在打雷吧？我要去看一看打雷是什么样子的。那你早点回来。
1: 你好，文文，这么晚了在这里做什么？
0: 你好，我想来看看打雷。
1: 文文，你还好吗？
0: 怪物要来了。
1: 别怕，文文，那是
0: 哦，啊！

0: 哦，吼，我是雷公。
1: 哈哈哈哈，跳跳扮演的雷公一点都不吓人。
2: 我也是雷公，吼。
0: 我就是想模仿一下。
2: 文文，你怎么了？
0: 大概是昨晚看到了闪电。那是不是看见雷公了？
3: 我不知道是不是雷公，但他一定是个怪物，声音好大，好可怕。
4: 不要怕，雷电其实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没有什么雷公。
2: 自然现象？
4: 对，在天上的云朵里面存在着大量的电，下雨的时候，云朵把电释放出来，就会发生巨大的雷声。
2: 就像在云朵中放了好多节电池。
4: 是的，
0: 文文，你看到的是自然现象，没有怪物，也没有雷公。
3: 是这样吗？真的吗？
2: 当然是，我们一起去玩吧。
5: 走，去玩喽。
4: 画出闪电。宝宝们，你们在画什么呢？
0: 我们在画闪电。看，这是我画的闪电。
3: 看我的，这是我画的。
0: 我画的闪电是直的，真酷。
3: 我觉得弯的闪电更好看。
0: 你们在做什么？
2: 诺诺，你来看我们画的闪电。
0: 闪电不是直的，也不是弯的。
3: 啊，那应该怎么画？
0: 我在画本里见到过。
6: 要这样，然后再这样。哦，
0: 我明白了。
4: 宝宝们学到新的东西了呢。

0: 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爸爸，你回来了。
8: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9: 妈，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8: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知道为何为师让你们每天晨时来到这里学习了吗？就是严格要求你们早起，做一个勤劳的人。那么你们都知道晨时是具体的几点吗？
2: 6点、5点。
0: 还是让老夫给你们解答一下吧。刚才说7点的小城主们请举手。回答正确。为什么是7点呢？古人把时辰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个时辰，现在我们都用24小时计时法，那么古代用12个，那一个时辰代表现在的几个小时？
3: 两个。
0: 非常好，也就是从夜里的23点开始到1点分为子时。那么下面我们推算一下这个辰时是几点啊？
4: 7点。
0: 那卯时呢？
5: 5点到7点。
0: 非常好，5点到7点，你们学得这么好，那么老夫再分享你们2个小秘密好吗？
1: 好。
0: 那么你们谁能告诉我中国古代的4大发明是什么？来，王正阳同学你先举手的。
6: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0: 非常好，请坐。但只有唯一一点小瑕疵，谁能提出？
7: 这叫活字印刷术。
0: 非常好，具体来说呢是活字印刷术。那么这4大发明究竟是哪一项发明最先被发明出来的呢？
6: 指南针。
8: 活字印刷术。
6: 火药术。
0: 你们成功的避开了正确答案。最先被发明的是造纸术。今天的第一个小秘密就是你们今天所有的任务和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个小秘密，揭晓这个谜底的人就是主持人。那么你们还等什么呢？

0: 好早，慢点，哇！哎呀，这个非常游学团的小朋友啊，非常的辛苦。早晨起来呢，就去找我们的老城主了解今天要办的任务啊。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够啊？
1: 没有。
0: 哎呦，一会儿就睡着了，感觉没有关系。我跟你说，做做今天的城主任务，一会儿就清醒。老城主也说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和纸有关啊。那么究竟会有怎样的体验、游戏和挑战等待着你们呢？现在就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2: 神来之笔，本关游戏中八个家庭将分为两队进行对抗，队员们手手相连进行呼啦圈的传递，当呼啦圈传递到最后一名队员的手里，这名队员就可以出发去拿毛笔写字了。写完一笔后，赶紧回到对手进行新一轮呼啦圈的传递，由此循环往复，率先完成一个字的队伍获胜。
3: 你抽到哪个就跟谁一队，大家都是一个级别。
1: 在抽签之前，我还希望跟我之前的队友一队，没想到结果和他们一队。
3: 等下一期的时候，没准你们就又在一起。
1: 但是我觉得，
3: 和谁在一起都非常好，每个人都有优点，对不对？主要是你们要一起努力，好不好？
1: 要努力，
3: 好不好？
1: 我觉得跟谁在一起都行，就是开心就行了。
0: 两边都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4: 加油
0: 啊！对，哎，非常好，对。好，非常好，对，很好啊，注意手。我不要松开啊。好。不好意思，证词掉地了，从第一个开始，重新来。
1: 觉得没关系，出一点小差错没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
0: 第一笔已经写好了啊。
4: 左手，
0: 用胳膊肘勾着，对。好。
1: 是我们输掉了一场比赛，但是妈妈告诉我，没关系，第二次还有机会，这一次我们是吸取经验。
5: 刚迈腿走，手勾住了，蹲，知道吗？手是这样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4: 好孩子。
0: 好，我们第二轮的神来之笔马上开始，听听口令，三、二、一，开始。小呼啦圈，我们看难度有没有增加呢？确实好像啊，站起来，一定要站起来，对，好。
4: 对，
0: 我跟你说，小呼啦圈可能对于像莱昂这样的身高，反而还更有优势啊，大的不太好控制。我跟你说，
4: 快点，
0: 好，加油。
1: 王正阳和王正阳他妈妈都跑过去了，而且很灵活，我为他们点赞。
0: 好，漂亮，好，哎，
4: 对。
3: 他们都会下来，
0: 很灵活，证词很灵活啊！加油，对，好的，
4: 快，阿姨，好，快写，阿姨写。
0: 两组家庭几乎是同时写完了第一笔啊！
1: 我们得加快速。
0: 好，加油。
6: 好，来给我。孩子们，毕竟心态没有大人平稳些。
0: 注意不要把手松开啊！手一定要拉紧，
4: 手拉紧，
0: 好，非常好。掉了，来。
3: 好的，不错，非常好。注意手，
1: 好，最后一个人先过腿，再过头，然后之后头一倒，接住就 OK 了。
0: 好，小心不要掉啊！
4: 太棒了！
0: 这一队已经完成了3笔啊！好，现在已经非常的配合的很熟练了。好。 王正阳还很灵活嘛。好，加油加油，小心小心。对，胳膊跨住，胳膊跨住。等一下，
1: 其实我有一点点责怪他，我就大声的喊加油加油。
0: 急啊，别着急。

0: 别紧张，然后就是怕掉下来，然后我们会输呀，会重来。
1: 好，
2: 好行，
1: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爸妈表现得特别好，没有他我们就是赢不了，因为是他帮我们练习的。我觉得自己有一个天才妈妈。
1: 刚才经过我们的体验游戏之后呢，八组家庭顺利的完成了游戏的比拼啊！恭喜所有的八组家庭都获得了相应数量的成币，掌声送给你们啊！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是城主任务了啊！好，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关的城主任务——用纸搭桥啊！具体是一个什么规则呢？
3: 巧搭纸桥，本关城主任务要求家庭利用八张彩色 A4 纸和一卷透明胶带来搭建一座纸桥。纸桥高不能低于10厘米，长不能短于20厘米。如果纸桥能够承载2箱矿泉水的重量，并坚持5秒钟，则挑战成功。小朋友们，大开脑洞的时候到了。
1: 好了，八组家庭都已经准备就绪了，15分钟的时间计时开始。
0: 别动，妈妈，这不是10厘米，我敢保证不是。
4: 这不10厘米，这啥意思？快点，没速度了，4、5分钟。
0: 这个是长度。

0: 接着吧，我先做这个。
1: 手工真的不是我的强项了，妹妹都干。
2: 三角裤最稳。
3: 我需要多20厘米宽，然后还需要高是10公分，那样子我就想到，哎呀，我需要做一个桥面，然后我还做一个桥墩。
2: 既然三角裤最稳定了，那咱们就进来。
4: 好，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5分钟。
5: 小心手，这个手压住上
0: 了。OK 了，妈妈。我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就是那么大的，就是卷起来那种。啊，好可怕，吓一跳。好了，1、2、3、4、5、6、7、8、9、10。
2: 你别剪了，你还剪它干嘛呀？
0: 不是，把这个剪了会响。
2: 10厘米啊！我说你笨啊！我的儿子，你是一点不能动啊！就这样跟妈妈学。这样，再来，快这样！
0: 是你让我弄的，
2: 不要找原因了，你快点。
0: 这没有人找原因。

0: 好，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分钟。
1: 而且度。
2: 四条腿出来了，你是怎么设计的？你看这边三个，然后这边五个，这边不用，中间重复就行了。它是两个，那你怎么弄？
3: 一边三个，一个这边三个，我是
2: 九个可不错啊，上面下面几个啊，左面右面几个。
3: 妈妈就是按她的想法，就是，就是拿九个，然后上面三个，下面三个，左面三个，右面三个，下面三个，那这样是会立得起来，我就这样不行。
4: 我是说不要这张纸，
5: 要这样直接立起来，然后下面五个，上面五个，下面五个，这边这个三个，这边三个，刚好就能立起来两个。
6: 上面五个，下边
5: 下面五个。
0: 好，时间到了。
5: 我的意思你都不懂，
2: 妈妈都没有配合我，然后我就哭了。
5: 你都不配合我。
2: 那就集中到一块儿。
7: 要哭啊！你老是哭什么呀？
2: 那不支持我。为什么你提出了意见，我听你的了？但是我提起了一个更好的意见，可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7: 来，加油！
8: 现在把它立起来就好。
9: 卷那个纸卷儿，卷的多了的话。然后那个它肯定承受能力就强，我本来是想卷一大坨，然后咔一缠往上一放肯定是 OK， 然后我卷发现纸不够。
10: 妈妈有方法的，我相信我妈妈。
0: 现在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11: 是了。
0: 好了，我们的搭纸桥这个城主的任务呢，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看了一眼啊，我可以用简单的一个词啊来形容一下你们搭的桥，就是千奇百怪啊，什么样的都有啊。那个是帐篷还是个桥啊？这边桥柱子感觉很比较结实啊。桥面感觉是曲面的呢，
7: 来，
0: 那感觉赵坤他们的这个桥还挺稳定的啊。
12: 我们的是最结实的了，其他小朋友连一把尺子都放不上去，我感觉。
0: 究竟哪个桥能够承载两箱矿泉水的重量呢？敢上来我这儿挑战一下的家庭，
13: 不敢。
0: 行，那就从我最近的约定，你的这个桥挑战两箱矿泉水，这样我先放一箱，你们看好了啊，能不能？
13: 一定行。
14: 压扁了，
0: 放都放不住啊！好，接下来还有谁想把桥拿过来挑战一下？
7: 挑战。
0: 郑阳，
7: 你这一个指头我都压扁了，郑阳。
0: 来，把你们桥放好。这根本都不用我放了吧？
7: 行了，自己认输。
0: 好，自己淘汰了。还有谁？来，赵坤，你这个目前感觉最结实的桥啊，能撑得住两箱矿泉水的重量吗？
15: 可以。
0: 感觉还挺结实的。

0: 这样，我来告诉大家啊，我的手头正好有一个，就是用这几张 A4 纸和胶带做的纸条。
1: 八张吗？
0: 八张。现在
1: 时刻来了，
0: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哎。

这关的城主任务呢，我们八个家庭都没有完成啊，那也就是说八个家庭都不能够得到相应的城币的奖励，所以说这一轮我们只是学到了如何将我们思维力打开这样一个收获啊，城币是次要的，接下来还有至关重要的挑战任务在等待着你们。

0: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买信息吗？
1: 对
0: 啊。我现在有四张很重要的给你们的信息卡。
2: 介绍。
0: 这张是小美丽卡，给你们接下来的比赛里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天使卡会给你们幸运，好吗？
2: 好。
0: 然后这两张都是我们的时间卡，这张时间卡减少时间多一点，这张时间卡减少少一点。然后前面两张都是20，只要20个币。然后时间卡这张要10个币，这张5个币，好吗？你需要的吗？
3: 10个币，5个币，
0: 对，要哪一个？
3: 要
4: 10个，要玩5个，
5: 我要5个的。
0: 要五个的吗？
5: 我要
6: 千点钱的。
0: 1、2、3、4、5，好嘞。你要5个币的吗？
7: 哦，我们先给的。
0: 钱给了5个币的。
8: 10块的，
0: 你就买10块的吧。他已经给我了。
8: 那我不玩了。
0: 10块的，
8: 这个装
0: 修
8: 都便宜点。
0: 真的能便宜？这个是要10个币。你们还有要买的吗？
9: 买鸡屎。
0: 哦，小鸡屎啊，10个币。嗯、是10个币吗？
9: 对。
10: 我也没看。
11: 还差2个。
0: 你要买一个。
9: 对。
0: 好的，三个鸡屎。好的。我再问你们一遍哦，还要不要？买的话，那就再见吧。
12: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纸花阵。我们家全是和纸有关的文化，要学习学习。
13: 朋友们，你能猜到纸花阵究竟是什么吗？原来纸花阵里藏着一个刻纸的秘密花园，这里不仅有常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坛刻纸的传世之作，还记录了许多关于刻纸的那些事儿。刻纸是剪纸的一种，顾名思义，主要是用一种特殊的刻刀在纸上刻制而成。刻刀一般分为大型与小型两种，大刻刀用作整体轮廓的裁刻，小刻刀是一座细节装饰的镂刻，大小刻刀相互搭配使用，加上辅助工具蜡盘、锥子、尺子和浆糊，一张张花草、动物、人物，甚至连复杂的故事都能出现在刻纸艺术家的刀下，栩栩如生，美轮美奂。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刻纸呈现出南北差异的风格，大致可分为简刻与繁刻两类。我国北方以粗犷豪放、造型简练著称，属于前者；南方以构图繁茂、精巧秀美闻名，则属于后者。随着剪纸艺术的广泛交流，各地区的剪纸风格也在不断变化，流传至今。在纸花阵展馆内，不仅有常州非遗的金坛刻纸，而且还有全国各地以及世界一些地区的异域来风的刻纸艺术，真是让人目不暇接呀。
14: 昨夜老夫夜观星象，发现有8颗星星闪耀异常。
15: 人之初，性本善。
16: 谁再迟到，休怪老夫无礼。
17: 亲爱的小伙伴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关的挑战项目了。首先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后边一整条，就是我们一会儿挑战项目的赛。

0: 来到了啊，名字呢叫做疯狂拼图。
1: 疯狂拼图，本关比赛中每两组家庭将组成临时搭档进行两轮比拼。在古风街的尽头矗立着两个九宫格拼成的巨幅刻纸图，孩子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正确的钥匙，打开三个箱子，并从箱子中取出拼图残片，再由妈妈们穿过大球阵去完成拼图的任务。拼图用时最短者获胜。注意，为提升难度，两个巨幅九宫图每过一分钟会消失一块哦。
0: 好了，八组家庭呢，一二三四的顺序都已经分好组了啊。接下来我们的疯狂拼图马上开始。我们第一组四个家庭马上就要开始他们的比拼了啊。两队的手上这时候都有卡牌，这里是什么卡？
2: 限制卡。
0: 限制卡，限制卡对于我们这一关来讲呢，可以限制对方晚出发一分钟，使用吗？
3: 使用。
0: 小美他们这一组跟振阳他们决定使用限制卡，这样。不好意思，白昂还有郑慈，你们将晚出发一分钟的时间。那听说你们手里有卡片，
4: 对，时间卡。
0: 这个时间卡，你们如果使用的话，那么在这一关的游戏当中，你们将为自己争取30秒的时间。
4: 好，
0: 使用吗？
4: 使用。
0: 如果使用的话，那么跟刚才他们的限制卡的时间一叠加，你们只用比他们晚出发30秒就够了。明白了吗？
4: 好，
0: 听听口令，计时。开始，
4: 就是等到上面的，结果还真的开了，然后一下拿三把全都开了。

0: 我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但是我妈妈还是为了我都不胖。我其实特别心疼妈妈。
1: 是面红赤耳哦，很遗憾呀，应该是面红耳赤。
2: 妈，我们输了。
3: 可能对我和儿子都是一种打击，但是这也不是儿子的错，也是我的错，因为毕竟是我在下面，我给他换错位置了，我太粗心，也没有去检查。
4: 再让我跑一圈，我都不见得能坚持下来，简直是咬着牙过来。不过为了孩子，也为了比赛，咱们就是玩嘛，大家玩一把开心了就是 OK 了。
2: 看
4: 来
2: 了
5: 吗？哇！哎，你实在不行了。
6: 这一轮是我们的这个郑慈和莱昂一家获得了胜利，恭喜！
7: 我觉得挺舒服的，我平时脚是比较能受劲的，所以我觉得不会很影响我。我觉得
8: 你给妈妈打多少分？
9: 给我妈妈打1999。
8: 那应该满分是多少呢？
9: 满分1999。
10: 我觉得我儿子很坚强，他已经进步了。

0: 计时。
1: 仙姨就说：“你不要吼，我会加油的。”我刚开始一脚踏上去，那个脚特别痒，特别痒。在时间长了，疼，尤其那次那个绿的最疼了。
0: 好，来，这边的锁三板，钥匙一块，把钥匙拿过去。
1: 老说我跑得不快，我已经尽力了，其实。

0: 这边已经打开两把了，打两把，打开两把锁了。
1: 打不掉，快点掉，不行呀，打不掉，打不掉，他在地上面，快过来一个。
2: 表现，我也不好意思拖人后腿是吗？要不然他们小朋友都想，妈妈们全是拖后腿的。

0: 舒服，所以当时踩上来没那么。
1: 嗯，我走两趟是因为我爸他们太疼了，走太多了。
2: 跑起来，女儿，走直线跑直线，不要走曲线。

0: 王龙宁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在一趟一趟的跑，他也想为这个团队付出，因为王龙宁也是一个团队意识很强的孩子，看到别人在一趟趟付出，觉得自己不能老这么站着了。
1: 跑起来好呀，
2: 我觉得他是勇敢的，棒棒的。

0: 你看他吃的可欢了，这是。
1: 哎，那有小朋友没有买吗？要不你送点给他们。
0: 好，
1: 好，走。嗯，
0: 这小朋友看。
2: 还疼吗？
1: 嗯，应该不疼了，他都已经睡觉了。
2: 那我给他点点吃，然后我就回去了。嗯，
0: 好的，谢谢。
3: 味道不对，是吗？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

0: 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嗯。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世界数字教育创新案例 AI 赋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小主播舒飞仪带你了解吉里胡斯手工制作技艺。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最近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教育大会发布的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中有三项来自中国，其中一项来自中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引发关注。关键技术的突破让 AI 能够多元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未来大规模因材施教提供了可行路径。作为教育部信息技术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点区域，苏州工业园区正在全域推广 AI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在苏州工业园区方舟小学，老师拍摄学生实践成果、课堂表现等素材，上传到 SEED 平台，通过多模态数据采集技术生成多维动态评价报告。老师们可以一键查看班级学情和个体差异，进行个性辅导，大幅提升教学效率。